0: 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一个
0: 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您演
3: 出。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新图景，工厂来了钢铁同事，工人练出数字技能，扩能提质，服务业跑出加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环球华人，
5: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6: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7: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6: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规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8: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6: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9: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6: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8: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9: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10: 以前就是这样行。
6: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0: 因为他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6: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11: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6: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10: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了，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6: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12: 整个运行表我看一下。运行表，
6: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12: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6: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13: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6: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一间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10: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14: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6: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7: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
5: 服务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服务业跑出了新的加速度。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十五开局的关键期，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出了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拳？未来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
15: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1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创下了阶段性的高位。那么，服务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服务业从过去的配套产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韦老师，
17: 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上半年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占到了66.1%。实际上呢，不仅仅它是对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从总的盘子上来看呢，上半年我们的服务业也占到了 GDP 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应该59.5%，那么呢，两个都是 一个是超60%，一个是接近60%。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能中枢在发生变化，服务业已经。

0: 成为我们这个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这是一块的。再一个呢，我们看服务业现在的新的功能或者说它的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呢，它的增长的作用，刚才我们说了它两个60%这样的指标。再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对结构的促进的作用，服务业呢实际上呢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的产业的升级。你比如说我们2026年上半年 ICT 的产业，也就是软件信息产业，以及呢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对这个经济的贡献率也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两个行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一旦呢，和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能够大大的呢推进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提升。再一个呢，就是跟我们马上要过的节也有关了。那么大家呢，包括万老师，可能我们都想出去转一转，要旅游了。生产性服务业当中有三块，一块呢我们说的文旅，一块体育，一块康养，它大大提高了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叫它叫民生改造型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从这三个变化或者这三个新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呢，服务业不仅仅是一个增长功能，结构升级功能，实际上呢它还会传导到我们每个老百姓，变成我们的质量效应，或者说推动我们的生活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这轮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应该说是15的开局的关键布局啊。万州，我们来说一说从政策空间方面，你觉得未来我们如何利用好政策的赋能，来打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2: 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这个需求引领哈，来政策进行攻坚，同时科技赋能，而且也要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开放合作。那我们看到目前呢，应该说服务业发展的势头啊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它的这个贡献的这个增加值啊，拉动呢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数据都是比较亮眼的。那总体来说，我们看这个服务业未来呢，应该说它还是会受到，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中一些这个壁垒破除的影响。那未来进一步应该说政策空间上呢，还是要降低就是各行各业服务业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个市场的一些壁垒，使得它能够更加融入这样的一个市场，更加公平的和更加大规模的进行竞争。另外呢，我们呢也能够看到目前实际上科技赋能呢也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优点和优势。那么过去的一些监管思路呢，目前可能也需要进行履新，同时呢在科技赋能的带动下呢，使得企业啊相应的一些手续啊还有成本啊等等啊都实际上能够相应的减少，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而且我们看呢，现在讲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际上政策对他们呢可能也要区别开来，不需要进行一刀切。那么他们相应所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啊还有就业啊人员啊服务等等啊，其实应该说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那么在市场准入上呢，实际上未来对他们的要求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招投标上对他们的要求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应该说也要因城施策，因企施策，因产业而施策，精细化的进行管理。那最后我们看到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要素流动上啊对于这个服务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那未来比如说像土地政策呀还有这个人才政策呀，包括我们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可能呢未来在要素如何进行更好的流动以及能够更好的赋能它的这个资源禀赋上呢，应该说做出更加进一步的安排，从而呢使得我们这个开放合作啊有更好的基础，在对标国际进行标准化呀，进行跨国的这样的一些对接上啊，那么走出更加大的更加实的这样的步伐，这样就能使得我们的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啊应该说就会越来越好。
1: 数据显示4月份以来服务业的活动预期指数是连续5个月站稳了55%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景气区间啊。魏老师，这样持续的高位的景气度，您觉得说明什么？市场这样的预期，接下来我们如何保持它的一个持续性？
0: 首先呢，我们要观测呢，不仅仅是它的一个绝对数量，我们还是要特别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刚才您提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5个月高于它的荣枯线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服务业的增长以及呢整个服务的企业界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以往的制度环境或者政策环境改善的一个带来的积极的或者是高预期的信号，它实际上呢我们也观测到它开始呢向订单端和收入端传导。 连续五个月的预期的好转和不断的预期的上升，实际上呢体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整个服务业的需求实际上在回暖。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举了文旅的那例子，实际上呢不仅仅是生活性服务业，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信息软件研发需求都在回暖。我刚从那个杭州的调研回来，那么我去了杭州以后呢，我觉得整个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他们的软件研发啊，这个科学支撑，确实是非常热烈的，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供给上来看呢，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实际上呢有着比较密集的这个政策供给。再加上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现在比较倾向于呢，像我们的科技制造业，而科技制造业周边的生产性服务业呢，由此呢，它的供给呢也井喷出来。第三个呢，我们也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服务业，它不仅仅是一个配套产业，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者生产的一个配套产业，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产业基础设施。我们的服务业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呢，我们的服务业的增加值是上半年呢是达到了5.2%，它远高于呢商品的这个销售啊销售包括社零的这个增长值，说明呢大家对服务业的这种需求，对服务业的购买的预期，不仅仅是一种信心的变化，它实际上传达了我们的实际行动端。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各地现在推服务业方面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我看到一组数据，2026年呢，上半年，至少有1200家博物馆它开始延迟开放，一直开到晚上。那么全国各地的这种这个文化展演活动呢，也超过了30000场。在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在的服务业跟先进制造业开始密切的结合。服务业为制造业发订单变得越来越踊跃。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哪一个景区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表演。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预期的这种变化。
1: 我们再来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是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九月以来，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4: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5: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3: 在深圳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近距离观摩了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6: Very delicious. Initially,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delicious and tasty, but very impressive.
3: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7: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hugeness. I mean, how much they are can offer.From the hardware to the whole car, from the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right now, shows some really promising future.
1: 对比商品啊，万哲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服务消费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特点啊？如何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让服务消费成为我们现在内需增长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2: 我们确实未来肯定要创新这个业态的场景，要进一步的这个完善我们权益的保障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服务的这个消费跟商品消费的这个交易啊，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那么从服务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它还是产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转移 的大趋势。那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逆周期的特征。我们看到其实在比如说日韩啊，它的经济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它的服务业的这个贡献呢可能仍然是在上升的，这就使得它在经济的拉动作用当中更加有韧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商品交易比如说

0: 你交易了，这个就结束了哈。但是呢，你可以买一个东西，就是买一次两次，但你不可能一直买。但是服务呢，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特性的原因，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循环的，而且乘数效应和这个链条比较长，所以呢，它对经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效应呢，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它带来的就业啊等等的效应呢，应该说也会特别的大。所以未来呢，应该说我们首先应该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种这个能消费的心态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提升消费，实际上是以提升大家，比如说你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啊、工资性收入啊、财产性收入啊，还有社会保障啊、这个普惠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民生为前提的。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大家愿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也要能够跟上，无论是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啊，是吧？大家还是要开拓更多新的空间，更多好的这个消费升级的产品，以及呢能够开拓更多的消费的场景。另外一个呢，也要让大家敢消费，也就是说在完善这个事后的一个权益保护上呢，未来这个标准如何制定，如何能够公开透明，让大家更能够声张自己的权益，买的放心，是吧？服务的用的放心，那这个呢实际上敢消费在里面呢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科技的赋能，使得我们的新消费场景啊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像刚才讲的比如说机器人啊、具身智能啊，是吧？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加入进来，会使得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呢质量越来越高，而且花样呢越来越多，那场景丰富了，大家消费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开心。最后当然是我们能够看到，那走进来和走出去实际上呢都需要更加开放的合作。那无论是外国人来中国进行消费，我们看这个市场越来越热，还是中国人呢走出去，那其实呢我们都会看到说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消费市场和服务的这种竞争才是我们未来最终的目标。
1: 那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其实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而这一轮的扩能提质的政策中，魏老师觉得未来我们的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哪些？扩大开放对于我国服务业的提质增效、提质升级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新竞争和新机遇？
2: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一轮的服务业的开放跟以往的一般的市场准入的降低，或者说是正面清单的增多呢是有区别的。我们这一次的开放呢，主要的一个重点，事实上是把一般性的开放，把它导入成一个制度型的开放。那么这个制度型的开放呢，体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呢，它有几个重要的几个端口。第一呢是金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我们的医疗，比如说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对这种私人医疗服务对外的开放，还有我们的生物技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都会可以看到呢，这些的这个服务业对外的开放呢有两个诉求。第一呢，我们对外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中国巨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实质上呢可以引入呢更先进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以及呢我们说的来哺育我们的高端的制造业。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种开放实质上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服务业呢去获取国际的市场。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实际上呢我们既对国际开放了我们的比如说高等教育，在海南可能我们可以合作的办学，实际上呢这些教育进来以后，它也会促使呢带动呢我们中国的一些教育的优势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在数字技术，我们在生物制药方面的一些这些的教育呢，也能通过我们的服务业开放呢传导出去。未来呢，刚才您提到我们还有一些新的竞争和新的战场呢，我觉得有四五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入境消费，实际上入境消费就是服务业的出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数字服务，中国是最大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生产国，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转换成服务呢出口出去。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的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以及呢工业软件呢，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进出口方面的新蓝海。
1: 万哲还看到哪些机遇呢？
0: 我觉得未来这个两业融合实际上还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趋势哈。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我们实际上高端的技术的这个制造的发展啊，能够创造一些新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那高端服务业又可以反哺它，从而呢形成一个两业融合更好的一个未来的趋势，为现代化产业呢做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4: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 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四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三间两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5: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冯如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教室呢去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就是洗脸的，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14: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100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5: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14: 8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5: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14: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5: 冯如那一出去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 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0: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十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八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三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9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1: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9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

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叶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3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

0: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2: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啊，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3: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0: 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孙立军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灭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2: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3: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4: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 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3: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5: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3: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6: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3: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7: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3: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4: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3: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60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5: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
8: 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3: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9: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7: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3: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8: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10: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蒲氏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 汉口村村民胡金条。
11: 剁西瓜剁起来，这个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

0: 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1: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儿。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4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篾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2: 我们的汉口处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1: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3: 明啊洪武年间呢，因为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千桌那边找找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浦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1: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4: 不做香以后啊，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咯，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1: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2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2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4: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了，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

0: 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啦。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营黑啦，还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2: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协作箱，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箱。那时候去帮忙做箱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箱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0: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1: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面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5: 主要是修路以才发生的这个刺青病，问题不大。到修剪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6: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治虫。
7: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8: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誉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也要二叶，也要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7: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 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6: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7: 洛巷村负责人却从汉，
5: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7: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

0: 现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1: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0: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2: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骄傲。
0: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铜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3: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上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0: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4: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0: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100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5: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1: 走进詹华亭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亭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2: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3: 七年的时候我要去碾米，碾米的时候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1: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2: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1: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2: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4: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2: 对。
1: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2: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

0: 这是你爷爷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是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1: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君峰，
2: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1: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0: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1: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0: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简直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字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做下来这个字就整体的好看。
1: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0: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滴滴好像马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劲劲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劲劲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1: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

0: 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为各位带去了一些健康常识，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人在运动的时候怎样防止意外伤，以及幽门螺旋杆菌啥时候治疗合适这个话题。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他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琪教授这个问题。
2: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啊、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像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啊，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啊，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潮热出汗啊，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是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是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绝经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绝经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啊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饮食控制、运动啊、戒烟、少喝酒等等啊，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啊，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哈，一会儿去买买这个买买那个哈，说这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那刚才呢，玉琪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她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她想请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
2: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哈，可能她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啊，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哈，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啊，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哈，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啊。但是现在好像人特别多啊，总觉得自己好像更年期症状啦，什么30多岁人就来。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啊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0: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呢，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2: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哈，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哈，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啊，确实也是，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啊，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哈，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啊，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哈、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他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啊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激素补充治疗应该尽早开始。那么这里尽早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30多岁就觉得有点就是精力不够啦什么的就开始补充资源，这个不是哈。那么什么叫尽早开始呢？就是应该在雌激素缺乏的尽早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不是说自己能够判断哈，要去雌激素缺乏尽早开始补充雌激素。 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啊，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嗯，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头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啊。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子宫内膜癌，我们现在不必担心。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补充雌激素的同时补充一点孕激素，因为卵巢本身就是可以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嘛。那么子宫啊里头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如果只有雌激素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内膜癌的风险的。只要同时补充了孕激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从目前的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标准的配方来看，那就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就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这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啊。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啊，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啊，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哈，它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也不增加内膜癌，也不增加乳腺癌，这都不增加啊。就是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必那么就是害怕的不得了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那么在医生指导下用，每年做体检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可以避免啊，甚至最多可以早期发现啊，也可以早期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
0: 好的，刚才呢，玉琪大夫呢给我们就雌激素的服用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他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3-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啊，像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撤退来一次月经，同时呢保护了子宫内膜，防止它进一步癌变。
0: 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55岁了，说已经绝经了，但是呢觉得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烦躁、潮热、汗出，夜里睡不好觉，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2: 这个呢人呢就他没有出血的问题了，他先绝经了，他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哈。更年期症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爱发脾气啊什么这些以外，还是潮热出汗啊。那么这种潮热出汗呢是一个好像不明原因，根本就你想象不出来，就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那么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啊，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哪一种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用上雌激素以后，我们这他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啊，至少一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他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他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0: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雌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 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2: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它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

0: 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啊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1: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14: 菱花助雨燕之诗，水航千峰翠带长，草长莺飞百花繁茂，是很美好的画面。不过呢，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们却不这么认为，花开的季节往往就是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痛苦季，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眼睛痒等等，被鼻炎折磨得没了脾气。过敏性鼻炎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危害？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和缓解发作时的痛苦？是不是能够治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炎防治专家王向东医生，共同来关注过敏性鼻炎的防治。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今天咱们还是在聊过敏性鼻炎这个病啊，因为这个疾病在我们的节目中涉及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开始咱们主要的对这个疾病的关注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鼻炎这种疾病，过敏性鼻炎这种疾病给一些鼻炎患者带来了怎么样的痛苦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这个切身的感受是什么。
16: 流鼻涕，然后鼻子不通气，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干咳。
17: 这边我跟你两个说话，他的鼻子他就跑出，不自觉的跑，或者吃饭他也跑出来的那样子。
18: 我一开始我现在感冒了，我流鼻子打点片，
2: 那鼻子老痒痒，后来吃感冒药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我又买了个点鼻子药水，点上也不管事儿。
18: 因为那个青稞蒿在边上烧，就过敏了，起一身荨麻疹。从那以后，我年年八月，一到立秋，我这鼻炎就犯了。现在吧，年龄大了点，反正随着这个时间吧，越来越觉得每年都在犯，每天都在犯。
13: 嗯，那王大夫，刚才我们听了几位患者，这是我在一所医院的耳鼻喉，尤其是鼻科啊，鼻科的门诊那儿录的、当时就感觉这些患者不住的在打喷嚏、流鼻涕，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呢？
15: 对，您说的非常对。像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鼻痒、鼻塞啊、包括眼睛发痒、流泪。这些呢都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
13: 那这个过敏性鼻炎从刚才的这个录音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年纪大的、年纪轻的，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各个年龄段的，我基本上都涵盖了啊，而且就是不分男女。那这个鼻炎的发病是不是它没有什么区别，男女老少都有可能，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病呢？
15: 对，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它这个首先说，比如说性别这个话呢，一般是男女呢都可以，都可以患病，性别比例呢不是很明显的差别，年龄的话呢，一般是这个。

0: 就是他还是以这个儿童和青壮年多一点。老年人的话呢，他会有也有这个新发的过敏性鼻炎，有一些他是就是慢性鼻炎的症状啊，类似于过敏性鼻炎啊，一般呢也容易就是被这个就是误以为是这过敏性鼻炎啊，当然有一部分呢确实是过敏性鼻炎。
1: 对，这个鼻炎它究竟是不是过敏性鼻炎，还得再进行进一步的甄别哈。
0: 对对对。
1: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概念，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就咱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主题。
0: 首先呢，过敏性鼻炎它是一种慢性鼻炎啊，属于慢性鼻炎的一种类型，因为它的发病时间呢一般都比较长，每次发病的话呢都会持续这个较长的时间，所以它属于这种一种慢性鼻炎，它是鼻黏膜的一种慢性炎症。那么为什么叫过敏呢？就是因为它是由于这个，首先呢，这个病人呢他是这个过敏的体质啊，易感的体质。那么他在这个就是接触了这个过敏源啊，过敏源以后呢，先被致敏啊，就被致敏以后呢，当他再次这个接触过敏源以后的话呢，就会产生这种这个各种过敏症状啊。因此呢，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一种易感个体在接触了过敏源以后，有当然它还有就是实际上就是由这个一些跟过敏源相关的这些这个我们说一些抗体啊相关的引起的这个。就是包括它会释放一些这个炎症介质啊，这些呢诱发这些症状啊，这么一个概念，
1: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专
0: 相
1: 业
0: 对
1: 的，
0: 专业的，对。
1: 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定义了哈。但是老百姓的一个感觉就是，只要我闻见什么了，或者是我接触到什么了，哎，它一下子就不行了。它的主要的表现的这个区域，这个局部就是鼻子、眼睛这一块儿，脖子以上。
0: 对，它因为这个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
1: 结膜，
0: 啊，就是因为这个它有一些像眼痒呀、流泪这些症状的话呢，是结膜症、结膜
1: 这
0: 炎
1: 是
0: 症
1: 眼
0: 状。
1: 睛啊，结膜指的眼睛这块
0: 对，
1: 哈。
0: 因为它一般呢都伴随率非常高啊，多数病人的话呢都会既有这个鼻部症状，打喷嚏、流鼻涕啊，是吧？流眼的这个鼻塞是吧？这个那么会伴有这个就是眼部症状，所以我们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
1: 就鼻炎都涉及到了一点
0: 对
1: 哈。
0: 对。
1: 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在采访中也是有这个感受的。有的轻一点的，可能坐在那儿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偶尔打个喷嚏，不是很严重啊。有的重的，那就是鼻涕眼泪稀里哗啦的，在当时就感觉止不住，透不过气，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发作的时候有点痛苦，发作之后就和正常人一样的，是这种情况吗？
0: 有一些这个像一些花粉症的病人，就是对花粉过敏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这个发作起来呢，特别到这个春季啊或者秋季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会更重一些。那么过了花粉季节以后的话呢，他症状就缓解了，因为这过敏原消失了，他就没有这个症状了。那么有些病的话呢，它是常年性过敏，比如说对这个像我们说无尘螨、粉尘螨这些螨虫，或者是霉菌啊，我们说那种霉菌的孢子。这些过敏的话呢，因为这过敏源它长期存在在这个室内，或者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的话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像这个霉菌呢会多一点的环境。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主持人对这个霉菌过敏的话呢，那就很难在这个环境中去工作啊，
1: 对，
0: 他会
1: 肯定不舒服
0: 对。
1: 了。其实，听您讲到的，刚刚像说尘螨、花粉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些物质。那这也就是俗称的这种过敏
0: 过敏源
1: 源
0: 对，
1: 啊。那您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种过敏源大概都有哪些？跟我们说一说。
0: 过敏源的话呢，它我们首先从这个就是像我们说有像花粉症，它属于这种有某个季节，像春季啊、秋季啊这种过敏源。那么像有些这个就是常年过敏源，就像尘螨、无尘螨、粉尘螨是吧？霉菌啊，这属于这个常年性过敏源。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说一些动物毛啊，就是养宠物的话，像猫和一般像猫狗比较多嘛，猫和狗这个它体表的这个皮屑、脱屑是吧？这些是这个也都属于这个常年性过敏源，就是从这个时间这个分布来看。那么有些像一般它都是一些这个蛋白类的过敏源，你不像是不如说不像花，不论花粉呀，或者是这个像螨虫的话呢，螨虫它也是这个尘螨的这种，就是它也是一种很小的这种，就是这个节肢动物表面的一些皮屑那种脱屑啊，或者是粪便，那么都属于蛋白类，主要是蛋白类的这些过敏源 啊，一般的成分上都是蛋白类过敏源。
1: 对，看看我们都吸进去了些什么哈。
0: 对，
1: 嗯，那还有，其实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晚上睡觉好像都挺好的，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打喷嚏。

0: 气了，鼻子就开始痒痒了。这个是他吸收到的空气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夜里呼吸的空气和你早上睁眼呼吸的空气，这都是一样的空气，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这种过敏的关键在哪儿？
1: 这个呢，可能实际上是这个，这要分不同情况。那比如说呢，有的小孩的话呢，他这个对尘螨过敏的话呢，他实际上就是说呢，实际上晚上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尘螨，因为要上床睡觉嘛，这时候尘螨呢，他就会从床上飘下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症状可能会重一些。那么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他鼻腔黏膜呢比较敏感，他睡着了以后的话呢，他这个身体处于一种就是低反应状态啊，就睡眠可能相对平稳一点。那么突然醒来以后的话呢，这个身体一下兴奋起来以后呢，对周围的这种环境呢就敏感性增加了以后呢，可能会像早晨呢会有一些这个症状，这个实际上跟他的这个体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所以很多人就来说呢，我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刷牙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这个跟他就是起来以后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
0: 那我觉得您这个一解释啊，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之前我还会以为是这样，早上睁眼就有点变态反应，有点过敏反应，是跟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敏感机制给开启了。我认为跟眼睛的很有关系
1: 也有可能就是另外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膜和这个鼻腔黏膜它都有神经嘛它有一个叫就是鼻结膜反射，就是这个鼻结反射，就是我说这个结呢，指的是这个结状，就是眼睛的神经。那么就鼻结反射，就是呢，有可能是你这个这个机制呢，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是有可能是你早晨起来以后呢，由于这个突然光线从黑变得亮的话呢，他的眼睛受到刺激以后呢，会有症状。就像我们出门早晨突然阳光一刺激会打喷嚏，它也是一个就是这一个光反射造成的这个鼻腔黏膜的反应。像早晨起来的话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身体反应性，再就是这个光线突然变强了，它会有一些这个反应。那么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适应了这个症状可能就慢慢就缓到上午就减轻了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
0: 对，这就是一种受了刺激，包括冷热空气啊，还有强光啊等等的，然后机体的一种反应，
1: 一个神经反射，对，
0: 神经反射啊，是这样啊。所以其实这个过敏呢，说起来啊，我们觉得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机体的反应。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王医生，就是这种过敏反应，它对我们的机体是有伤害的，还是有保护的作用呢？
1: 如果从这个过敏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就是这种反应来看的话呢，它跟一般来说，你比如打喷嚏啊、流鼻涕的话呢，
0: 难受，
1: 对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对你工作呢会造成影响。同时的话呢，一般像过敏，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往往跟有一部分20%的病人呢会有哮喘会伴发哮喘。那么这样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对你人体的这种就是这个我们说外在的生活质量有影响，同时呢对自身的这种就是这个免疫反应本身也有影响，也有一些伤害
0: 不断的刺激。
1: 对对对，当然可能就说这个它因为这个过敏呢，它是一种超敏反应它不是这个我们有些人说我是不是抵抗力下降了，我锻炼身体就能改善能减轻或者是能治好了这是一种误区它实际上是一种超敏反应。那么这样的话，这种超敏反应呢，它也许会有一些某种保护作用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未知的将来可能比如说他是不是对这肿瘤有些就是研究可能这个过敏性的病人呢，他肿瘤的发生率呢似乎要低一点，他可能是他身体的另外一种就是超敏反应以后可能会对这个一些这个免疫就是免疫反应增强可能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是它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当然最直观的话呢，还是对身体的一种这种超敏的伤害会造成这个就是比如说鼻黏膜呀或者是气管黏膜的这种损伤一种损伤，它可能还会对一些别的一些化学物质也敏感，那这是一种它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影响吧。
0: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过敏的反应啊，对我们的机体在好的方面，可能在以后留待医学的逐步的发展，我们来进一步的挖掘啊。今天我们主要关注它对我们身体的那种不良影响，我们怎么来及早的发现它，怎么来更好的来控制它，让它能够少一些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过敏性鼻炎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每到发作的时候，头昏脑胀喷嚏多，实在让人烦恼。专家指出，对于过敏性鼻炎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把它像普通的感冒一样随便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应该怎样预防？如何加以治疗？同仁医院王向东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详解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敬请关注。我们继续。

0: 过去把它分为这种我们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主要是根据这个过敏源的这种发作时间和发作地点引起的。那么后来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病人呢，他会对很多种过敏源都过敏，他可能会比如说他会对春夏秋的花粉都过敏，他会持续超过半年时间，但是呢他在这个期间的话他可能会时轻时重啊，所以呢后来呢现在国际上又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成这个轻度和中重度啊，就是根据他自己是不是感觉这个程度很严重，影响了这个工作和生活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治疗，那么叫做中重度。而如果是他仅仅的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的话呢，对生活影响不是很大的话呢，我们叫做轻度的，这是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分的这个分类。那么也分成就是这个间歇发作和持续发作啊，就是偶尔发作发作叫间歇，如果要是每次发作持续好几周的时间的话呢，我们称之为持续性的。这样就说呢，主要是为了这样分，主要是为了让患者呢引起这个一个是引起重视，再就是呢医生呢会根据他的这种发作这特点呢，给他一个药物治疗方案或者是一个其他治疗方案呢，让他去根据病情的变化来掌握这个治疗，那么达到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就是卫生经济学的花费比较少，那么能够长期控制这样一个效果。
1: 对，少花钱多办事哈。那刚才您给我们讲了，就是这种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如果是轻度的时候可能影响不大啊，没什么事，偶尔打个喷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是不管这个疾病了，就是我也不用服药，打喷嚏过去就过去了，反正也不重，就是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不加治疗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您跟我们说一说。
0: 一个是呢过敏性，你比如说像儿童的话呢，他早期呢他在几岁的时候，又就是在学龄前的话呢，有的孩子他已经表现为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往往会这个会觉得小孩的话呢用药的话呢对他身体可能会有些影响了，
1: 长大就好了，
0: 慢慢他就会好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往往会家长会顾虑不让孩子用一些这个实际上很特别好的一些药物啊，
1: 安全的药
0: 安全的药物，对对，
1: 不
0: 敢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可能他有长期跟过敏源接触的话呢，反复刺激以后呢，有可能他激发哮喘啊，或者是这个那么这样更重的一些疾病啊，所以的话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应该引起重视啊，因为它不仅呢可以继发像哮喘这样的这种下气道疾病，同时呢可能它由于这个像一些鼻塞啊，小孩长期鼻塞的话呢它会影响睡眠缺氧啊，导致他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学习成绩下降，那么引起一系列这个不良的反应。
1: 那这个地方我想插问一下啊，就是鼻炎啊它不断的是刺激我们机体，我们会不会慢慢的就有这个耐受力和抵抗力了，还是就是它越刺激越严重，越刺激越蔓延，这个疾病越不好控制呢？
0: 因为这个就是多数来看，就是说呢目前呢你一般你得鼻炎得了鼻炎以后的话呢它自身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轻重的变化，但是呢它自愈的这个倾向呢并不是这个很快，也许到老年以后呢这个症状会减轻了，
1: 不是说抵抗力越来越强、啊、
0: 对对，那它不像你像这个得了感冒以后它体内会产生这个病毒的抗体，那么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体内会有抗体，但它实际上是让你更加过敏的一个抗体。
1: 哎呦，这个可比较可怕，更加过敏了哈。那这里我再来插问一个，这个也是跟过敏性鼻炎发病有关的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儿童，可能在幼儿园时期他就会有一些过敏的这种反应了。那么小孩一方面是跟他接触这个过敏源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呢，是不是他天生的这种体质就是过敏体质？是不是这个病就是具有比较强的遗传性呢？
0: 对。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属于这个跟遗传呢密切相关的疾病。当然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单个的基因啊，单个基因的话呢导致它是多种基因都共同作用的一个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像家族的话，你比如说像他的父母啊，如果父亲母亲都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几率就非常高啊。如果父母双方呢有一方已经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的几率也比较强啊。因此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包括像一些这个很多疾病啊，包括哮喘呀这些呢都是有多种这个我们说基因导致的这种 跟遗传体质有关的这种疾病啊，慢性，而且是它属于慢性的这个炎症啊。
1: 啊、哦，对，所以呢，对这种疾病的防治啊，或者说了解更多的有关它的防治的知识，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孕妇啊，孕妇的话呢，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呢，
1: 哦、
0: 那么她的孩子的话呢，如果要是有意识的呢，早期的去关注她的一些变化，那么就是能尽早发现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早期的给予治疗。

0: 的话呢，对孩子日后的成长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过敏性鼻炎防治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

0: 饮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1: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箔，箔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3: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十几段到二十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1: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云锦一词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南京的云锦之所，由于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华贵，被称作云锦。又因为只有南京生产，所以又叫南京云锦，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到如今， 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五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织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3: 坐在下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4: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你的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穿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1: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纬的织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纬的植物。通茎断纬、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装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4: 我们讲装花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同志头上戴花，但是呢，如果你不戴花或者戴一些图案，我们叫织锦，那么再把这花加速装上去了，我们就跟你讲叫锦上添花，应该是最好的。
3: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10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10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1: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装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3: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要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出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捻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成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整个气势非常漂亮。
1: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装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特征。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系列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寒露呢，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是深秋的节令，夜晚的时候仰望星空，会发现星空换季，代表盛夏的大火星已经西沉了。元代的《月令72候集解》中呢，就说9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那么这个时候的气温较白露的时候呢更低，露水更多，日带寒意，地面上的露水呢也更冷了，很可能就成为了冻露。 所以呢称作寒露。在中国民间呢，有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谚语，从洁白晶莹的露气转为寒冷欲凝，生动地反映出气温的不断下降。那随着寒气增长，万物也逐渐地萧索。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晨晚略感丝丝的寒意。那么从气候特征上来看呢，寒露时节，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秋意渐浓。这个时候中国有些地区会出现霜冻，北方呢已经呈现了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东北西北地区呢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冬季了，千里霜铺，万里雪飘，与南方秋色迥然不同。那中国古人呢将寒露啊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意思呢是这个时节中啊，鸿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的队列，大局难迁了，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出现很多蛤蜊，并且呢贝壳的条纹以及颜色和雀鸟都很相似，所以便以为是雀鸟变成的。菊始黄华呢是说在这个时候菊花已经普遍开放了。菊花是寒露时节最为代表性的一个花卉，处处可以见到它的踪迹。那此外呢，由于接近重阳节了，某些地区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称菊花节。每逢这个秋收以后啊，温州人呢善于酿制各种美酒，其中到寒露的时候也少不了酿制几坛菊花酒。这个时候初开的菊花和少许的清脆的汁液掺和在粮食之中一起来酿酒，一直到第二年这个时间才开坛饮用。据说呢这种菊花酒啊对人的身体是大有益处的。在寒露这一天，古人有时呢还要取井中的水用来浸造滋补五脏的丸药或者是药酒，而今天呢大家则喜欢多饮枸杞菊花茶。古时候人们会用寒露后新上的枸杞泡澡，这样做呢可以使人精神焕发。那我们知道春天呢是采摘茶叶的好时节，但是呢寒气露冷秋分至寒露也是采摘秋茶的好日子，秋茶中以正秋茶为最佳。每年的寒露前三天或者后四天所采之茶呢谓之正秋茶。茶呢分春秋，我们知道春茶就是绿茶，但是喝茶呢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寒露已过，新茶上来了就是正秋茶。那除了我们喝正秋茶，我们还喝菊花茶，还饮菊花酒。此外呢，寒露时节中国各地还有一些风俗习惯，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
0: 赏红叶，寒露时节很多地方有赏枫叶的习俗，霜叶红于二月花，说的也是这个季节。赏枫叶的这个赏字非常重要，不同于坐在窗台上或者走到街道上看看叶子就算了，必得身临其境方能品味其妙。不过适合寒露观红叶的是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以北。北京地区观赏红叶的时期是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寒露时节到香山赏红叶早已成为北京市民的传统习惯与秋季出游的重头戏。讲养生，吃芝麻。寒露到，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这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还有谚语说芝麻绿豆糕，吃了不长包，这道出芝麻与绿豆都具有排毒的功能。此外，由于寒露与重阳节很接近，人们在这个时节还要吃花糕，寓意步步高升。花糕主要有糙花糕、 细花糕、金钱花糕、秋调边醉江蟹。寒露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秋季，在江南地区，人们除了赏菊花，还有吃螃蟹、钓鱼的习俗，甚至有秋调边的说法。其含义就是，每到寒露时节，气温快速下降，深水处太阳已经无法晒透，鱼儿便都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游去，便有了人们所说的秋钓边。而湘南产桐子、油茶的地区均有进山习俗，寒露开禁后方准捡山，大人小孩在这天都会上山采摘茶籽，小孩更大的乐趣则是吃茶饵、茶泡。湘西侗族人民有寒露制腌鱼的习俗，据说在这天用米酒、食盐、糯米饭、辣椒面、花椒粉、姜丝等佐料腌制的鱼味道特别好。寒露前后虾蟹繁多，老南京人有寒露节气蒸螃蟹的习俗。俗话说，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此时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
1: 其实在温州和宁波等浙江一些地区啊，人们除了饱尝鲜活美味的肥蟹之外，喜欢醉制别有风味的河蟹或者是江蟹，有的呢用米酒来醉，有的用盐水来呛，更是呢有的把这个鲜蟹最后啊再将里面的膏汁挑出来单独存放，以便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品尝，那真是美味，而且呢是一个高档的啊招待宾客的佳品。那么这样一个寒冷交替的时节，总是给人有一种凄凉辽阔之感。我们古人在这个时节会生发出哪些情思呢？8月19日，试怨梦冲清，宋·王安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喧喧人语已成事，白日未到扶桑间，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仿佛开心颜，你知后应不复阁，谈笑明月相与闲。诗的大意是，庭院枝叶落尽，放眼空空荡荡，只觉长秋漫漫，节气已至寒露，傍晚水气凝结，便愁孤身衣单，院外人语纷杂，气氛逐渐热闹，不觉已成吉事，此时应到午间，秋日仍藏云后，唯有柔光照下，曾经期待美好，只是这些美好都如梦般逝去，阳光洒成玉色，却是柔和舒缓，仿佛开心的面容，料想以后将来亲朋好友之间没有异地相隔，月明清影之下悠闲对坐着聊天，竟是欢声笑语。寒露时节，王安石呢在庭院之中感慨秋日漫漫，寒露来了，身上的衣服也觉得单薄了，这样的夜中，王安石就想起了自己的好友。在这样一个深秋时节，许多人其实同王安石一般会想念友人，在这样的深秋中，愿有人珍重自己，好待来日相见。伤春悲秋呢，是古代文人常见的艺术情节，是对自然景色变幻的一个感伤，以及对自身遭遇的一种感叹。然而呢，秋天的景色在不同的人眼里呢，则是另一番风景。正所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环境下感触不一定相同，那同一个人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下也会有不同的心态，这大概就是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所在吧。
5: 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宋·刘永。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 水风清，频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浅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难忘闻妻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南屏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暗相望，断鸿声里，历尽斜阳。词的大意是，我悄悄地倚栏凝望，雨已停歇，云已散去，目送着

0: 秋色消逝于天边，秋天的傍晚，景色萧瑟凄凉，真让人心发宋玉悲秋之叹。清风拂过水面，白瓶花渐渐衰残，凉月使露水凝住，梧桐树也禁不住月夜寒露的侵袭，叶子已片片枯黄。此情此景，不由人寂寞感伤。我的故朋旧友，不知你们都在何方，眼前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秋水，烟雾迷茫。文人的雅集，纵情的欢宴，如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离别后辜负了多少风月时光，斗转星移都只为你我相距遥远，天各一方。海是如此之遥，山是如此之遥，相逢相会不知何处何年，让人感到凄苦彷徨。想那双双飞去的燕子，难以靠它给故友传音送信，期盼故友归来，遥指天际苍茫，便是归来航船，谁知过尽千帆皆不是，也是枉自空等起望。我默默伫立，黯然相望，只见斜阳已尽，孤雁哀鸣声仍在天际飘荡。
1: 那柳永的这首词呢，以抒情为主，把写景和叙事、忆旧和怀人、羁旅和离别、时间和空间融汇为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眼前双双飞去的燕子是不能向故人传递消息的，以喻与友人欲通音信无人可托，看着友人归来却又一次次的落空，思念友人的深沉诚挚的情感呢，表现得娓娓入情。那这首词是宋代词人柳永为怀念乡中故人所作。我们说农历九月又称寿衣月，古代呢有寿衣架，大家回家看妇人新织的布，一家大小量身制冬衣。那在惊梦中，冬天好像来到了眼前，光阴的流转，亲人的牵挂，家常的温暖，都在这长长短短的衣衫之间。天凉露重，别忘了添衣保暖啊。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谚曰：“一日夫妻，百日恩。”李皇后自17岁入宫，由妃而后，和赵光义做了近30年夫妻，能没有恩吗？当然有。正因为有恩，赵光义一咽气，他便嚎啕大哭起来。王继恩轻声唤道：“上人，上人，请节哀，商议大事要紧。”所谓大事，便是改立楚王赵元佐为君。赵元佐虽说不是李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李皇后自己没有儿子，便把赵元佐看成了自己的亲儿子。爱屋及乌，李皇后把赵元佐接到了宫中，由自己辅佐。李皇后虽说贤德，但是无论多么贤德的人，也经不起蛊惑。何况蛊惑他的人又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大内总管王继恩。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在王继恩的导演下，根本没有资格继承大统的赵光义当上了皇帝。当上了皇帝的赵光义投桃报李，不止让王继恩带兵，而且一带便是10万，开大宋宦官带兵之先例。王继恩平蜀归来，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的飞到朝廷。赵光义不但不治他的罪，反在大内总管的头衔上又加上2个头衔：宣政使和皇城使。皇城使是干什么的？皇城使是皇城司的最高长官，掌宫门出入禁令，并率领所属司察臣民动静，充当皇帝耳目，非皇帝亲信不得任。一个宦官既掌大内，又掌宫门，还要司察臣民的动静，权力之大，威势之隆，连当朝宰相也自愧不如。这荣华，这富贵，若非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的大胆之为，是得不到的。人呢，无论干什么，若是吃到了甜头，就很难收手。王继恩已经吃到了拥立新君的甜头，而且这一次若是拥立成功，他相信得到的甜头比拥立赵光义还要大。何也？赵元佐不比赵光义，脑瓜子出过问题，容易驾驭。正因为这样，他才反复游说李皇后。李皇后正哭着，听到商议大事要紧6个字，立马不哭了。她跟在王继恩的后边，来到寝殿的一角商议大事。李皇后不无担心地说道：“先帝在世之时已经册立了太子，太子就是储君，理应位继大统。咱们如果要另立元佐为帝，不能绕过宰相这个坎儿啊。”王继恩不以为然道：“这一点您不必担心，吕端这个人您也知道，肥头大耳，没城府，不只是没有城府，还经常犯糊涂。只要您把他招来，点拨一番，他不会不答应改立楚王为君的。”李皇后想了一想道：“诚如是，你就以本宫的名誉，速去把吕端召来。”王继恩道了一声尊旨，径自来到了正室堂。吕端正在和新任礼部尚书吕蒙正商议有关春闱的事，见大内总管到了，忙起身说道：“啊，不知王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啊，还请王大人见谅。坐，请坐。” 王继恩连连摇手道：“相爷太客气了。”他瞅了瞅吕蒙正，欲言又止。吕蒙正忙站起身来说：“相爷，春梅的事明天再仔细给您汇报，我还有一点别的事，您和王公公先说吧。”吕端将头点了一点。等吕蒙正离去后，王继恩小声说道：“相爷，皇后要您速去寝殿一趟。”吕端道：“走。”出了正室堂，吕端很随意地问了一句：“陛下龙体可安？”陛下他……吕端顿感不妙，恍声问道：“陛下他怎么了？”“他驾崩了。”吕端啊了一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由漫步改为奔跑。他跑着跑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大对劲。皇上驾崩，不能不商议他的丧事，要商议丧事，应该让礼部尚书参加呀。而王继恩找到自己的时候，吕蒙正就在正室堂坐着，他王继恩的眼又不瞎，岂能看不见？既然看见了，为什么不叫上吕蒙正呢？看起来这内中一定有猫腻。想到此，吕端止步说道：“等一等，皇上已经驾崩，要商议皇上的后事，应该叫上吕蒙正一块儿去呀。”王继恩道：“走吧，实话给你说，皇后召您不是为了商议皇上的丧事。”“哦，那是为了什么？”吕端问。“大概是商议拥立新君之事吧。”王继恩吞吞吐吐回道。吕端眉头又是一皱，太子是新君的不二人选，怎么还要商议？看来双方决战的时刻到了，我得设法把这个阉人关起来，剩下一个皇后就好对付了。想到此，他哎了一声道：“王大人，请稍等片刻。”王继恩问：“为什么？”吕端道：“前不久皇上给老夫写了一道密诏，并且交代老夫这个密诏等他驾崩之后才能看，老夫便把这个密诏藏至书阁。如今皇上驾崩了，老夫得把密诏打开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内容，方可去见皇后。”王继恩不知有诈，而且他也很想知道密诏的内容，便以商量的口气对吕端说道：“要不要我陪您一块儿去看？”吕端见王继恩上钩，心中暗喜。二人来到吕端书阁，吕端借口方便，出了书阁，轻轻将门关上，用锁锁了，并派两个家人守门，不让王继恩出来，自己则进奔皇宫。李皇后一见吕端，张口便道：“公车宴驾，立嗣已长，顺也，今将奈何呀？”乍一听是在征求吕端的意见，但真正的目的是逼吕端就范。皇上驾崩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上无嫡子，诸皇子中以楚王赵元佐最长，若立之以长，符合古制，但皇上却立赵恒为太子，明摆着违背了古制，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在李皇后看来，吕端既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好人，又有些糊涂，如今皇上驾崩了，自己便是大宋的主人，他不会不听自己的。可是他错了，他的话音刚落，吕端便正色回道：“先帝立太子，正位今日，岂容更有议论？”李皇后愣了一下，问道：“宣政使呢？”吕端吭声回道：“老臣怕他捣乱，把他关了起来。”李皇后脸色为之大变，一屁股跌坐在锦墩上，顷刻放声大哭。吕端欲劝又止，吩咐内侍去请太子。不一刻，太子赵恒泪流满面地赶到了寝殿，跪在赵光义师前放声痛哭。吕端屈前劝道：“请殿下节哀，商议大事要紧。”太子哭着说道：“一听父王驾崩，我便乱了方寸，父王身后之事该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安排，拜托了。” 说毕扭头向吕端依了一依。吕端忙还了一礼说道，老臣遵命。说毕一面遣人去请仲宰之进宫，一面安排赵光义沐浴入旧，待仲宰之到后供奉太子于旧前即皇帝位。月日，新皇在福宁殿召见群臣，且先议可来到帷幕内坐等。文武百官在吕端的带领下一一走进大殿，按照朝班的位次站定。文官四品五品在东，武官四品五品在西，文武三品以上在南。人齐位，内侍登殿问道，吕端答人齐。于是侍卫鸣鞭，新皇升座，内侍高声喊道，众臣见驾。见驾便是参拜皇帝，可吕端就是不说拜。吕端不说拜，文武百官就不能拜，何也？吕端是压班呢。吕端不说拜，自有他不说拜的道理。他担心帷幕后面坐的不是赵恒。皇帝召见百官，为什么要坐在帷幕后边？为什么别的皇帝可以直面群臣，而赵恒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按照皇家丧仪的规定，先皇大丧期间，新皇不能直面群臣，只能隔帘问政，故而内侍们在龙椅的前面竖了一道帷幕。这一竖使吕端多了一些担心。王继恩掌管大内三十余年，又有李皇后撑腰，他们若是来一个调包，换一个人坐在帷幕后面，而这个人又接受了百官的参拜，也就是说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想再改变怕是比登天还要难。不行，我得亲自揭开帷幕看看。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扭动着肥大的身躯，慢慢地登上台阶，双手拉开帷幕，见那龙椅上坐的真是赵恒，慌忙下阶率领百官行跪拜大礼，并高呼万岁。赵恒在位26年，驾崩于延庆殿，庙号真宗，故历史上称他为真宗皇帝。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1: 真宗登基之后，依例做了四件事：一、行封赏，尊皇后李氏为皇太后，晋封四弟越王元奋为雍王，五弟吴王元杰为衍王，六弟徐国公元渥为彭城郡王，七弟晋国公元称为安定郡王，八弟元衍为曹国公，大侄韦吉为武信军节度使，追父涪陵县公廷美为秦王，追赠堂兄魏王德昭为太傅，齐王德方为太保，加授长兄元佐为同平章事，封吕佐为右仆射，李昌龄、张其贤、张勇、李抗、李治并参知政事，曹彬仍为枢密院使，册继妃郭氏为皇后，原配潘美女、端拱元年并议，欲追给后号，是庄怀。父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晋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二、大赦天下。三、改元咸平，诏以明年为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98年。四、葬先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办完了这四件事，已是1年5月。百官纷纷上书说，王继恩等人不从先帝之命，欲立赵元佐为君，罪同谋逆，应该灭族。王继恩等人欲拥立赵元佐为帝之事，赵恒岂能不知？但他自己不好说，也不好治他们的罪。今见了百官奏章，如获至宝。犯谋逆之罪的不止王继恩，还有皇太后以及参知政事李昌龄等。如果把王继恩灭族，参与谋逆的李昌龄、胡旦、潘浪灭不灭？皇太后又该如何处置？ 为了这事，他单独召见了吕端。吕端不同意把王继恩灭族，他不仅不同意

您刚刚为其大同便治了母后一个谋逆之罪，不仅有被祖宗之治，也容易遭人诟病。真宗轻轻颔首道：老相国所言甚是，但是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诸人犯下如此之罪，若不惩处，不知太便宜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何以息众臣之怒。吕端想了一想说：这样行不行？咱给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寻一个其他的罪名加以惩治，这样既平息了众臣之怒，又使太后得以解脱。行，这办法行，朕手中已经攥了王继恩一个现成的罪名。吕端道：您说的是不是王继恩冒功领赏之事？真宗将头点了一点，吕端道：王继恩讨伐蜀地叛贼之事，杀一叛卒而充贼首李顺，不仅犯了冒功领赏之罪，还犯了欺君之罪，但朝廷不能拿这两个罪来惩处王继恩。为什么？真宗问。李顺作乱，拥众数十万，又是建国又是改元，闹腾了一年多，如此一个贼首被擒后应当戒惊，由朝廷处置，而王继恩竟然自作主张将李顺就地正法。当时就有人密奏太宗说，王继恩杀的不是李顺，真正的李顺化妆成和尚跑了，而太宗置之不理。以太宗之名，他能不知道王继恩杀的是假李顺？但他不仅没有治王继恩的罪，反迁王继恩为宣政使，位在昭宣使之上，宣徽使之下。你若拿李顺说事，岂不是向国人彰先帝之不明吗？那以老相国之言，朕若拿李顺之事来惩处王继恩，有彰先帝不明之嫌。但那李顺已经被张勇捉拿归案，应当如何处置？秘密处死。真宗将头点了一点。李顺的事就照老相国所说的办，王继恩他们几个如何处置，以及用什么罪名来处置，还得老相国帮朕拿一个主意。吕端忙闭座说道：拿主意的话，臣不敢当。真宗一起身说道：老相国不必客气，坐，请坐。吕端深深一一回道：陛下不坐，臣岂敢坐。等真宗落座后，吕端方才坐下，真宗旧话重提，吕端勉强答应。三天后，吕端把一张处置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等人的密奏呈给真宗，除了潘浪之外，所有人的处置都是照着吕端的密奏而行。处参知政事李昌龄为中武行军司马，所犯之罪交通请托、泄露恭敬语言。贬宣政使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移居军州，并抄没其家，所犯之罪与李昌龄同。处知制告胡旦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所犯之罪起草诏书，颇自凶异，与父擅上。胡旦被贬前三日，京城内外已经盛传胡舍人独有鞍马之赐，结果胡旦被处为安远军行军司马，真正得到安州司马之赐，不久又被削籍除名，流放寻州。胡旦被贬一事称为宋人笑谈。在这几个谋逆者中，官最小的是潘浪，处理最重的也是潘浪。潘浪就是那个开药铺的赵廷美谋逆案的从犯，因为他有前科，而且有人告发他经常炼丹药送给太宗吃，甚至还有人说太宗不是轰于箭疮，而是轰于丹药，因而他不仅被削去一切官职，而且还要流放崖州。当官府前来抓捕潘浪的时候，潘浪翻墙来到邻居家中寻求避难，邻居不同意，他便吓唬邻居：我谋逆的事已经暴露了，抓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这儿来，你也知道我谋逆的事了，你若不让我藏匿，我一定会被官府抓去，我若是被官府抓住，我就说你是我。

0: 同伙，俗谚不俗，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到那时死的就不止我了，还有你以及你的全家。你别叹气，你也别担心官府会跑到你家里来抓我。常言道，奴下逃见，奴只能射远，不可能射近。你好好想一想，是帮我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还是让官府把我从你家里抓走呢？邻居被他吓住了，将他藏在家中的密室。不一会儿，抓捕潘浪的大兵来到邻居家中，例行公事般的询问一番，便走了。朝廷抓不到潘浪，便会影天下缉捕他。半月后，潘浪扮作和尚，拿个磬，缓缓敲打着，大摇大摆地出了汴京城。他先是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这里居住着许多隐士，其中两个钱毅和许栋还是他的师友呢。钱毅、许栋见师友到了，便热情款待。起初潘浪尚能清心寡欲，至于几个诗人吟茶云诗，没多久狂癫病又犯了，不仅吃酒，且一吃便醉，出山进山还要倒骑毛驴，甚而在寺院钟楼上题诗云：散拽醉僧来蹴鞠，乱脱游女赏秋千。僧人们见了这事，觉得他不像一个出家人，成想哪有禅师又踢足球又在秋千上玩女人，怀疑他就是通缉在逃的潘浪。正要密报官府，他有了警觉，连夜逃离了中条山。他有一个朋友叫阮思道，也是一个名流诗人，如今正坐着秦州的知州。他便千里迢迢去秦州投奔阮思道，谁知一到秦州差一点把他吓瘫。秦州衙门口贴了一张缉捕他的檄文，他不敢直造州衙，他再次化妆扮作一个孤桶匠，来到州衙的后角门，一连等了三天，方见阮思道从后角门出来，忙大声喊道：孤桶，孤桶。阮思道抬头一看，见是潘浪，愣了一愣，走上前去对潘浪说道：孤桶的，正好衙门里有几个水桶坏了，你给修修。说毕将他引到厨房，指着一个旧水桶说道：你就把它修一修吧。潘浪忙道一声好字。阮思道从怀里摸出两锭大银，往岸上一放，乘马而去。潘浪不傻，州衙门口贴着缉捕他的榜文，借给阮思道一个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收留他。他之所以硬着头皮来见阮思道，就是因为腰中没有银子了。今见阮思道留下两大锭银子，便心领神会。等阮思道一走，他便把银子揣进怀里，溜之大吉。两刻钟后，阮思道骑马归来，见银子没有了，便问守门的：
1: 哎，我放在岸上的银子呢？
0: 守门人回答不知道。
1: 一定是那个孤桶匠拿走了。哎，那个孤桶匠呢？
0: 阮思道又问。守门人使劲将头摇了一摇。阮思道大怒道：
1: 钱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你守的什么门？去，快去把那个孤桶匠给爷找回来，若是找不回来，小心你的屁股。
0: 守门人诺诺而去，在大街小巷找了三天，也没找到潘浪，垂头丧气地来见阮思道，接受惩罚。阮思道轻叹一声道：
1: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自己太粗心大意，算了吧，爷这次不惩罚你了，以后啊，守门时多留点心啊。
0: 阮思道训诫守门人的时候，潘浪正走在去舒州的路上。他之所以要去舒州，新任舒州知州柳开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柳开官不大，名气很大，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推了1000轴文章去见主考官，把宋太祖都惊动了。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年轻时为了资助好友赵昌言向他四叔要钱，他四叔不给，他便邀了一群人来烧他家的房子，逼得他四叔给了他200贯钱。如今他所为官的舒州远离京城，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投奔他不会不收留自己。潘浪正是存着一个他不会不收留我的心理，千里迢迢投奔舒州。果如潘浪所料，柳开不止收留了他，还大把大把地供他花钱。他既有时间，又不缺。

0: 钱花，便到处游山玩水，写诗填词。他的那首《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是舒州纸贵。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中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中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交通运输部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记者7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7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今年以来，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新图景，工厂来了钢铁同事，工人练出数字技能，扩能提质，服务业跑出加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环球华人，
6: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7: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8: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7: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归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9: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7: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10: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7: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9: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10: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11: 以前就是这样行。
7: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1: 因为它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7: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12: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7: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11: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了，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7: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13: 怎么运行一遍我看一下。 一行变，
7: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14: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7: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15: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7: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一间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16: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17: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7: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8: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
18: 服务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服务业跑出了新的加速度。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十五开局的关键期，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出了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拳？未来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
19: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20: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8: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创下了阶段性的高位。那么，服务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服务业从过去的配套产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韦老师，
21: 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上半年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占到了66.1%。实际上呢，不仅仅它是对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从总的盘子上来看呢，上半年我们的服务业也占到了 GDP 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应该59.5%，那么呢，两个都是 一个是超60%，一个是接近60%。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能中枢在发生变化，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这是一块的。再一个呢，我们看服务业现在的新的功能或者说它的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呢，它的增长的作用，刚才我们说了它2%60%这样的指标。再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对结构的促进的作用，服务业呢实质上呢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的产业的升级。你比如说我们2026年上半年 ICT 的产业，也就是软件信息产业，以及呢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对这个经济的贡献率也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两个行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一旦呢，和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能够大大的呢推进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提升。再一个呢，就是跟我们马上要过的节也有关了。那么大家呢，包括万老师，可能我们都想出去转一转，要旅游了。生产性服务业当中有三块，一块呢我们说的文旅，一块体育，一块康养，它大大提高了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叫它叫民生改造型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从这三个变化或者这三个新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呢，服务业不仅仅是一个增长功能，结构升级功能，实际上呢它还会传导到我们每个老百姓，变成我们的质量效应，或者说推动我们的生活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8: 这轮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应该说是15的开局的关键布局啊。万哲，我们来说一说从政策空间方面，你觉得未来我们如何利用好政策的赋能，来打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0: 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这个需求引领哈，来政策进行攻坚，同时科技赋能，而且也要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开放合作。那我们看到目前呢，应该说服务业发展的势头啊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它的这个贡献的这个增加值啊，拉动呢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数据都是比较亮眼的。那总体来说，我们看这个服务业未来呢，应该说它还是会受到，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中一些这个壁垒破除的影响。那未来进一步应该说政策空间上呢，还是要降低就是各行各业服务业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个市场的一些壁垒，使得它能够更加融入这样的一个市场，更加公平的和更加大规模的进行竞争。另外呢，我们呢也能够看到目前实际上科技赋能呢也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优点和优势。那么过去的一些监管思路呢，目前可能也需要进行履新，同时呢在科技赋能的带动下呢，使得企业啊相应的一些手续啊还有成本啊等等啊都实际上能够相应的减少，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而且我们看呢，现在讲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际上政策对他们呢可能也要区别开来，不需要进行一刀切。那么他们相应所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啊还有就业啊人员啊服务等等啊，其实应该说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那么在市场准入上呢，实际上未来对他们的要求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招投标上对他们的要求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应该说也要因城施策，因企施策，因产业而施策，精细化的进行管理。那最后我们看到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要素流动上啊对于这个服务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那未来比如说像土地政策呀还有这个人才政策呀，包括我们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可能呢未来在要素如何进行更好的流动以及能够更好的赋能它的这个资源禀赋上呢，应该说做出更加进一步的安排，从而呢使得我们这个开放合作啊有更好的基础，在对标国际进行标准化呀，进行跨国的这样的一些对接上啊，那么走出更加大的更加实的这样的步伐，这样就能使得我们的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啊应该说就会越来越好。
18: 数据显示四月份以来服务业的活动预期指数是连续5个月站稳了55%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景气区间啊。魏老师，这样持续的高位的景气度您觉得说明什么？市场这样的预期接下来我们如何保持它的一个持续性？
21: 首先呢，我们要观测呢不仅仅是它的一个绝对数量，我们还是要特别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刚才您提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5个月高于它的荣枯线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服务业的增长以及呢整个服务的企业界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以往的制度环境或者政策环境改善的一个带来的 积极的或者是高预期的信号，它实际上呢，我们也观测到它开始呢向订单端和收入端传导，连续五个月的预期的好转和不断的预期的上升，实际上呢体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整个服务业的需求实际上在回暖。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举了文旅的那例子，实际上呢不仅仅是生活性服务业，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信息软件研发需求都在回暖。我刚从那个杭州的调研回来，那么我去了杭州以后呢，我觉得整个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他们的软件研发啊，这个科学支撑，确实是非常热烈的，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供给上来看呢，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实际上呢有着比较密集的这个政策供给，再加上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现在比较倾向于呢，像我们的科技制造业，而科技制造业周边的生产性服务业呢，由此呢，它的供给呢也井喷出来。第三个呢，我们也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服务业，它不仅仅是一个配套产业，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者生产的一个配套产业，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产业基础设施。我们的服务业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呢，我们的服务业的增加值是上半年呢是达到了5.2%，它远高于呢商品的这个销售啊销售包括社零的这个增长值，说明呢大家对服务业的这种需求，对服务业的购买的预期，不仅仅是一种信心的变化，它实际上传达了我们的实际行动端。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各地现在推服务业方面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我看到一组数据，2026年呢，上半年，至少有1200家博物馆它开始延迟开放，一直开到晚上。那么全国各地的这种这个文化展演活动呢，也超过了30000场。在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在的服务业跟先进制造业开始密切的结合，服务业为制造业发订单变得越来越踊跃。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哪一个景区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表演。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了预期的这种变化。
18: 我们再来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是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

0: 9月以来，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2: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3: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1: 在深圳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近距离观摩了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4: Very delicious. Initially,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delicious and tasty, but very impressive.
1: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5: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hugeness. I mean, how much they are can offer. From the hardware to the whole car, from the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right now, shows some really promising future.
6: 对比商品啊，万哲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服务消费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特点啊？如何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让服务消费成为我们现在内需增长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7: 哎，我们确实未来肯定要创新这个业态的场景，要进一步的这个完善我们权益的保障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服务的这个消费跟商品消费的这个交易啊，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那么从服务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它还是产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转移的。 大趋势，那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逆周期的特征。我们看到，其实在比如说日韩啊，它的经济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它的服务业的这个贡献呢，可能仍然是在上升的。这就使得它在经济的拉动作用当中更加有韧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商品交易，比如说你交易了这个就结束了哈，但是呢，你可以买一个东西，就是买一次两次，但你不可能一直买。但是服务呢，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特性的原因，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循环。 而且乘数效应和这个链条比较长，所以呢，它对经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效应呢，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它带来的就业啊等等的效应呢，应该说也会特别的大。所以未来呢，应该说我们首先应该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种这个能消费的心态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提升消费，实际上是以提升大家，比如说你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啊、工资性收入啊、财产性收入啊，还有社会保障啊，这个普惠啊等等这样。 这样的一个民生为前提的，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大家愿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也要能够跟上。无论是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啊，是吧？大家还是要开拓更多新的空间，更多好的这个消费升级的产品，以及呢能够开拓更多的消费的场景。另外一个呢，也要让大家敢消费，也就是说在完善这个事后的一个权益保护上呢，未来这个标准如何制定，如何能够公开透明，让大家更能够声张自己的权益买的。 放心是吧？服务的用的放心，那这个呢，实际上敢消费在里面呢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科技的赋能，使得我们的新消费场景啊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像刚才讲的，比如说机器人啊、屈臣智能啊，是吧？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加入进来，会使得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呢质量越来越高，而且花样呢越来越多。那场景丰富了，大家消费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开心。最后，当然是我们能够看到那走。 走进来和走出去，实际上呢，都需要更加开放的合作。那无论是外国人来中国进行消费，我们看这个市场越来越热，还是中国人呢走出去，那其实呢，我们都会看到说，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消费市场和服务的这种竞争，才是我们未来最终的目标。
8: 那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其实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而这一轮的扩能提质的政策中，魏老师觉得未来我们的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哪些？扩大开放对于我国服务业的提质增效、提质升级，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新竞争和新机遇？
9: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一轮的服务业的开放，跟以往的一般的市场准入的降低，或者说是正面清单的增多呢，是有区别的。我们这一次的开放呢，主要。

0: 一个重点事实上是把一般性的开放把它导入成一个制度型的开放。那么这个制度型的开放呢，体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呢，它有几个重要的几个端口。第一呢是金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我们的医疗，比如说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对这种私人医疗服务对外的开放，还有我们的生物技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都会可以看到呢，这些的这个服务业对外的开放呢有两个诉求。第一呢，我们对外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中国巨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实质上呢可以引入呢更先进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以及呢我们说的来哺育我们的高端的制造业。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种开放，实质上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服务业呢去获取国际的市场。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实际上呢，我们既对国际开放了我们的比如说高等教育，在海南可能我们可以合作的办学，实际上呢，这些教育进来以后，它也会促使呢，带动呢我们中国的一些教育的优势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在数字技术，我们在生物制药方面的一些这些的教育呢，也能通过我们的服务业开放呢传导出去。未来呢，刚才您提到我们还有一些新的竞争和新的战场呢，我觉得有四五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入境消费，实际上入境消费就是服务业的出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数字服务，中国是最大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生产国，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转换成服务呢出口出去。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的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以及呢工业软件呢，都是我们未来来呢服务业进出口方面的新蓝海。
1: 嗯，安哲还看到哪些机遇呢？
2: 我觉得未来这个两业融合实际上还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趋势哈。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我们实际上高端的技术的这个制造的发展啊，能够创造一些新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那高端服务业又可以反哺它，从而呢形成一个两业融合更好的一个未来的趋势，为现代化产业呢做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3: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4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3间2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6: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冯如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教室呢去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就是洗脸的，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3: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 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

0: 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百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1: 他很小的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0: 八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0: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1: 冯如那一出去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0: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10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8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3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9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 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1: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9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2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叶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 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

0: 弹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三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1: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2: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一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

0: 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中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中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交通运输部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记者7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7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今年以来，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立军经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篾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

0: 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3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1: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勤能捕捉，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2: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捕捉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3: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10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2: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3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1: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3个和尚》。其实《3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2: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1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4: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 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湾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2: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5: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2: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3: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2: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1: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2: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6: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5: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2: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1: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4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 稍后随全球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篾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篾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8: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服饰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篾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篾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篾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9: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8: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篾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10: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有一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8: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 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胡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胡良公：
11: 明啊，洪武年间呢，因为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了，

0: 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普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千桌那边找找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普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1: 福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2: 不做香以后，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1: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2: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了，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还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3: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学做香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2: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1: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的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 万里。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6: 主要是修路也才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结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7: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治虫。
8: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9: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优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也要2叶，也要1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了。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8: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 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7: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8: 洛巷村负责人却从汉，
6: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8: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2: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8: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10: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8: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铜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

0: 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1: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0: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2: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0: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同仁是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3: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山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已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2: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3: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2: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

0: 前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我去碾米，碾米的时候啊，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1: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2: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1: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2: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3: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2: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1: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军峰
4: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1: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2: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1: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

0: 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1: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真正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做下来这个字就精体的好看。
0: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1: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点点好像马伊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静静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静静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0: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中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中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交通运输部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记者7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7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今年以来，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为各位带去了一些健康常识，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人在运动的时候怎样防止意外伤，以及幽门螺旋杆菌啥时候治疗合适这个话题。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他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琪教授这个问题。
2: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啊。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炒热出汗，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

0: 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甚至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是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绝经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绝经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啊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饮食控制、运动啊、戒烟、少喝酒等等啊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啊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哈，一会儿去买买这个买买那个哈，说这个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1: 那刚才呢，玉琪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她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她想请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
0: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哈，可能她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啊，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哈，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啊，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哈，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啊。但是现在好像人特别多啊，总觉着自己好像跟更年期症状啊什么30多岁人就来。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啊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1: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0: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哈，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哈，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啊，确实也是， 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啊，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哈、啊，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啊。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哈、啊、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他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啊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激素补充治疗应该尽早开始。那么这里尽早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30多岁就觉得有点就是精力不够啦什么的就开始补充资源，这个不是哈。那么什么叫尽早开始呢？就是应该在雌激素缺乏的尽早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不是说自己能够判断哈、啊。就去雌激素缺乏，尽早开始补充雌激素。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啊，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的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他。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哈、啊。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子宫内膜癌，我们现在不必担心，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补充雌激素的同时，补充一点孕激素，因为卵巢本身就是可以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嘛。那么子宫啊里头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如果只有雌激素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内膜癌的风险的。只要同时补充了孕激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从目前的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标准的配方来看，那就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就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哈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 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只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

0: 因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它。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也不增加内膜癌，也不增加乳腺癌，这都不增加，就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必那么就是害怕得不得了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那么在医生指导下用，每年做体检。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可以避免甚最多可以早期发现也可以早期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
1: 好的，刚才呢，玉琪大夫呢给我们就雌激素的服用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他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3、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像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撤退来一次月经，同时呢保护了子宫内膜，防止它进一步癌变。
1: 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55岁了，说已经绝经了，但是呢觉得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烦躁、潮热、汗出，夜里睡不好觉，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0: 这个呢，人呢，就他没有出血的问题了，他已经绝经了。他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更年期症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爱发脾气什么这些以外，还是潮热出汗那么这种潮热出汗呢，是一个好像不明原因，根本就你想象不出来，就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这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那么我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用哪一种 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使用上雌激素以后，我们它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啊，至少一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它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它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1: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0: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它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啊，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1: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菱花助雨燕之诗，水行千峰翠带长，草长莺飞百花繁茂，是很美好的画面。不过呢，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们却不这么认为，花开的季节往往就是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痛苦季，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眼睛痒等等，被鼻炎折磨得没了脾气。过敏性鼻炎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危害？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和缓解发作时的痛苦？是不是能够治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炎防治专家王向东医生，共同来关注过敏性鼻炎的防治。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今天咱们还是在聊过敏性鼻炎这个病啊，因为这个疾病在我们的节目中涉及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开始咱们主要的对这个疾病的关注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鼻炎这种疾病，过敏性鼻炎这种疾病给一些鼻炎患者带来了怎么样的痛苦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这个切身的感受是什么。
15: 流鼻涕啊，然后鼻子不通气，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咳，干咳。
16: 这边我跟你两个说话，他的鼻子他就跑出，不自觉的跑，或者吃饭他也跑出来的那样子。
17: 我一开始我先是感冒了，我说流鼻子打点片，
2: 啊，鼻子老痒痒。后来吃感冒药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我说我又买了个点鼻子药水，点上也不管事儿。
17: 因为那个青稞蒿在边上烧，就过敏了，起一身荨麻疹。从那以后，我年年八月，一到立秋，我这鼻炎就犯了。现在吧，年龄大了点，反正随着这个时间吧，越来越觉得每年都在犯，每天都在犯。
13: 那王大夫，刚才我们听了几位患者，这是我在一所医院的耳鼻喉，尤其是鼻科啊，鼻科的门诊那儿录的。当时就感觉这些患者不住的在打喷嚏、流鼻涕，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呢？
14: 对，您说的非常对。像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鼻痒、鼻塞啊，包括眼睛发痒、流泪。这些呢都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
13: 那这个过敏性鼻炎，从刚才的这个录音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年纪大的、年纪轻的，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各个年龄段的，我基本上都涵盖了啊，而且就是不分男女。那这个鼻炎的发病是不是它没有什么区别，男女老少都有可能，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病呢？
14: 对，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它这个首先说，比如说性别这个话呢，一般是男女呢都可以患病，性别比例呢不是很明显的差别，年龄的话呢，一般是这个就是它还是以这个儿童和青壮年多一点，老年人的话呢，他会有也有这个新发的过敏性鼻炎，有一些它是就是慢性鼻炎的症状啊。类似于过敏性鼻炎啊，一般呢也容易就是被这个就是误以为是这过敏性鼻炎啊，当然有一部分呢确实是过敏性鼻炎。
13: 对，这个鼻炎它究竟是不是过敏性鼻炎，还得再进行进一步的甄别哈。
14: 对对对。
13: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概念，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就咱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主题。
14: 首先呢，过敏性鼻炎它是一种慢性鼻炎啊，属于慢性鼻炎的一种类型，因为它的发病时间呢一般都比较长，每次发病的话呢都会持续这个较长的时间，所以它属于这种一种慢性鼻炎，它是鼻黏膜的一种慢性炎症。那么为什么叫过敏呢？就是因为它是由于这个，首先呢，这个病人呢他是这个过敏的体质啊，易感的体质。那么他在这个就是接触了这个过敏源啊，过敏源以后呢，先被致敏啊，被致敏以后呢，当他再次这个接触过敏源以后的话呢，就会产生这种这个各种症过敏症状啊。因此呢，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一种易感个体在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当然它还有就是实际上就是由这个一些跟过敏源相关的这些这个我们说一些抗体啊相关的引起的这个。就是包括它会释放一些这个炎症介质啊，这些呢诱发这些症状啊，这么一个概念。
13: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专业的，
14: 相对专业的，对
13: 对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定义了哈。但是老百姓的一个感觉就是，只要我闻见什么了，或者是我接触到什么了，哎，它一下子就不行了。它的主要的表现的这个区域，这个局部就是鼻子、眼睛这一块。脖子以上
14: 对，它因为这个 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就是因为这个它有一些像眼痒呀、流泪这些症状的话呢，是结膜症，结膜炎症状，
13: 这是眼睛啊，结膜指的眼睛这块，
14: 对对 对, 对、
13: 啊，
14: 因为它一般呢都伴随率非常高啊，多数病人的话呢都会既有这个鼻部症状，打喷嚏、流鼻涕啊，是吧？流眼的这个鼻塞是吧？这个那么会伴有这个就是眼部症状，所以我们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
13: 就鼻炎都涉及到了一点。
14: 对对对，
13: 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在采访中也是有这个感受的，有的轻一点的可能坐在那儿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偶尔打个喷嚏不是很严重啊。有的重的那就是鼻涕眼泪稀里哗啦的，在当时就感觉止不住，透不过气，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发作的时候有点痛苦，发作之后就和正常人一样的是这种情况吗？
14: 有一些这个像一些花粉症的病人，就是对花粉过敏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这个发作起来呢，特别到了春季啊或者秋季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会更重一些。那么过了花粉季节以后的话呢，他症状就缓解了，因为这过敏源消失了，他就没有这个症状了。那么有些病人的话呢，他是常年性过敏，比如说对这个像。我们说乌尘螨、粉尘螨这些螨虫，或者是霉菌啊，我们说那种霉菌的孢子， 这些过敏的话呢，因为这过敏源它长期存在在这个室内，或者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的话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像这个霉菌呢会多一点的环境。
8: 是。
14: 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主持人对这个霉菌过敏的话呢，那就很难在这个环境中去工作啊。
8: 对，肯定不舒服了。其实听您讲到的，刚刚像说尘螨、花粉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些物质。那这也就是俗称的这种过敏源啊。那您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种过敏源大概都有哪些？跟我们说一说。
14: 过敏源的话呢，它我们首先从这个就是像我们说有像花粉症，它属于这种有某个季节，像春季啊、秋季啊这种过敏源。那么像有些这个就是常年过敏源，就像尘螨、无尘螨、粉尘螨是吧？霉菌啊，这属于这个常年性过敏源。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说一些动物毛啊，就是养宠物的话，像猫和一般像猫狗比较多嘛，猫和狗这个它体表的这个皮屑、脱屑是吧？这些是这个也都属于这个常年性过敏源，就是从这个时间这个分布来看。那么有些像一般它都是一些这个蛋白类的过敏源，你不像是不论花粉呀，或者是这个像螨虫的话呢，螨虫它也是这个尘螨的这种就是。它也是一种很小的这种就是这个节肢动物表面的一些皮那种脱屑啊，或者是粪便，那么都属于蛋白类，主要是蛋白类的这些过敏源啊，一般的成分上都是蛋白类过敏源。
8: 对，看看我们都吸进去了些什么哈。
14: 对。
8: 那还有其实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晚上睡觉好像都挺好的，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打喷嚏了，鼻子就开始痒痒了，这个是他吸收到的空气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夜里呼吸的空气和你早上睁眼呼吸的空气，这都是一样的空气，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这种过敏的关键在哪儿？
14: 这个呢可能实际上是这个这要分不同情况。那比如说呢，有的小孩的话呢，他这个对尘螨过敏的话呢，他实际上就是说呢，实际上晚上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尘螨，因为要上床睡觉嘛，这时候尘螨呢，他就会从床上飘下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症状可能会重一些。那么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他鼻腔黏膜呢比较敏感，他睡着了以后的话呢，他这个身体处于一种就是低反应状态啊，就睡眠可能相对平稳一点。那么突然醒来以后的话呢，这个身体一下兴奋起来以后呢，对周围的这种环境呢就敏感性增加了以后呢，可能会像早晨呢会有一些这个症状，这个实际上跟他的这个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啊，所以很多人就来说呢，我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刷牙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这个跟他就是起来以后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
8: 那我觉得您这个一解释啊，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之前我还会以为是这样，早上睁眼就有点变态反应，有点过敏反应，是跟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敏感机制给开启了。我认为跟眼睛的很有关系，
14: 也有可能就是另外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膜和这个鼻腔黏膜它都有神经嘛，它有一个叫就是鼻结膜反射，就是这个鼻结反射，就是我说这个结呢指的是这个结状，就是眼睛的神经。那么就鼻结反射就是呢，有可能是你这个这个机制呢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是有可能是你早晨起来以后呢，由于这个突然光线从黑变得亮的话呢，他的眼睛受到刺激以后呢会有症状，就像我们出门早晨突然阳光一刺激会打喷嚏，它也是一个就是这一个光反射造成的这个鼻腔黏膜的反应。像早晨起来的话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身体反应性，再就是这个光线突然变强了，它会有一些这个反应，那么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适应了啊，这个症状可能就慢慢就缓到上午就减轻了啊，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
8: 对，这就是一种受了刺激，包括冷热空气啊，还有强光啊等等的，然后机体的一种反应，
14: 一个神经反射，
8: 神
14: 经
8: 反射啊、哦，是这样啊。所以其实这个过敏呢，说起来啊，我们觉得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机体的反应。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啊、王医生，就是这种过敏反应，它对我们的机体是有伤害的，还是有保护的作用呢？
14: 如果从这个过敏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就是这种反应来看的话呢，它一般来说你比如打喷嚏啊流鼻涕的话呢，
8: 难受，
14: 对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对工作呢会造成影响。同时的话呢，一般像过敏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往往跟有一部分20%的病人呢会有哮喘啊，会伴发哮喘。那么这样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对你人体的这种就是这个我们说外在的生活质量有影响，同时呢对自身的这种就是这个免疫反应也有影响，也有一些伤害。 啊，
18: 不断的刺激，
14: 对对对，当然可能就说这个他因为这个过敏呢，它是一种超敏反应啊，它不是这个我们有些人说，哎，我是不是抵抗力下降了，我锻炼了身体就能改善能减轻，或者是能治好了啊，这是一种误区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超敏反应。那么这样的话，这种超敏反应呢，它也许会有一些某种保护作用啊，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未知的。将来可能比如说他是不是对这肿瘤有些就是研究可能这个过敏性的病人呢，他肿瘤的发生率呢似乎低要低一点，他可能是他身体的另外一种就是超敏反应以后可能会对这个一些这个免疫就是免疫反应增强可能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是它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当然最直观的话呢，还是对身体的一种这种超敏的伤害会造成这个就是比如说鼻黏膜呀或者是气管黏膜的这种损伤啊，一种损伤，它可能还会对一些别的一些化学物质也敏感，那这是一种它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影响吧。
18: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过敏的反应啊，对我们的机体在好的方面，可能在以后留待医学的逐步的发展，我们来进一步的挖掘啊。今天我们主要关注它对我们身体的那种不良影响，我们怎么来及早的发现它，怎么来更好的来控制它，让它能够少一些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过敏性鼻炎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每到发作的时候，头昏脑胀喷嚏多，实在让人烦恼。专家指出，对于过敏性鼻炎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把它像普通的感冒一样随便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应该怎样预防？如何加以治疗？同仁医院王向东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详解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敬请关注。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王向东医生来探讨过敏性鼻炎防治的这个话题。那王大夫啊，咱们刚刚简单的了解了过敏性鼻炎它的基本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发病的机理啊，了解了一下。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您，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有什么样的种类吗？我们以往对一些疾病都会去给它划分一下轻度、中度、重度这样的程度的划分，咱们在过敏性鼻炎这个方面也有这类似的划分吗？
14: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非常专业啊，非常专业，说明您做了非常这个充分的准备。这个
18: 比较怕这病。
14: 对，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过去把它分为这种我们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主要是根据这个过敏源的这种发作时间和发作地点引起的。那么后来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病人呢，他会对很多种过敏源都过敏，他可能会比如说他会对春夏秋的花粉都过敏，他会持续超过半年时间。但是呢，他在这个期间的话，他可能会时轻时重啊，所以呢，后来呢，现在国际上又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成这个轻度和中重度。啊，就是根据他自己是不是感觉这个程度很严重，影响了这个工作和生活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治疗，那么叫做中重度。而如果是他仅仅的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的话呢，对生活影响不是很大的话呢，我们叫做轻度的。这是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分的这个分类。那么也分成就是这个间歇发作和持续发作啊，就是偶尔发作发作叫间歇。如果要是每次发作持续好几周的时间的话呢，我们称之为持续性的。这样就说呢，主要是为了这样分，主要是为了让患者呢引起这个一个是引起重视，再就是呢医生呢会根据他的这种发作这特点呢，给他一个药物治疗方案或者是一个其他治疗方案呢，让他去根据病情的变化来掌握这个治疗，那么达到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就是卫生经济学的花费比较少，那么能够长期控制这样一个效果。
18: 对，少花钱多办事哈。那刚才您给我们讲了，就是这种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如果是轻度的时候可能影响不大啊，没什么事，偶尔打个喷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是不管这个疾病了，就是我也不用服药，打喷嚏过去就过去了，反正也不重，就是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不加治疗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您跟我们说一说。
14: 一个是呢过敏性，你比如说像儿童的话呢，他早期呢

0: 爱引起重视啊，因为它不仅呢可以继发像哮喘这样的这种下气道疾病，同时呢可能它由于这个像一些鼻塞啊、小孩长期鼻塞的话呢，它会影响睡眠，缺氧啊，导致它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学习成绩下降，那么引起一系列这个不良的反应。
1: 嗯，那这个地方我想插问一下啊，就是鼻炎啊，它不断的是刺激我们机体，我们会不会慢慢的就有这个耐受力和抵抗力了？还是就是它越刺激越严重，越刺激越蔓延，这个疾病越不好控制呢？
0: 因为这个就是多数来看，就是说呢，目前呢，你一般你得鼻炎，得了鼻炎以后的话呢，它自身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轻重的变化，但是呢，它自愈的这个倾向呢，并不是这个很快，也许到老年以后呢，这个症状会减轻了。
1: 不是说抵抗力越来越强、啊。
0: 对对，那不，它不像你像这个得了感冒以后，它体内会产生这个病毒的抗体。那么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体内会有抗体，但它实际上是让你更加过敏的一个抗体。
1: 哎呦，这个可比较可怕，更加过敏了哈。那这里我再来插问一个，这个也是跟过敏性鼻炎发病有关的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儿童，可能在幼儿园时期他就会有一些过敏的这种反应了。那么小孩，一方面是跟他接触这个过敏源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呢，是不是他天生的这种体质就是过敏体质？是不是这个病就是具有比较强的遗传性呢？
0: 对，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属于这个跟遗传呢密切相关的疾病。
1: 嗯，
0: 当然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单个的基因啊，单个基因的话呢，导致它是多种基因都共同作用的一个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像家族的话，你比如说像他的父母啊，如果父亲母亲都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几率就非常高啊。如果父母双方呢有一方已经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的几率也比较强啊。因此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包括像一些这个很多疾病啊，包括哮喘呀这些呢，都是有多种这个我们说基因导致的这种跟遗传体质有关的这种疾病啊，慢性，而且是它属于慢性的这个炎症啊。
1: 对，所以呢，对这种疾病的防治啊，或者说了解更多的有关它的防治的知识，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就说呢，比如说一些孕妇啊，孕妇的话呢，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呢，那么她的孩子的话呢，如果是有意识的呢，早期的去关注她的一些变化，那么就是能尽早发现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早期的给予治疗的话呢，对孩子日后的成长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过敏性鼻炎防治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中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中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交通运输部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记者7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7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今年以来，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1: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帛，帛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3: 云锦呢，它每一梭

0: 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萎缩它能分成十几段到二十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1: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云锦一词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南京的云锦之所，由于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华贵，被称作云锦。又因为只有南京生产，所以又叫南京云锦，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到如今，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五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织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0: 坐在下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2: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你的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串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1: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纬的织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纬的织物。通茎断纬、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装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2: 我们讲装花大家都知道，这个女童你头上戴花，但是呢，如果你不戴花或者戴一些图案，我们叫织锦，那么再把这花加装上去了，我们就跟你讲叫锦上添花，应该是最好的。
0: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10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10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1: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装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0: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有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出五彩的光芒。 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连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绵纱线会成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整个气势非常漂亮。
1: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销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特征。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系列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寒露呢，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是深秋的节令，夜晚的时候仰望星空，会发现星空换季，代表盛夏的大火星已经西沉了。元代的月令72候集解中呢，就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那么这个时候的气温较白露的时候呢更低，露水更多，日带寒意，地面上的露水呢也更冷了，很可能就成为了冻露，所以呢称作寒露。在中国民间呢，有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谚语，从洁白晶莹的露气转为寒冷欲凝，生动地反映出气温的不断下降。那随着寒气增长，万物也逐渐地萧索。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晨晚略感丝丝的寒意。那么从气候特征上来看呢，寒露时节，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秋意渐浓。这个时候中国有些地区会出现霜冻，北方呢已经呈现了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东北西北地区呢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冬季了，千里霜铺，万里雪飘，与南方秋色迥然不同。那中国古人呢将寒露啊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意思呢是这个时节中啊，鸿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的队列，大局难迁了，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出现很多蛤蜊，并且呢贝壳的条纹以及颜色和雀鸟都很相似，所以便以为是雀鸟变成的。菊始黄华呢是说在这个时候菊花已经普遍开放了。菊花是寒露时节最为代表性的一个花卉，处处可以见到它的踪迹。那此外呢，由于接近重阳节了，某些地区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称菊花节。每逢这个秋收以后啊，温州人呢啊善于酿制各种美酒，其中到寒露的时候也少不了酿制几坛菊花酒。这个时候初开的菊花和少许的清脆的汁液掺和在粮食之中一起来酿酒，一直到第二年这个时间才开坛饮用。据说呢这种菊花酒啊对人的身体是大有益处的。在寒露这一天，古人有时呢还要取井中的水用来浸造滋补五脏的丸药或者是药酒，而今天呢大家则喜欢多饮啊枸杞菊花茶。古时候人们会用寒露后新上的枸杞泡澡，这样做呢可以使人精神焕发。那我们知道春天呢是采摘茶叶的好时节，但是呢寒气露冷啊，秋分至寒露也是采摘秋茶的好日子，秋茶中以正秋茶为最佳。每年的寒露前三天或者后四天啊，所采之茶呢谓之正秋茶。茶呢分春秋，我们知道春茶就是绿茶，但是喝茶呢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寒露已过，新茶上来了，就是正秋茶。那除了我们喝正秋茶，我们还喝菊花茶，还饮菊花酒。此外呢，寒露时节中国各地还有一些风俗习惯，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
3: 赏红叶。寒露时节，很多地方有赏枫叶的习俗，霜叶红于二月花，说的也是这个季节。赏枫叶的这个赏字非常重要，不同于坐在窗台上或者走到街道上看看叶子就算了，必得身临其境方能品味其妙。不过适合寒露观红叶的是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以北。北京地区观赏红叶的时期是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寒露时节到香山赏红叶早已成为北京市民的传统习惯与秋季出游的重头戏。讲养生，吃芝麻。寒露到，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这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还有谚语说，芝麻绿豆糕，吃了不长包，这道出芝麻与绿豆都具有排毒的功能。此外，由于寒露与重阳节很接近，人们在这个时节还要吃花糕，寓意步步高升。花糕主要有糙花糕、细花糕、金钱花糕。秋钓边醉江蟹。寒露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秋季，在江南地区，人们除了赏菊花，还有吃螃蟹、钓鱼的习俗，甚至有秋钓边的说法。其含义就是，每到寒露时节，气温快速下降，深水处太阳已经无法晒透，鱼儿便都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游去，便有了人们所说的秋钓边。而湘南产桐子、油茶的地区均有进山习俗，寒露开禁后方准捡山，大人小孩在这天都会上山采摘茶籽，小孩更大的乐趣则是吃茶饵、茶泡。湘西侗族人民有寒露制腌鱼的习俗，据说在这天用米酒、食盐、糯米饭、辣椒面、花椒粉、姜丝等佐料腌制的鱼味道特别好。寒露前后虾蟹繁多，老南京人有寒露节气蒸螃蟹的习俗。俗话说，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此时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
1: 其实在温州和宁波等浙江一些地区啊，人们除了饱尝鲜活美味的肥蟹之外，喜欢醉制别有风味的河蟹或者是江蟹，有的呢用米酒来醉，有的用盐水来呛，更是呢有的把这个鲜蟹最后啊再将里面的膏汁挑出来单独存放，以便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品尝，那真是美味，而且呢是一个高档的招待宾客的佳品。那么这样一个寒冷交替的时节，总是给人有一种凄凉辽阔之感。我们古人在这个时节会生发出哪些情思呢？8月19日，试怨梦冲清。宋·王安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喧喧人语已成事，白日未到扶桑间。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仿佛开心颜。你知后应不复阁，谈笑明月相与闲。诗的大意是，庭院枝叶落尽，放眼空空荡荡，只觉长秋漫漫，节气已至寒露，傍晚水气凝结，便愁孤身衣单。院外人语纷杂，气氛逐渐热闹，不觉已成吉事。此时应到午间，秋日仍藏云后，唯有柔光照下，曾经期待美好，只是这些美好都如梦般逝去。 阳光洒成玉色，却是柔和舒缓，仿佛

0: 开心的面容。料想以后将来亲朋好友之间没有异地相隔，月明清影之下，悠闲对坐着聊天，竟是欢声笑语。寒露时节，王安石呢在庭院之中感慨秋日漫漫，寒露来了，身上的衣服也觉得单薄了。这样的夜中，王安石就想起了自己的好友。在这样一个深秋时节，许多人其实同王安石一般，会想念友人。在这样的深秋中，愿友人珍重自己，好待来日相见。伤春悲秋呢，是古代文人常见的艺术情节，是对自然景色变幻的一个感伤，以及对自身遭遇的一种感叹。然而呢，秋天的景色在不同的人眼里呢，则是另一番风景。正所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环境下感触不一定相同。那同一个人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下也会有不同的心态，这大概就是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所在吧。
1: 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宋，柳永。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清，频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浅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难忘文妻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南屏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暗相望，断鸿声里，历尽斜阳。词的大意是：我悄悄地倚栏凝望，雨已停歇，云已散去，目送着秋色消逝于天边。秋天的傍晚，景色萧瑟凄凉，真让人心发宋玉悲秋之叹。清风拂过水面，白瓶花渐渐衰残，凉月使露水凝住，梧桐树也禁不住月夜寒露的侵袭，叶子已片片枯黄。此情此景，不由人寂寞感伤。我的故朋旧友，不知你们都在何方，眼前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秋水，烟雾迷茫。文人的雅集，纵情的欢宴，如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离别后辜负了多少风月时光，斗转星移，都只为你我相距遥远，天各一方。海是如此之遥，山是如此之遥，相逢相会，不知何处何年，让人感到凄苦彷徨。想那双双飞去的燕子，难以靠它给故友传音送信，期盼故友归来，遥指天际苍茫，便是归来航船，谁知过尽千帆皆不是，也是枉自空等起望。我默默伫立，黯然相望，只见斜阳已尽，孤雁哀鸣声仍在天际飘荡。
0: 那柳永的这首词呢，以抒情为主，把写景和叙事、忆旧和怀人、羁旅和离别、时间和空间融汇为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眼前双双飞去的燕子是不能向故人传递消息的，以喻与友人欲通音信，无人可托，看着友人归来却又一次次的落空，思念友人的深沉诚挚的情感呢，表现得娓娓入情。那这首词是宋代词人柳永为怀念乡中故人所作。我们说农历九月又称寿衣月， 古代呢有寿衣架，大家回家看妇人新织的布，一家大小量身制冬衣。那在惊梦中，冬天好像来到了眼前，光阴的流转，亲人的牵挂，家常的温暖，都在这长长短短的衣衫之间。天凉露重，别忘了添衣保暖啊。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谚曰：“一日夫妻，百日恩。”李皇后自17岁入宫，由妃而后，和赵光义做了近30年夫妻，能没有恩吗？当然有。正因为有恩，赵光义一咽气，他便嚎啕大哭起来。王继恩轻声唤道：“圣人，圣人，请节哀，商议大事要紧。”所谓大事，便是改立楚王赵元佐为君。赵元佐虽说不是李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李皇后自己没有儿子，便把赵元佐看成了自己的亲儿子。爱屋及乌，李皇后把赵元佐接到了宫中，由自己辅佐。李皇后虽说贤德，但是无论多么贤德的人也经不起蛊惑，何况蛊惑她的人又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大内总管王继恩。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在王继恩的导演下，根本没有资格继承大统的赵光义当上了皇帝。当上了皇帝的赵光义投桃报李，不止让王继恩带兵，而且一带便是10万，开大宋宦官带兵之先例。王继恩平蜀归来，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的飞到朝廷，
2: 赵光义不

但不治他的罪，反在大内总管的头衔上又加上两个头衔，宣政使和皇城使。皇城使是干什么的？皇城使是皇城司的最高长官，掌宫门出入禁令，并率领所属司察臣民动静，充当皇帝耳目，非皇帝亲信不得任。一个宦官既掌大内又掌宫门，还要司察臣民的动静，权力之大，威势之隆，连当朝宰相也自愧不如。这荣华，这富贵，若非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的大胆之为，是得不到的。人呢，无论干什么，若是吃到了甜头，就很难收手。王继恩已经吃到了拥立新君的甜头，而且这一次若是拥立成功，他相信得到的甜头比拥立赵光义还要大。何也？赵元佐不比赵光义，脑瓜子出过问题，容易驾驭。正因为这样，他才反复游说李皇后。李皇后正哭着，听到商议大事要紧六个字，立马不哭了。她跟在王继恩的后边，来到寝殿的一角商议大事。李皇后不无担心地说道：先帝在世之时已经册立了太子，太子就是储君，理应位极大统。咱们如果要另立元佐为帝，不能绕过宰相这个坎儿啊。王继恩不以为然道：这一点您不必担心，吕端这个人您也知道，肥头大耳，没城府，不只是没有城府，还经常犯糊涂，只要您把他招来点拨一番，他不会不答应改立楚王为君的。李皇后想了一想道：诚如是，你就以本宫的名誉速去把吕端召来。王继恩道了一声尊旨，径自来到了正式堂。吕端正在和新任礼部尚书吕蒙正商议有关春闱的事，见大内总管到了，忙起身说道：不知王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啊，还请王大人见谅。坐，请坐。王继恩连连摇手道：相爷太客气了。他瞅了瞅吕蒙正，欲言又止。吕蒙正忙站起身来说：相爷，春闱的事明天再仔细给您汇报，我还有一点别的事，您和王公公先说吧。吕端将头点了一点。等吕蒙正离去后，王继恩小声说道：相爷，皇后要您速去寝殿一趟。吕端道：走。出了正式堂，吕端很随意地问了一句：陛下龙体可安？陛下他……吕端顿感不妙，恍声问道：陛下他怎么了？他驾崩了。吕端啊了一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由漫步改为奔跑。他跑着跑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大对劲。皇上驾崩，不能不商议他的丧事，要商议丧事，应该让礼部尚书参加呀。而王继恩找到自己的时候，吕蒙正就在正式堂坐着，他王继恩的眼又不瞎，岂能看不见？既然看见了，为什么不叫上吕蒙正呢？看起来这内中一定有猫腻。想到此，吕端止步说道：等一等，皇上已经驾崩，要商议皇上的后事，应该叫上吕蒙正一块儿去呀。王继恩道：走吧，实话给你说，皇后召您不是为了商议皇上的丧事。哦，那是为了什么？吕端问。大概是商议拥立新君之事吧。王继恩吞吞吐吐回道。吕端眉头又是一皱，太子是新君的不二人选，怎么还要商议？看来双方决战的时刻到了，我得设法把这个阉人关起来，剩下一个皇后就好对付了。想到此，他哎了一声道：王大人请稍等片刻。王继恩问：为什么？吕端道：前不久皇上给老夫写了一道密诏，并且交代老夫这个密诏等他驾崩之后才能看，老夫便把这个密

0: 藏之书阁。如今皇上驾崩了，老夫得把密诏打开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内容，方可去见皇后。王继恩不知有诈，而且他也很想知道密诏的内容，便以商量的口气对吕端说道：
1: 要不要我陪您一块儿去看？
0: 吕端见王继恩上钩，心中暗喜。二人来到吕端书阁，吕端借口方便，出了书阁，轻轻将门关上，用锁锁了，并派两个家人守门，不让王继恩出来，自己则进奔皇宫。李皇后一见吕端，张口便道：
1: 公车宴驾，立嗣仪长，顺也，今将奈何呀？
0: 乍一听是在征求吕端的意见，但真正的目的是逼吕端就范。皇上驾崩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上无嫡子，诸皇子中以楚王赵元佐最长，若立之以长，符合古制，但皇上却立赵恒为太子，明摆着违背了古制，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在李皇后看来，吕端既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好人，又有些糊涂，如今皇上驾崩了，自己便是大宋的主人，他不会不听自己的。可是他错了，他的话音刚落，吕端便正色回道：
1: 先帝立太子，正位今日，岂容更有议论？
0: 李皇后愣了一下，问道：宣政使呢？吕端吭声回道：
1: 老臣怕他捣乱，把他关了起来。
0: 李皇后脸色为之大变，一屁股跌坐在锦墩上，顷刻放声大哭。吕端欲劝又止，吩咐内侍去请太子。不一刻，太子赵恒泪流满面地赶到了寝殿，跪在赵光义师前放声痛哭。吕端屈前劝道：
1: 请殿下节哀，商议大事要紧。
0: 太子哭着说道：
1: 一听父王驾崩，我便乱了方寸，父王身后之事该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安排，拜托了。
0: 说毕扭头向吕端依了一依。吕端忙还了一礼说道：
1: 老臣遵命。
0: 说毕一面遣人去请仲宰之进宫，一面安排赵光义沐浴入旧，待仲宰之到后供奉太子于旧前即皇帝位。月日，新皇在福宁殿召见群臣，且先一刻来到帷幕内坐等。文武百官在吕端的带领下一一走进大殿，按照朝班的位次站定。文官四品五品在东，武官四品五品在西，文武三品以上在南。
1: 人齐位，
0: 内侍登殿问道。吕端答：
1: 人齐。
0: 于是侍卫鸣鞭，新皇升座，内侍高声喊道：
1: 众臣见驾。
0: 见驾便是参拜皇帝，可吕端就是不说拜。吕端不说拜，文武百官就不能拜，何也？吕端是压班呢。吕端不说拜，自有他不说拜的道理，他担心帷幕后面坐的不是赵恒。皇帝召见百官，为什么要坐在帷幕后边？为什么别的皇帝可以直面群臣，而赵恒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按照皇家丧仪的规定，先皇大丧期间，新皇不能直面群臣，只能隔帘问政，故而内侍们在龙椅的前面竖了一道帷幕。这一竖使吕端多了一些担心。王继恩掌管大内三十余年，又有李皇后撑腰，他们若是来一个调包，换一个人坐在帷幕后面，而这个人又接受了百官的参拜，也就是说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想再改变怕是比登天还要难。不行，我得亲自揭开帷幕看看。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扭动着肥大的身躯，慢慢地登上台阶，双手拉开帷幕，见那龙椅上坐的真是赵恒，慌忙下阶率领百官行跪拜大礼，并高呼万岁。赵恒在位
1: 1526年，驾崩于延庆殿，庙号真宗，故历史上称他为真宗皇帝。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1: 真宗登基之后，依例做了四件事：一、行封赏，尊皇后李氏为皇太后，晋封四弟越王元奋为雍王，五弟吴王元杰为衍王，六弟徐国公元渥为彭城郡王，七弟晋国公元称为安定郡王，八弟元衍为曹国公，大支为吉为武信军节度使，追父涪陵县公廷美为秦王，追赠堂兄魏王德昭为太傅，齐王德方为太保，加授长兄元佐为同平章事，封吕佐为右仆射，李昌龄、张其贤、张勇、李抗、李治并参知政事，曹彬仍为枢密院使，册继妃郭氏为皇后，原配潘美女、端拱元年并议，欲追给后号，谥庄怀，复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晋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二、大赦天下。三、改元咸平，诏以明年为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98年。四、葬先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办完了这四件事，已是1年5月，百官纷纷上书说王继恩等人不从先帝之命，欲立赵元佐为君，罪同谋逆，应该灭族。王继恩等人欲拥立赵元佐为帝之事，赵恒岂能不知？但他自己不好说，也不好治他们的罪。今见了百官奏章，如获至宝。犯谋逆之罪的不止王继恩，还有皇太后以及参知政事李昌龄等。如果把王继恩灭族，参与谋逆的李昌龄、胡旦、潘浪灭不灭？皇太后又该如何处置？为了这事，他单独召见了吕端。吕端不同意把王继恩灭族，他不仅不同意灭王继恩的族，而且还不同意以谋逆之罪来惩治王继恩。为什么？真宗一脸不解地问。谋逆乃十恶不赦之罪，若按谋逆之罪来治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太后也得治，若不治有违刑统，若治太后是您的母后，而太祖太宗皆主张以孝治天下，您刚刚位极大统便治了母后一个谋逆之罪，不仅有被祖宗之治，也容易遭人诟病。真宗轻轻颔首道，老相国所言甚是，但是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诸人犯下如此之罪，若不惩处，不知太便宜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何以息众臣之怒。吕端想了一想说，这样行不行？咱给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寻一个其他的罪名加以惩治，这样既平息了众臣之怒，又使太后得以解脱。行，这办法行，朕手中已经攥了王继恩一个现成的罪名。吕端道，您说的是不是王继恩冒功领赏之事？真宗将头点了一点，吕端道，王继恩讨伐蜀地叛贼之事，杀一叛族而充贼首李顺，不仅犯了冒功领赏之罪，还犯了欺君之罪，但朝廷不能拿这两个罪来惩处王继恩。为什么？真宗问。李顺作乱，拥众数十万，又是建国又是改元，闹腾了1年多，如此一个贼首被擒后应当戒惊，由朝廷处置，而王继恩竟然自作主张将李顺就地正法。当时就有人密奏太宗说，王继恩杀的不是李顺，真正的李顺化妆成和尚跑了，而太宗置之不理。以太宗之名，他能不知道王继恩杀的是假李顺？ 但他不

李顺的事就照老相国所说的办，王继恩他们几个如何处置，以及用什么罪名来处置，还得老相国帮朕拿一个主意。吕端忙必作说道：“拿主意的话，臣不敢当。”真宗一起身说道：“老相国不必客气，坐，请坐。”吕端深深一一回道：“陛下不坐，臣岂敢坐？”等真宗落座后，吕端方才坐下。真宗旧话重提，吕端勉强答应。三天后，吕端把一张处置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等人的密奏呈给真宗。除了潘浪之外，所有人的处置都是照着吕端的密奏而行。处参知政事李昌龄为中武行军司马，所犯之罪交通请托、泄露恭进语言。贬宣政使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移居军州，并抄没其家，所犯之罪与李昌龄同。处知制告胡旦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所犯之罪起草诏书，颇自凶异，与父擅上。胡旦被贬前三日，京城内外已经盛传胡舍人独有鞍马之赐，结果胡旦被处为安远军行军司马，真正得到安州司马之赐，不久又被削籍除名，流放寻州。胡旦被贬一事称为宋人笑谈。在这几个谋逆者中，官最小的是潘浪，处理最重的也是潘浪。潘浪就是那个开药铺的赵廷美谋逆案的从犯，因为他有前科，而且有人告发他经常炼丹药送给太宗吃，甚至还有人说太宗不是薨于箭疮，而是薨于丹药，因而他不仅被削去一切官职，而且还要流放崖州。当官府前来抓捕潘浪的时候，潘浪翻墙来到邻居家中寻求避难，邻居不同意，他便吓唬邻居：“我谋逆的事已经暴露了，抓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这儿来，你也知道我谋逆的事了，你若不让我藏匿，我一定会被官府抓去，我若是被官府抓住，我就说你是我同伙，俗谚不俗，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到那时死的就不止我了，还有你以及你的全家。你别叹气，你也别担心官府会跑到你家里来抓我。常言道，奴下逃箭，奴只能射远，不可能射近，你好好想一想，是帮我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还是让官府把我从你家里抓走呢？”邻居被他吓住了，将他藏在家中的密室。不一会儿，抓捕潘浪的大兵来到邻居家中，例行公事般的询问一番便走了。朝廷抓不到潘浪，便会影天下缉捕他。半月后，潘浪扮作和尚，拿个磬缓缓敲打着，大摇大摆地出了汴京城。他先是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这里居住着许多隐士，其中两个钱毅和许栋还是他的师友呢。钱毅、许栋见师友到了，便热情款待。起初潘浪尚能清心寡欲，至于几个诗人吟茶云诗，没多久狂癫病又犯了，不仅吃酒，且一吃便醉，出山进山还要倒骑毛驴，甚而在寺院钟楼上题诗云：“散拽醉僧来蹴鞠，乱脱游女赏秋千。”僧人们见了这事，觉得他不像一个出家人，成想哪有禅师又踢足球又在秋千上玩女人，怀疑他就是通缉在逃的潘浪，正要密报官府，他有了警觉，连夜逃离了中条山。他有一个朋友叫阮思道，也是一个名流诗人，如今正做着秦州的知州，他便千里迢迢去秦州投奔阮思道。谁知一到秦州，差一点把他吓瘫，秦州衙门口贴了一张缉捕他的檄文，他不敢直造州衙，他再次化妆扮作一个孤统将，来到州衙的后角门，一连等了三天，方见阮思道从后角门出来，忙大声喊道：“孤统，孤统！”阮思道抬头一看，见是潘浪，愣了一愣，走上前去对潘浪说道：“孤统的，正好衙门里有几个水桶坏了，

0: 你给修修。说毕将他引到厨房，指着一个旧水桶说道，你就把它修一修吧。潘浪忙道一声好字。阮思道从怀里摸出两锭大银，往岸上一放，乘马而去。潘浪不傻，州衙门口贴着缉捕他的榜文，借给阮思道一个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收留他。他之所以硬着头皮来见阮思道，就是因为腰中没有银子了。今见阮思道留下两大锭银子，便心领神会。等阮思道一走，他便把银子揣进怀里，溜之大吉。两刻钟后，阮思道骑马归来，见银子没有了，便问守门的，
1: 哎，我放在岸上的银子呢？
0: 守门人回答不知道。
1: 一定是那个古桶匠拿走了。哎，那个古桶匠呢？
0: 阮思道又问。守门人使劲儿将头摇了一摇。阮思道大怒道，
1: 钱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你守的什么门？去，快去把那个古桶匠给爷找回来，若是找不回来，小心你的屁股。
0: 守门人诺诺而去，在大街小巷找了三天也没找到潘浪，垂头丧气地来见阮思道接受惩罚。阮思道轻叹一声道，
1: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自己太粗心大意，算了吧，爷这次不惩罚你了，以后啊，守门师多留点心啊。
0: 阮思道训诫守门人的时候，潘浪正走在去舒州的路上。他之所以要去舒州，新任舒州知州柳开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柳开官不大，名气很大，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推了1000轴文章去见主考官，把宋太祖都惊动了。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年轻时为了资助好友赵昌言向他四叔要钱，他四叔不给，他便邀了一群人来烧他家的房子，逼得他四叔给了他200贯钱。如今他所为官的舒州远离京城，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投奔他不会不收留自己。潘浪正是存着一个他不会不收留我的心理，千里迢迢投奔舒州。果如潘浪所料，柳开不止收留了他，还大把大把的供他花钱。他既有时间又不缺钱花，便到处游山玩水，写诗填词。他的那首《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是舒州纸贵。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中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中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交通运输部七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记者七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今年以来，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新图景，工厂来了钢铁同事，工人练出数字技能，扩能提质，服务业跑出加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环球华人，
7: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8: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9: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8: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规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10: 这些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8: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11: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8: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10: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11: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12: 以前就是这样扛。
8: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2: 因为他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8: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13: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8: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12: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8: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14: 怎么运行一遍我看一下。 鱼形变化。

0: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1: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0: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2: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0: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1000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3: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4: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5: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赶可及的发展机会。
6: 服务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服务业跑出了新的加速度。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15开局的关键期，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出了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拳？未来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
7: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8: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创下了阶段性的高位。那么，服务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服务业从过去的配套产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韦老师，
9: 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上半年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占到了66.1%。实际上呢，不仅仅它是对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从总的盘子上来看呢，上半年我们的服务业也占到了 GDP 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应该59.5%。那么呢，两个都是，一个是超60%，一个是接近60%。

0: 是，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能中枢在发生变化，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这是一块的。再一个呢，我们看服务业现在的新的功能或者说它的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呢，它的增长的作用，刚才我们说了它两个60%这样的指标。再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对结构的促进的作用，服务业呢实际上呢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的产业的升级。你比如说我们2026年上半年 ICT 的产业，也就是软件信息产业，以及呢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对这个经济的贡献率也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两个行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一旦呢，和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能够大大的呢推进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提升。再一个呢，就是跟我们马上要过的节也有关了。那么大家呢，包括万老师，可能我们都想出去转一转，要旅游了。生产性服务业当中有三块，一块呢我们说的文旅，一块体育，一块康养，它大大提高了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叫它叫民生改造型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从这三个变化或者这三个新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呢，服务业不仅仅是一个增长功能，结构升级功能，实际上呢它还会传导到我们每个老百姓，变成我们的质量效应，或者说推动我们的生活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这轮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应该说是15的开局的关键布局啊。万哲，我们来说一说从政策空间方面，你觉得未来我们如何利用好政策的赋能，来打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2: 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这个需求引领哈，来政策进行攻坚，同时科技赋能，而且也要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开放合作。那我们看到目前呢，应该说服务业发展的势头啊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它的这个贡献的这个增加值啊，拉动呢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数据都是比较亮眼的。那总体来说，我们看这个服务业未来呢，应该说它还是会受到，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中一些这个壁垒破除的影响。那未来进一步应该说政策空间上呢，还是要降低就是各行各业服务业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个市场的一些壁垒，使得它能够更加融入这样的一个市场，更加公平的和更加大规模的进行竞争。另外呢，我们呢也能够看到目前实际上科技赋能呢也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优点和优势。那么过去的一些监管思路呢，目前可能也需要进行履新，同时呢在科技赋能的带动下呢，使得企业啊相应的一些手续啊还有成本啊等等啊都实际上能够相应的减少，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而且我们看呢，现在讲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际上政策对他们呢可能也要区别开来，不需要进行一刀切。那么他们相应所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啊还有就业啊人员啊服务等等啊，其实应该说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那么在市场准入上呢，实际上未来对他们的要求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招投标上对他们的要求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应该说也要因城施策，因企施策，因产业而施策，精细化的进行管理。那最后我们看到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要素流动上啊对于这个服务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那未来比如说像土地政策呀还有这个人才政策呀，包括我们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可能呢未来在要素如何进行更好的流动以及能够更好的赋能它的这个资源禀赋上呢，应该说做出更加进一步的安排，从而呢使得我们这个开放合作啊有更好的基础，在对标国际进行标准化呀，进行跨国的这样的一些对接上啊，那么走出更加大的更加实的这样的步伐，这样就能使得我们的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啊应该说就会越来越好。
1: 数据显示4月份以来服务业的活动预期指数是连续5个月站稳了55%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景气区间啊。魏老师，这样持续的高位的景气度，您觉得说明什么？市场这样的预期，接下来我们如何保持它的一个持续性？
0: 首先呢，我们要观测呢，不仅仅是它的一个绝对数量，我们还是要特别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刚才您提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5个月高于它的荣枯线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服务业的增长以及呢整个服务的企业界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以往的制度环境或者政策环境改善的一个带来的 积极的或者是高预期的信号，它实际上呢，我们也观测到它开始呢向订单端和收入端传导，连续五个月的预期的好转和不断的预期的上升，实际上呢体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整个服务业的需求实际上在回暖。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举了文旅的那例子，实际上呢不仅仅是生活性服务业，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信息软件研发需求都在回暖。我刚从那个杭州的调研回来，那么我去了杭州以后呢，我觉得整个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他们的软件研发啊，这个科学支撑，确实是非常热烈的，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供给上来看呢，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实际上呢有着比较密集的这个政策供给。再加上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现在比较倾向于呢，像我们的科技制造业，而科技制造业周边的生产性服务业呢，由此呢，它的供给呢也井喷出来。第三个呢，我们也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服务业，它不仅仅是一个配套产业，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者生产的一个配套产业，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产业基础设施。我们的服务业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呢，我们的服务业的增加值是上半年呢是达到了5.2%，它远高于呢商品的这个销售啊销售包括社零的这个增长值，说明呢大家对服务业的这种需求，对服务业的购买的预期，不仅仅是一种信心的变化，它实际上传达了我们的实际行动端。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各地现在推服务业方面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我看到一组数据，2026年呢，上半年，至少有1200家博物馆它开始延迟开放，一直开到晚上。那么全国各地的这种这个文化展演活动呢，也超过了30000场。在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在的服务业跟先进制造业开始密切的结合。服务业为制造业发订单变得越来越踊跃。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哪一个景区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表演。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预期的这种变化。
1: 我们再来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是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九月以来，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4: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5: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3: 在深圳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近距离观摩了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6: Very delicious. Initially,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delicious and tasty, but very impressive.
3: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7: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hugeness. I mean, how much they are can offer.From the hardware to the whole car, from the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right now, shows some really promising future.
1: 对比商品啊，万哲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服务消费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特点啊？如何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让服务消费成为我们现在内需增长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2: 我们确实未来肯定要创新这个业态的场景，要进一步的这个完善我们权益的保障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服务的这个消费跟商品消费的这个交易啊，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那么从服务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它还是产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转移。 的大趋势。那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逆周期的特征。我们看到其实在比如说日韩啊，它的经济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它的服务业的这个贡献呢可能仍然是在上升的，这就使得它在经济的拉动作用当中更加有韧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商品交易比如说你交易了这个就结束了哈，但是呢你可以买一个东西，就是买一次两次，但你不可能一直买。但是服务呢，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特性的原因，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循环的，而且乘数效应和这个链条比较长，所以呢它对经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效应呢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它带来的就业啊等等的效应呢应该说也会特别的大。所以未来呢应该说我们首先应该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种这个能消费的心态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提升消费实际上是以提升大家比如说你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啊，工资性收入啊，财产性收入啊，还有社会保障啊，这个普惠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民生为前提的。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大家愿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也要能够跟上，无论是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啊是吧，大家还是要开拓更多新的空间，更多好的这个消费升级的产品，以及呢能够开拓更多的消费的场景。另外一个呢也要让大家敢消费，也就是说在完善这个事后的一个权益保护上呢，未来这个标准如何制定，如何能够公开透明，让大家更能够声张自己的权益，买的放心是吧，服务的用的放心，那这个呢实际上敢消费在里面呢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科技的赋能，使得我们的新消费场景啊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像刚才讲的比如说机器人啊，具身智能啊是吧，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加入进来，会使得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呢质量越来越高，而且花样呢越来越多，那场景丰富了，大家消费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开心。最后当然是我们能够看到，那走进来和走出去实际上呢都需要更加开放的合作。那无论是外国人来中国进行消费，我们看这个市场越来越热，还是中国人呢走出去，那其实呢我们都会看到说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消费市场和服务的这种竞争才是我们未来最终的目标。
1: 那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其实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而这一轮的扩能提质的政策中，魏老师觉得未来我们的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哪些？扩大开放对于我国服务业的提质增效、提质升级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新竞争和新机遇？
0: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一轮的服务业的开放跟以往的一般的市场准入的降低，或者说是正面清单的增多呢是有区别的。我们这一次的开放呢，主要的一个重点，事实上是把一般性的开放，把它导入成一个制度型的开放。那么这个制度型的开放呢，体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呢，它有几个重要的几个端口。第一呢是金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我们的医疗，比如说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对这种私人医疗服务对外的开放，还有我们的生物技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都会可以看到呢，这些的这个服务业对外的开放呢有两个诉求。第一呢，我们对外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中国巨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实质上呢可以引入呢更先进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以及呢我们说的来哺育我们的高端的制造业。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种开放实质上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服务业呢去获取国际的市场。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实际上呢我们既对国际开放了我们的比如说高等教育，在海南可能我们可以合作的办学，实际上呢这些教育进来以后，它也会促使呢带动呢我们中国的一些教育的优势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在数字技术，我们在生物制药方面的一些这些的教育呢，也能通过我们的服务业开放呢传导出去。未来呢，刚才您提到我们还有一些新的竞争和新的战场呢，我觉得有四五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入境消费，实际上入境消费就是服务业的出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数字服务，中国是最大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生产国，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转换成服务呢出口出去。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的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以及呢工业软件呢，都是我们未来 呢，服务业进出口方面的新蓝海。
1: 嗯，万正还看到哪些机遇呢？
2: 我觉得未来这个两业融合实际上还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趋势哈。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我们实际上高端的技术的这个制造的发展啊，能够创造一些新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那高端服务业又可以反哺它，从而呢形成一个两业融合更好的一个未来的趋势，为现代化产业呢做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8: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

0: 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0: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 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四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三间两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11: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冯如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桌子呢去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就是洗脸的，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10: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100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11: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调皮的一个小孩。
10: 8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10: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11: 冯炉那一出去很艰难，去到转场修配厂。

0: 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1: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十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八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三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9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0: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1: 经过1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9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 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二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叶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3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 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

0: 方向飞行约八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2: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啊，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3: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一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立军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篾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4: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5: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 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6: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他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5: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4: 他是电影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但是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5: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7: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5: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8: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5: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的干脆利落。
6: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 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5: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9: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5: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10: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8: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5: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9: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11: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服饰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 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篾箱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篾箱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箱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篾箱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12: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11: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篾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一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13: 我们的汉口处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11: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14: 明啊洪武年间呢，因为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了，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千桌那边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浦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11: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15: 不做香以后哈，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11: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15: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

0: 钱了、啊，买材料了，做出来箱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连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还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2: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协作乡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箱。那时候去帮忙做箱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箱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0: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1: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5: 主要是小鹿野菜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剪的时候从这个位置一定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6: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放嘛，一虫治虫。
7: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8: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优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一芽二叶、一芽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嘛。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7: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6: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7: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5: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7: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

0: 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1: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0: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2: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0: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铜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3: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0: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4: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0: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100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5: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监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山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以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2: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3: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2: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4: 今年的时候我要去碾米，碾米的时候啊，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2: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3: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2: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3: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5: 就必须

0: 乐此不疲。
1: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0: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君峰
2: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0: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1: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0: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1: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写字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子做下来这个字就精辟的好看。
0: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1: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滴滴好像马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静静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静静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0: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

0: 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为各位带去了一些健康常识，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人在运动的时候怎样防止意外伤，以及幽门螺旋杆菌啥时候治疗合适这个话题。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他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琪教授这个问题。
2: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像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啊。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啊。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炒热出汗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是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是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绝经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绝经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啊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饮食控制、运动啊、戒烟、少喝酒等等啊，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啊，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哈，一会儿去买这个买那个哈，说这个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那刚才呢，玉琪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

0: 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她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她想请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
1: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哈。可能他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啊，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哈，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啊，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哈，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啊，但是现在好像人特别多啊，总觉得自己好像更年期症状啦，什么30多岁人就来，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啊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0: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呢，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1: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哈，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哈，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啊，确实也是，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啊，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哈，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啊，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哈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他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啊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激素补充治疗应该尽早开始。那么这里尽早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30多岁就觉得有点就是精力不够啦什么的就开始补充雌激素，这个不是哈。那么什么叫尽早开始呢？就是应该在雌激素缺乏的尽早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不是说自己能够判断哈，要去雌激素缺乏尽早开始补充雌激素。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啊，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 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

0: 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的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他。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哈。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子宫内膜癌，我们现在不必担心，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补充雌激素的同时，补充一点孕激素，因为卵巢本身就是可以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嘛。那么子宫啊里头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如果只有雌激素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内膜癌的风险的。只要同时补充了孕激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从目前的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标准的配方来看，那就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就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哈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这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啊。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啊，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啊，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哈，它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也不增加内膜癌，也不增加乳腺癌，这都不增加啊。就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必那么就是害怕的不得了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那么在医生指导下用，每年做体检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可以避免啊，甚最多可以早期发现啊，也可以早期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
1: 好的，刚才呢，玉琪大夫呢给我们就雌激素的服用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他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

0: 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3-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啊，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撤退来一次月经，同时呢保护了子宫内膜，防止它进一步癌变。
1: 嗯，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55岁了，说已经绝经了，但是呢觉得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烦躁、潮热、汗出，夜里睡不好觉，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0: 这个呢人呢就他没有出血的问题了，他已经绝经了，他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哈。更年期症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爱发脾气啊什么这些，还是潮热出汗啊。那么这种潮热出汗呢是一个好像不明原因，根本就你想象不出来，就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这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啊。那么我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啊，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用哪一种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用上雌激素以后，我们它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啊，至少1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他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他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1: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0: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 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他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嗯，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啊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1: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13: 菱花著雨燕之诗，水行千峰翠带长，草长莺飞百花繁茂，是很美好的画面。不过呢，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们却不这么认为，花开的季节往往就是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痛苦季，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眼睛痒等等，被鼻炎折磨得没了脾气。过敏性鼻炎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危害？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和缓解发作时的痛苦？是不是能够治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炎防治专家王向东医生，共同来关注过敏性鼻炎的防治。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今天咱们还是在聊过敏性鼻炎这个病啊，因为这个疾病在我们的节目中涉及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开始咱们主要的对这个疾病的关注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鼻炎这种疾病，过敏性鼻炎这种疾病给一些鼻炎患者带来了怎么样的痛苦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这个切身的感受是什么。
15: 流鼻涕，然后鼻子不通气，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干咳。
16: 这边我跟你两个说话，他的鼻子他就跑出，不自觉的跑，或者吃饭他也跑出来的那样子。
17: 我一开始我现在感冒了，我流鼻子打点片， 俺鼻子老痒痒，后来吃感冒药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我又买了个点鼻子药水，点上也不管事儿。
18: 因为那个青稞蒿在边上烧，就过敏了，起一身荨麻疹。从那以后，我年年八月，一到立秋，我这鼻炎就犯了。现在吧，年龄大了点，反正随着这个时间吧，越来越觉得每年都在犯，每天都在犯。
12: 那王大夫，刚才我们听了几位患者，这是我在一所医院的耳鼻喉，尤其是鼻科啊，鼻科的门诊那儿录的。当时就感觉这些患者不住的在打喷嚏、流鼻涕，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呢？
14: 对，您说的非常对。像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鼻痒、鼻塞啊、包括眼睛发痒、流泪。这些呢都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
12: 那这个过敏性鼻炎，从刚才的这个录音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年纪大的、年纪轻的，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各个年龄段的，我基本上都涵盖了啊，而且就是不分男女。那这个鼻炎的发病是不是它没有什么区别，男女老少都有可能，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病呢？
14: 对，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它这个首先说，比如说性别这个话呢，

0: 一般是男女呢都可以，都可以患病，性别比例呢不是很明显，很明显的差别，年龄的话呢，一般是这个就是它还是以这个儿童和青壮年多一点，老年人的话呢，他会有也有这个新发的过敏性鼻炎，有一些它是就是慢性鼻炎的症状啊。类似于过敏性鼻炎啊，一般呢也容易就是被这个就是误以为是这过敏性鼻炎啊，当然有一部分呢确实是过敏性鼻炎。
1: 对，这个鼻炎它究竟是不是过敏性鼻炎，还得再进行进一步的甄别哈。
0: 对对对。
1: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概念，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就咱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主题。
0: 首先呢，过敏性鼻炎它是一种慢性鼻炎啊，属于慢性鼻炎的一种类型，因为它的发病时间呢一般都比较长，每次发病的话呢都会持续这个较长的时间，所以它属于这种一种慢性鼻炎，它是鼻黏膜的一种慢性炎症。那么为什么叫过敏呢？就是因为它是由于这个，首先呢，这个病人呢他是这个过敏的体质啊，易感的体质。那么他在这个就是接触了这个过敏源啊，过敏源以后呢，先被致敏啊，被致敏以后呢，当他再次这个接触过敏源以后的话呢，就会产生这种这个各种过敏症状啊。因此呢，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一种易感个体在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当然它还有就是实际上就是由这个一些跟过敏源相关的这些这个我们说一些抗体啊相关的引起的这个。就是包括它会释放一些这个炎症介质啊，这些呢诱发这些症状啊，这么一个概念。
1: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专业的，
0: 相对专业的，对
1: 对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定义了哈。但是老百姓的一个感觉就是，只要我闻见什么了，或者是我接触到什么了，哎，它一下子就不行了。它的主要的表现的这个区域，这个局部就是鼻子、眼睛这一块。脖子以上
0: 对对，它因为这个 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就是因为这个它有一些像眼痒呀、流泪这些症状的话呢，是结膜症，结膜炎症状，
1: 就是眼睛啊，结膜指的眼睛这块，
0: 对对 对, 对、因为它一般呢都伴随率非常高啊，多数病人的话呢都会既有这个鼻部症状，打喷嚏、流鼻涕是吧，流眼的这个鼻塞是吧，这个那么会伴有这个就是眼部症状，所以我们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
1: 就鼻炎都涉及到了一个。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在采访中也是有这个感受的，有的轻一点的可能坐在那儿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偶尔打个喷嚏不是很严重啊，有的重的那就是鼻涕眼泪稀里哗啦的，在当时就感觉止不住，透不过气，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发作的时候有点痛苦，发作之后就和正常人一样的是这种情况吗？
0: 有一些这个像一些花粉症的病人，就是对花粉过敏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这个发作起来呢，特别到了像春季啊或者秋季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会更重一些。那么过了花粉季节以后的话呢，他症状就缓解了，因为这过敏源消失了，他就没有这个症状了。那么有些病的话呢，它是常年性过敏，比如说对这个像我们说无尘螨、粉尘螨这些螨虫，或者是霉菌啊，我们说那种霉菌的孢子。这些过敏的话呢，因为这过敏源它长期存在在这个室内，或者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的话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像这个霉菌呢会多一点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主持人对这个霉菌过敏的话呢，那就很难在这个环境中去工作啊，
1: 对，肯定不舒服了。其实听您讲到的，刚刚像说尘螨、花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些物质。那这也就是俗称的这种过敏源啊，那您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种过敏源大概都有哪些？跟我们说一说。
0: 过敏源的话呢，它我们首先从这个就是像我们说有像花粉症，它属于这种有某个季节，像春季啊、秋季啊这种过敏源。那么像有些这个就是常年。过敏源就像尘螨、无尘螨、粉尘螨是吧？霉菌啊，这属于这个常见性过敏源。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说一些动物毛啊，就是养宠物的话，像猫和一般像猫狗比较多嘛，猫和狗这个它体表的这个皮屑、脱屑是吧？这些是这个也都属于这个常见性过敏源，就是从这个时间这个分布来看。那么有些像一般它都是一些这个蛋白类的过敏源，你不像是不说不像花不论花粉呀，或者是这个像螨虫的话呢。螨虫它也是这个尘螨的这种就是 它也是一种很小的这种就是这个节肢动物表面的一些体皮那种脱屑啊或者是粪便，那么都属于蛋白类，主要是蛋白类的这些过敏原啊，一般的成分上都是蛋白类过敏原。
1: 对，看看我们都吸进去了些什么哈。
0: 对，
1: 那还有其实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晚上睡觉好像都挺好的，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打喷嚏了，鼻子就开始痒痒了，这个是他吸收到的空气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夜里呼吸的空气和你早上睁眼呼吸的空气，这都是一样的空气，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这种过敏的关键在哪儿？
0: 这个呢可能实际上是这个这要分不同情况。那比如说呢，有的小孩的话呢，他这个对尘螨过敏的话呢，他实际上就是说呢，实际上晚上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尘螨，因为要上床睡觉嘛，这时候尘螨呢，他就会从这床上飘起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症状可能会重一些。那么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他鼻腔黏膜呢比较敏感，他睡着了以后的话呢，他这个身体处于一种就是低反应状态啊，就睡眠可能相对平稳一点。那么突然醒来以后的话呢，这个身体一下兴奋起来以后呢，对周围的这种环境呢就敏感性增加了以后呢，可能会像早晨呢会有一些这个症状，这个实际上跟他的这个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啊，所以很多人就来了说呢，我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刷牙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这个跟他就是起来以后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
1: 那我觉得您这个一解释啊，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之前我还会以为是这样，早上睁眼就有点变态反应，有点过敏反应，是跟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敏感机制给开启了。我认为跟眼睛的很有关系，
0: 也有可能就是另外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膜和这个鼻腔黏膜它都有神经嘛，它有一个叫就是鼻结膜反射，就是这个鼻结反射，就是我说这个结呢指的是这个结状，就是眼睛的神经。那么就鼻结反射就是呢，有可能是你这个这个机制呢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是有可能是你早晨起来以后呢，由于这个突然光线从黑变得亮的话呢，他的眼睛受到刺激以后呢会有症状，就像我们出门早晨突然阳光一刺激会打喷嚏，它也是一个就是这一个光反射造成的这个鼻腔黏膜的反应。像早晨起来的话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身体反应性，再就是这个光线突然变强了，它会有一些这个反应，那么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适应了啊，这个症状可能就慢慢就缓到上午就减轻了啊，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
1: 对，这就是一种受了刺激，包括冷热空气啊，还有强光啊等等的，然后机体的一种反应，
0: 一个神经反射，对，神经反射
1: 哦，是这样啊。所以其实这个过敏呢，说起来啊，我们觉得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机体的反应。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王医生，就是这种过敏反应，它对我们的机体是有伤害的，还是有保护的作用呢？
0: 如果从这个过敏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就是说这种反应来看的话呢，它跟一般来说你比如打喷嚏啊流鼻涕的话呢，
1: 难受，
0: 对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对你工作呢会造成影响。同时的话呢，一般像过敏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往往跟有一部分20%的病人呢会有哮喘啊，会伴发哮喘。
1: 是。
0: 那么这样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对你人体的这种就是这个我们说外在的生活质量有影响，同时呢对自身的这种就是这个免疫反应本身也有影响，也有一些伤害啊，
1: 不断的刺激。
0: 对对对，当然可能就说这个它因为这个过敏呢，它是一种超敏反应啊，它不是这个我们有些人说，哎，我是不是抵抗力下降了，我锻炼身体就能改善能减轻，或者是能治好了啊，这是一种误区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超敏反应。那么这样的话，这种超敏反应呢，它也许会有一些某种保护作用啊，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未知的。将来可能比如说他是不是对这肿瘤有些就是研究可能这个过敏性的病人呢，他肿瘤的发生率呢似乎要低一点，他可能是他身体的另外一种就是超敏反应以后可能会对这个一些这个免疫就是免疫反应增强可能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是它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当然最直观的话呢，还是对身体的一种这种超敏的伤害会造成这个就是比如说鼻黏膜呀或者是气管黏膜的这种损伤啊，一种损伤，它可能还会对一些别的一些化学物质也敏感，那这是一种它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影响吧。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过敏的反应啊，对我们的机体在好的方面，可能在以后留待医学的逐步的发展，我们来进一步的挖掘啊。今天我们主要关注它对我们身体的那种不良影响，我们怎么来及早的发现它，怎么来更好的来控制它，让它能够少一些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过敏性鼻炎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每到发作的时候，头昏脑胀、喷嚏多，实在让人烦恼。 专家指出，对于过敏性鼻炎，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把它像普通的感冒一样随便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应该怎样预防？如何加以治疗？同仁医院王向

0: 东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详解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敬请关注。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王向东医生来探讨过敏性鼻炎防治的这个话题。那王大夫啊，咱们刚刚简单的了解了过敏性鼻炎它的基本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发病的机理啊，了解了一下。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您，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有什么样的种类吗？我们以往对一些疾病都会去给它划分一下轻度、中度、重度这样的程度的划分，咱们在过敏性鼻炎这个方面也有这类似的划分吗？
1: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非常专业啊，非常专业，说明您做了非常这个充分的准备。这个过敏
0: 比较怕这病。
1: 对，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过去把它分为这种我们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主要是根据这个过敏源的这种发作时间和发作地点引起的。那么后来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病人呢，他会对很多种过敏源都过敏，他可能会比如说他会对春夏秋的花粉都过敏，他会持续超过半年时间。但是呢，他在这个期间的话，他可能会时轻时重啊，所以呢，后来呢，现在国际上又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成这个轻度和中重度。啊，就是根据他自己是不是感觉这个程度很严重，影响了这个工作和生活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治疗，那么叫做中重度。而如果是他仅仅的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的话呢，对生活影响不是很大的话呢，我们叫做轻度的，就是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分的这个分类。那么也分成就是这个间歇发作和持续发作啊，就是偶尔发作发作叫间歇。如果要是每次发作持续好几周的时间的话呢，我们称之为持续性的。这样就说呢，主要是为了这样分，主要是为了让患者呢引起这个一个是引起重视，再就是呢医生呢会根据他的这种发作这特点呢，给他一个药物治疗方案或者是一个其他治疗方案呢，让他去根据病情的变化来掌握这个治疗，那么达到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卫生经济学的花费比较少，那么能够长期控制这样一个效果。
0: 对，少花钱多办事哈。那刚才您给我们讲了，就是这种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如果是轻度的时候可能影响不大啊，没什么事，偶尔打个喷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是不管这个疾病了，就是我也不用服药，打喷嚏过去就过去了，反正也不重，就是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不加治疗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您跟我们说一说。
1: 一个是呢过敏性鼻炎，你比如说像儿童的话呢，他早期呢他在几岁的时候，又就是在学龄前的话呢，有的孩子他已经表现为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往往会这个会觉得小孩的话呢用药的话呢对他身体可能会有些影响了，
0: 长大就好了，
1: 慢慢他就会好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往往会家长会顾虑不让孩子用一些这个实际上很特别好的一些药物啊，
0: 安全的药
1: 安全的药物，对对，
0: 不
1: 敢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可能他有长期跟过敏源接触的话呢，反复刺激以后呢，有可能他激发哮喘啊，或者是这个那么这样更重的一些疾病啊，所以的话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应该引起重视啊，因为它不仅呢可以激发像哮喘这样的这种下气道疾病，同时呢可能它由于这个像一些鼻塞啊，小孩长期鼻塞的话呢，它会影响睡眠、缺氧啊，导致他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学习成绩下降，那么引起一系列这个不良的反应。
0: 那这个地方我想插问一下啊，就是鼻炎啊，它不断的是刺激我们机体，我们会不会慢慢的就有这个耐受力和抵抗力了？还是就是它越刺激越严重，越刺激越蔓延，这个疾病越不好控制呢？
1: 因为这个就是多数来看，就是说呢，目前呢，你一般你得鼻炎得了鼻炎以后的话呢，它自身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轻重的变化，但是呢，它自愈的这个倾向呢，并不是这个很快，也许到老年以后呢，这个症状会减轻了。
0: 不是说抵抗力越来越强、啊。
1: 对对，那不，它不像你像这个得了感冒以后，它体内会产生这个病毒的抗体。那么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体内会有抗体，但它实际上是让你更加过敏的一个抗体。
0: 哎呦，这个可比较可怕，更加过敏了哈。那这里我再来插问一个，这个也是跟过敏性鼻炎发病有关的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儿童，可能在幼儿园时期他就会有一些过敏的这种反应了。那么小孩一方面是跟他接触这个过敏源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呢，是不是他天生的这种体质就是过敏体质？是不是这个病就是具有比较强的遗传性呢？
1: 对。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属于这个跟遗传呢密切相关的疾病。当然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单个的基因啊，单个基因的话呢，导致它是多种基因都共同作用的一个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像家族的话，你比如说像他的父母啊，如果父亲母亲都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就非常。

0: 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呢，那么他的孩子的话呢，如果要是有意识的呢，早期的去关注他的一些变化，那么就是能尽早发现他有这个过敏性疾病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早期的给予治疗的话呢，对孩子日后的成长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过敏性鼻炎防治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1: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箔，箔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3: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十几段到二十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1: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云锦一词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南京的云锦之所，由于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华贵，被称作云锦。又因为只有南京生产，所以又叫南京云锦，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 到如今，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5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

0: 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制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1: 坐在下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2: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你的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串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0: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纬的织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纬的织物。通茎断纬、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庄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2: 我们讲庄花，大家都知道这个李同丽头上戴花，但是呢，如果你不戴花或者戴一些图案，我们叫织锦，那么再把这花加速装上去了，我们就跟你讲叫锦上添花，应该是最好的。
1: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十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十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0: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庄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1: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要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说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捻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成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整个气势非常漂亮。
0: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庄花云锦烂，冰蚕土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特征。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系列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寒露呢，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是深秋的节令，夜晚的时候仰望星空，会发现星空换季，代表盛夏的大火星已经西沉了。元代的《月令72候集解》中呢，就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那么这个时候的气温较白露的时候呢更低，露水更多，日带寒意，地面上的露水呢也更冷了，很可能就成为了冻露，所以呢称作寒露。在中国民间呢，有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谚语，从洁白晶莹的露气转为寒冷欲凝，生动地反映出气温的不断下降。那随着寒气增长，万物也逐渐地萧索。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晨晚略感丝丝的寒意。那么从气候特征上来看呢，寒露时节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秋意渐浓，这个时候中国有些地区会出现霜冻，北方呢已经呈现了

0: 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东北西北地区呢，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冬季了，千里霜铺万里雪飘，与南方秋色迥然不同。那中国古人呢，将寒露啊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意思呢是这个时节中啊，鸿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的队列，大局难迁了，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出现很多蛤蜊，并且呢贝壳的条纹以及颜色和雀鸟都很相似，所以便以为是雀鸟变成的。菊始黄华呢是说在这个时候菊花已经普遍开放了。菊花是寒露时节最为代表性的一个花卉，处处可以见到它的踪迹。那此外呢，由于接近重阳节了，某些地区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称菊花节。每逢这个秋收以后啊，温州人呢善于酿制各种美酒，其中到寒露的时候也少不了酿制几坛菊花酒。这个时候初开的菊花和少许的清脆的汁液掺和在粮食之中一起来酿酒，一直到第二年这个时间才开坛饮用。据说呢，这种菊花酒啊对人的身体是大有益处的。在寒露这一天，古人有时呢还要取井中的水用来浸泡滋补五脏的丸药或者是药酒，而今天呢大家则喜欢多饮枸杞菊花茶。古时候人们会用寒露后新上的枸杞泡澡，这样做呢可以使人精神焕发。那我们知道春天呢是采摘茶叶的好时节，但是呢寒气露冷啊，秋分至寒露也是采摘秋茶的好日子。秋茶中以正秋茶为最佳，每年的寒露前三天或者后四天所采之茶呢谓之正秋茶。茶呢分春秋，我们知道春茶就是绿茶，但是喝茶呢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寒露已过新茶上来了就是正秋茶。那除了我们喝正秋茶，我们还喝菊花茶，还饮菊花酒。此外呢，寒露时节中国各地还有一些风俗习惯，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
1: 赏红叶，寒露时节很多地方有赏枫叶的习俗，霜叶红于二月花，说的也是这个季节。赏枫叶的这个赏字非常重要，不同于坐在窗台上或者走到街道上看看叶子就算了，必得身临其境方能品味其妙。不过适合寒露观红叶的是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以北。北京地区观赏红叶的时期是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寒露时节到香山赏红叶早已成为北京市民的传统习惯与秋季出游的重头戏。讲养生，吃芝麻。寒露到，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这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还有谚语说芝麻绿豆糕，吃了不长包，这道出芝麻与绿豆都具有排毒的功能。此外，由于寒露与重阳节很接近，人们在这个时节还要吃花糕，寓意步步高升。花糕主要有糙花糕、细花糕、金钱花糕。秋钓边醉江蟹，寒露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秋季，在江南地区人们除了赏菊花还有吃螃蟹钓鱼的习俗，甚至有秋钓边的说法。其含义就是每到寒露时节气温快速下降，深水处太阳已经无法晒透，鱼儿便都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游去，便有了人们所说的秋钓边。而湘南产桐子油茶的地区均有进山习俗，寒露开禁后方准捡

0: 山。大人小孩在这天都会上山采摘茶籽，小孩更大的乐趣则是吃茶饵、茶泡。湘西侗族人民有寒露制腌鱼的习俗，据说在这天用米酒、食盐、糯米饭、辣椒面、花椒粉、姜丝等佐料腌制的鱼味道特别好。寒露前后虾蟹繁多，老南京人有寒露节气蒸螃蟹的习俗。俗话说，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此时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
1: 其实在温州和宁波等浙江一些地区啊，人们除了饱尝鲜活美味的肥蟹之外，喜欢醉制别有风味的河蟹或者是江蟹，有的呢用米酒来醉，有的用盐水来呛，更是呢有的把这个鲜蟹最后啊再将里面的膏汁挑出来单独存放，以便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品尝，那真是美味，而且呢是一个高档的啊招待宾客的佳品。那么这样一个寒冷交替的时节，总是给人有一种凄凉辽阔之感。我们古人在这个时节会生发出哪些情思呢？8月19日，试怨梦冲清，宋·王安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喧喧人语已成事，白日未到扶桑间，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仿佛开心颜，你知后应不复阁，谈笑明月相与闲。诗的大意是，庭院枝叶落尽，放眼空空荡荡，只觉长秋漫漫，节气已至寒露，傍晚水气凝结，便愁孤身衣单，院外人语纷杂，气氛逐渐热闹，不觉已成吉事。此时应到午间，秋日仍藏云后，唯有柔光照下，曾经期待美好，只是这些美好都如梦般逝去，阳光洒成玉色，却是柔和舒缓，仿佛开心的面容。料想以后将来亲朋好友之间没有异地相隔，月明清影之下，悠闲对坐着聊天，竟是欢声笑语。寒露时节，王安石呢在庭院之中感慨秋日漫漫，寒露来了，身上的衣服也觉得单薄了。这样的夜中，王安石就想起了自己的好友。在这样一个深秋时节，许多人其实同王安石一般，会想念友人。在这样的深秋中，愿有人珍重自己，好待来日相见。伤春悲秋呢，是古代文人常见的艺术情节，是对自然景色变幻的一个感伤，以及对自身遭遇的一种感叹。然而呢，秋天的景色在不同的人眼里呢，则是另一番风景。正所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环境下感触不一定相同。那同一个人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下也会有不同的心态，这大概就是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所在吧。
2: 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宋·柳永。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清，频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浅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难忘闻妻酒会，几孤风月，屡遍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南屏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暗香望，断鸿声里， 历尽斜阳。

0: 词的大意是：我悄悄地倚栏凝望，雨已停歇，云已散去，目送着秋色消逝于天边。秋天的傍晚，景色萧瑟凄凉，真让人心发宋玉悲秋之叹。清风拂过水面，白瓶花渐渐衰残，凉月使露水凝住，梧桐树也禁不住月夜寒露的侵袭，叶子已片片枯黄。此情此景，不由人寂寞感伤。我的故朋旧友，不知你们都在何方，眼前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秋水，烟雾迷茫。文人的雅集，纵情的欢宴，如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离别后辜负了多少风月时光，斗转星移都只为你我相距遥远，天各一方。海是如此之遥，山是如此之遥，相逢相会不知何处何年，让人感到凄苦彷徨。像那双双飞去的燕子，难以靠它给故友传音送信，期盼故友归来，遥指天际苍茫，便是归来航船，谁知过尽千帆皆不是，也是枉自空等起望。我默默伫立，黯然相望，只见斜阳已尽，孤雁哀鸣声仍在天际飘荡。
1: 那柳永的这首词呢，以抒情为主，把写景和叙事、忆旧和怀人、羁旅和离别、时间和空间融汇为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眼前双双飞去的燕子是不能向故人传递消息的，意欲与友人欲通音信无人可托，看着友人归来却又一次次的落空，思念友人的深沉诚挚的情感呢，表现得娓娓入情。那这首词是宋代词人柳永为怀念乡中故人所作。我们说农历九月又称寿衣月，古代呢有寿衣架，大家回家看妇人新织的布，一家大小量身制冬衣。那在惊梦中，冬天好像来到了眼前，光阴的流转，亲人的牵挂，家常的温暖，都在这长长短短的衣衫之间。天凉露重，别忘了添衣保暖啊。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0: 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谚曰：“一日夫妻，百日恩。”李皇后自17岁入宫，由妃而后，和赵光义做了近30年夫妻，能没有恩吗？当然有。正因为有恩，赵光义一咽气，他便嚎啕大哭起来。王继恩轻声唤道：“圣人，圣人，请节哀，商议大事要紧。”所谓大事，便是改立楚王赵元佐为君。赵元佐虽说不是李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李皇后自己没有儿子，便把赵元佐看成了自己的亲儿子。爱屋及乌，李皇后把赵元佐接到了宫中，由自己辅佐。李皇后虽说贤德，但是无论多么贤德的人，也经不起蛊惑。何况蛊惑他的人又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大内总管王继恩。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在王继恩的导演下，根本没有资格继承大统的赵光义当上了皇帝。当上了皇帝的赵光义投桃报李，不止让王继恩带兵，而且一带便是10万，开大宋宦官带兵之先例。王继恩平蜀归来，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的飞到朝廷。赵光义不但不治他的罪，反在大内总管的头衔上又加上2个头衔：宣政使和皇城使。皇城使是干什么的？皇城使是皇城司的最高长官，掌宫门出入禁令，并率领所属司察臣民动静，充当皇帝耳目，非皇帝亲信不得任。一个宦官既掌大内，又掌宫门，还要司察臣民的动静，权力之大，威势之隆，连当朝宰相也自愧不如。这荣华，这富贵，若非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的大胆之为，是得不到的。人呢，无论干什么，若是吃到了甜头，就很难收手。王继恩已经吃到了拥立新君的甜头，而且这一次若是拥立成功，他相信得到的甜头比拥立赵光义还要大。何也？赵元佐不比赵光义，脑瓜子出过问题，容易驾驭。正因为这样，他才反复游说李皇后。李皇后正哭着，听到商议大事要紧6个字，立马不哭了。她跟在王继恩的后边，来到寝殿的一角商议大事。李皇后不无担心地说道：“先帝在世之时已经册立了太子，太子就是储君，理应位继大统。咱们如果要另立元佐为帝，不能绕过宰相这个坎儿啊。”王继恩不以为然道：“这一点您不必担心，吕端这个人您也知道，肥头大耳，没城府，不只是没有城府，还经常犯糊涂。只要您把他招来点拨一番，他不会不答应改立楚王为君的。”李皇后想了一想道：“诚如是，你就以本宫的名誉速去把吕端召来。”王继恩道了一声尊旨，径自来到了正室堂。吕端正在和新任礼部尚书吕蒙正 商议有关春。

0: 为的事，见大内总管到了，忙起身说道：“啊，不知王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啊，还请王大人见谅。坐，请坐。”王继恩连连摇手道：“相爷太客气了。”他瞅了瞅吕蒙正，欲言又止。吕蒙正忙站起身来说：“相爷，春梅的事明天再仔细给您汇报，我还有一点别的事，您和王公公先说吧。”吕端将头点了一点。等吕蒙正离去后，王继恩小声说道：“相爷，皇后要您速去寝殿一趟。”吕端道：“走。”出了正室堂，吕端很随意地问了一句：“陛下龙体可安？”陛下他……吕端顿感不妙，恍声问道：“陛下他怎么了？”“他驾崩了。”吕端啊了一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由漫步改为奔跑。他跑着跑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大对劲。皇上驾崩，不能不商议他的丧事，要商议丧事，应该让礼部尚书参加呀。而王继恩找到自己的时候，吕蒙正就在正室堂坐着，他王继恩的眼又不瞎，岂能看不见？既然看见了，为什么不叫上吕蒙正呢？看起来这内中一定有猫腻。想到此，吕端止步说道：“等一等，皇上已经驾崩，要商议皇上的后事，应该叫上吕蒙正一块儿去呀。”王继恩道：“走吧，实话给你说，皇后召您不是为了商议皇上的丧事。”“哦，那是为了什么？”吕端问。“大概是商议拥立新君之事吧。”王继恩吞吞吐吐回道。吕端眉头又是一皱，太子是新君的不二人选，怎么还要商议？看来双方决战的时刻到了，我得设法把这个阉人关起来，剩下一个皇后就好对付了。想到此，他哎了一声道：“哦，王大人，请稍等片刻。”王继恩问：“为什么？”吕端道：“前不久皇上给老夫写了一道密诏，并且交代老夫这个密诏等他驾崩之后才能看，老夫便把这个密诏藏至书阁。如今皇上驾崩了，老夫得把密诏打开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内容，方可去见皇后。”王继恩不知有诈，而且他也很想知道密诏的内容，便以商量的口气对吕端说道：“要不要我陪您一块儿去看？”吕端见王继恩上钩，心中暗喜。二人来到吕端书阁，吕端借口方便，出了书阁，轻轻将门关上，用锁锁了，并派两个家人守门，不让王继恩出来，自己则进奔皇宫。李皇后一见吕端，张口便道：“公车宴驾，立嗣已长，顺也，今将奈何呀？”乍一听是在征求吕端的意见，但真正的目的是逼吕端就范。皇上驾崩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上无嫡子，诸皇子中以楚王赵元佐最长，若立之以长，符合古制，但皇上却立赵恒为太子，明摆着违背了古制，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在李皇后看来，吕端既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好人，又有些糊涂。如今皇上驾崩了，自己便是大宋的主人，他不会不听自己的。可是他错了。他的话音刚落，吕端便正色回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议论？”李皇后愣了一下，问道：“宣政使呢？”吕端吭声回道：“老臣怕他捣乱，把他关了起来。”李皇后脸色为之大变，一屁股跌坐在锦墩上，顷刻放声大哭。吕端欲劝又止，吩咐内侍去请太子。不一刻，太子赵恒泪流满面地赶到了寝殿，跪在赵光义师前放声痛哭。吕端趋前劝道：“ 请殿下节哀，商议大事要紧。太子哭着说道。一听父王驾崩，我便乱了方寸，父王身后之事该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安排，拜托了。说毕扭头向吕端依了一依。吕端忙还了一礼说道，老臣遵命。说毕一面遣人去请仲宰之进宫，一面安排赵光义沐浴入旧，待仲宰之到后供奉太子于旧前即皇帝位。月日，新皇在福宁殿召见群臣，且先一刻来到帷幕内坐等。文武百官在吕端的带领下一一走进大殿，按照朝班的位次站定。文官四品五品在东，武官四品五品在西，文武三品以上在南。人齐位，内侍登殿问道。吕端答，人齐。于是侍卫鸣鞭，新皇升座，内侍高声喊道，众臣见驾。见驾便是参拜皇帝，可吕端就是不说拜。吕端不说拜，文武百官就不能拜，何也？吕端是压班呢。吕端不说拜，自有他不说拜的道理。他担心帷幕后面坐的不是赵恒。皇帝召见百官，为什么要坐在帷幕后边？为什么别的皇帝可以直面群臣，而赵恒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按照皇家丧仪的规定，先皇大丧期间，新皇不能直面群臣，只能隔帘问政，故而内侍们在龙椅的前面竖了一道帷幕。这一竖使吕端多了一些担心。王继恩掌管大内30余年，又有李皇后撑腰，他们若是来一个调包，换一个人坐在帷幕后面，而这个人又接受了百官的参拜，也就是说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想再改变怕是比登天还要难。不行，我得亲自揭开帷幕看看。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扭动着肥大的身躯，慢慢地登上台阶，双手拉开帷幕，见那龙椅上坐的真是赵恒，慌忙下阶率领百官行跪拜大礼，并高呼万岁。赵恒在位26年，驾崩于延庆殿，庙号真宗，故历史上称他为真宗皇帝。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真宗登基之后，依例做了4件事：一、行封赏，尊皇后李氏为皇太后，晋封四弟越王元奋为雍王，五弟吴王元杰为衍王，六弟徐国公元渥为彭城郡王，七弟晋国公元称为安定郡王，八弟元衍为曹国公，大侄韦吉为武信军节度使，追父涪陵县公廷美为秦王，追赠堂兄魏王德昭为太傅，齐王德方为太保，加授长兄元佐为同平章事，封吕佐为右仆射，李昌龄、张其贤、张勇、李抗、李治并参知政事，曹彬仍为枢密院使，册继妃郭氏为皇后，原配潘美女、端拱元年并议，欲追给后号，谥庄怀，父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晋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二、大赦天下。三、改元咸平，诏以明年为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98年。四、葬先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办完了这4件事，已是1年5月。百官纷纷上书说，王继恩等人不从先帝之命，欲立赵元佐为君，罪同谋逆，应该灭族。王继恩等人欲拥立赵元佐为帝之事，赵恒岂能不知？但他自己不好说，也不好治他们的罪。今见了百官奏章，如获至宝。犯谋逆之罪的不止 王继恩还有皇太后以及

参知政事李昌龄等。如果把王继恩灭族，参与谋逆的李昌龄、胡旦、潘浪灭不灭，皇太后又该如何处置？为了这事，他单独召见了吕端。吕端不同意把王继恩灭族，他不仅不同意灭王继恩的族，而且还不同意以谋逆之罪来惩治王继恩。为什么？真宗一脸不解地问。谋逆乃十恶不赦之罪，若按谋逆之罪来治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太后也得治，若不治有违刑统，若治太后是您的母后，而太祖太宗皆主张以孝治天下，您刚刚位极大统便治了母后一个谋逆之罪，不仅有悖祖宗之志，也容易遭人诟病。真宗轻轻颔首道，老相国所言甚是，但是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诸人犯下如此之罪，若不惩处，不知太便宜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何以息众臣之怒。吕端想了一想说，这样行不行？咱给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寻一个其他的罪名加以惩治，这样既平息了众臣之怒，又使太后得以解脱。行，这办法行，朕手中已经攥了王继恩一个现成的罪名。吕端道，您说的是不是王继恩冒功领赏之事？真宗将头点了一点，吕端道，王继恩讨伐蜀地叛贼之事，杀一叛族而充贼首李顺，不仅犯了冒功领赏之罪，还犯了欺君之罪，但朝廷不能拿这两个罪来惩处王继恩。为什么？真宗问。李顺作乱，拥众数十万，又是建国又是改元，闹腾了一年多，如此一个贼首被擒后应当戒惊，由朝廷处置，而王继恩竟然自作主张将李顺就地正法。当时就有人密奏太宗，说王继恩杀的不是李顺，真正的李顺化妆成和尚跑了，而太宗置之不理。以太宗之名，他能不知道王继恩杀的是假李顺？但他不仅没有治王继恩的罪，反迁王继恩为宣政使，位在昭宣使之上，宣徽使之下。你若拿李顺说事，岂不是向国人彰先帝之不明吗？那以老相国之言，朕若拿李顺之事来惩处王继恩，有彰先帝不明之嫌，但那李顺已经被张勇捉拿归案，应当如何处置？秘密处死。真宗将头点了一点，李顺的事就照老相国所说的办，王继恩他们几个如何处置，以及用什么罪名来处置，还得老相国帮朕拿一个主意。吕端忙闭座说道，拿主意的话臣不敢当。真宗一起身说道，老相国不必客气，坐，请坐。吕端深深一一回道，陛下不坐，臣岂敢坐。等真宗落座后，吕端方才坐下，真宗旧话重提，吕端勉强答应。三天后，吕端把一张处置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等人的密奏呈给真宗，除了潘浪之外，所有人的处置都是照着吕端的密奏而行。处参知政事李昌龄为中武行军司马，所犯之罪交通请托、泄露恭敬语言。贬宣政使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移居军州，并抄没其家，所犯之罪与李昌龄同。处知制告胡旦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所犯之罪起草诏书，颇自凶异，与父擅上。胡旦被贬前三日，京城内外已经盛传胡舍人独有鞍马之赐，结果胡旦被处为安远军行军司马，真正得到安州司马之赐，不久又被削籍除名，流放寻州。胡旦被贬一事称为宋人笑谈。在这几个谋逆者中，官最小的是潘浪，处理最

0: 抓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这儿来，你也知道我谋逆的事了，你若不让我藏匿，我一定会被官府抓去，我若是被官府抓住，我就说你是我同伙，俗谚不俗，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到那时死的就不止我了，还有你以及你的全家。你别叹气，你也别担心官府会跑到你家里来抓我，常言道奴下逃见，奴只能射远不可能射近，你好好想一想，是帮我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还是让官府把我从你家里抓走呢？邻居被他吓住了，将他藏在家中的密室。不一会儿，抓捕潘浪的大兵来到邻居家中，例行公事般的询问一番便走了。朝廷抓不到潘浪，便会影天下缉捕他。半月后，潘浪扮作和尚，拿个磬缓缓敲打着，大摇大摆地出了汴京城。他先是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这里居住着许多隐士，其中两个钱毅和许栋还是他的师友呢。钱毅、许栋见师友到了，便热情款待。起初潘浪尚能清心寡欲，至于几个诗人吟茶云诗，没多久狂癫病又犯了，不仅吃酒，且一吃便醉，出山进山还要倒骑毛驴，甚而在寺院钟楼上题诗云：散拽醉僧来蹴鞠，乱脱游女赏秋千。僧人们见了这事，觉得他不像一个出家人，成想哪有禅师又踢足球又在秋千上玩女人，怀疑他就是通缉在逃的潘浪，正要密报官府，他有了警觉，连夜逃离了中条山。他有一个朋友叫阮思道，也是一个名流诗人，如今正做着秦州的知州。他便千里迢迢去秦州投奔阮思道，谁知一到秦州差一点把他吓瘫，秦州衙门口贴了一张缉捕他的檄文，他不敢直造州衙，他再次化妆扮作一个孤桶匠，来到州衙的后角门，一连等了三天，方见阮思道从后角门出来，忙大声喊道：孤桶，孤桶。阮思道抬头一看，见是潘浪，愣了一愣，走上前去对潘浪说道：孤桶的，正好衙门里有几个水桶坏了，你给修修。说毕将他引到厨房，指着一个旧水桶说道：你就把它修一修吧。潘浪忙道一声好字。阮思道从怀里摸出两锭大银，往岸上一放，乘马而去。潘浪不傻，州衙门口贴着缉捕他的榜文，借给阮思道一个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收留他。他之所以硬着头皮来见阮思道，就是因为腰中没有银子了。今见阮思道留下两大锭银子，便心领神会。等阮思道一走，他便把银子揣进怀里，溜之大吉。两刻钟后，阮思道骑马归来，见银子没有了，便问守门的：
1: 哎，我放在岸上的银子呢？
0: 守门人回答不知道。
1: 一定是那个孤桶匠拿走了。哎，那个孤桶匠呢？
0: 阮思道又问。守门人使劲将头摇了一摇。阮思道大怒道：
1: 钱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你守的什么门？去，快去把那个孤桶匠给爷找回来，若是找不回来，小心你的屁股。
0: 守门人诺诺而去，在大街小巷找了三天也没找到潘浪，垂头丧气地来见阮思道接受惩罚。阮思道轻叹一声道：
1: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自己太粗心大意，算了吧，爷这次不惩罚你了，以后啊，守门时多留点心啊。
0: 阮思道训诫守门人的时候，潘浪正走在去舒州的路上。他之所以要去舒州，新任舒州知州柳开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柳开官不大，名气很大，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推了1000轴文章去见主考官，把宋太祖都惊动了。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年轻时为了资助好友赵昌言向他四叔要钱，他四叔不给，他便邀了一群人来烧他家的房子，逼得他四叔给了他200贯钱。如今他所为官的舒州远离京城，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投奔他不会不收留自己。潘浪正是存着一个他不会不收留

0: 得我的心里千里迢迢投奔苏州。果如潘浪所料，柳开不止收留了他，还大把大把地供他花钱。他既有时间又不缺钱花，便到处游山玩水，写诗填词。他的那首《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是苏州纸贵。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新图景，工厂来了钢铁同事，工人练出数字技能，扩能提质，服务业跑出加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环球华人，
6: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7: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8: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7: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归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9: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

0: 现在是一个技术员一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1: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2: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1: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0: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2: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3: 以前就是这样行。
1: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4: 因为他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1: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5: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1: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4: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了，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1: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6: 整个运行变，我看一下。运行变，
1: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7: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1: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8: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1: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一间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9: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10: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11: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
12: 服务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

0: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服务业跑出了新的加速度。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15开局的关键期，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出了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拳？未来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
1: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创下了阶段性的高位。那么，服务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服务业从过去的配套产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韦老师，
3: 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上半年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占到了66.1%。实际上呢，不仅仅它是对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从总的盘子上来看呢，上半年我们的服务业也占到了 GDP 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应该59.5%。那么呢，两个都是，一个是超60%，一个是接近60%。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能中枢在发生变化，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这是一块的。再一个呢，我们看服务业现在的新的功能或者说它的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呢，它的增长的作用，刚才我们说了它2个60%这样的指标。再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对结构的促进的作用，服务业呢实际上呢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的产业的升级。你比如说我们2026年上半年 ICT 的产业，也就是软件信息产业，以及呢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对这个经济的贡献率也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两个行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一旦呢，和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能够大大的呢推进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提升。再一个呢，就是跟我们马上要过的节也有关了。那么大家呢，包括万老师，可能我们都想出去转一转，要旅游了。生产性服务业当中有3块，一块呢我们说的文旅，一块体育，一块康养，它大大提高了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叫它叫民生改造型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从这三个变化或者这三个新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呢，服务业不仅仅是一个增长功能，结构升级功能，实际上呢它还会传导到我们每个老百姓，变成我们的质量效应，或者说推动我们的生活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这轮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应该说是15的开局的关键布局啊。万哲，我们来说一说从政策空间方面，你觉得未来我们如何利用好政策的赋能，来打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4: 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这个需求引领哈，来政策进行攻坚，同时科技赋能，而且也要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开放合作。那我们看到目前呢，应该说服务业发展的势头啊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它的这个贡献的这个增加值啊，拉动呢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数据都是比较亮眼的。那总体来说，我们看这个服务业未来呢，应该说它还是会受到，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中一些这个壁垒破除的影响。那未来进一步应该说政策空间上呢，还是要降低就是各行各业服务业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个市场的。

0: 一些壁垒，使得它能够更加融入这样的一个市场，更加公平的和更加大规模的进行竞争。另外呢，我们呢也能够看到，目前实际上科技赋能呢也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优点和优势。那么过去的一些监管思路呢，目前可能也需要进行履新，同时呢，在科技赋能的带动下呢，使得企业啊相应的一些手续啊，还有成本啊等等啊，都实际上能够相应的减少，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而且我们看呢，现在讲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际上政策对他们呢可能也要区别开来，不需要进行一刀切。那么他们相应所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啊，还有就业啊、人员啊、服务等等啊，其实应该说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那么在市场准入上呢，实际上未来对他们的要求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招投标上对他们的要求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应该说也要因城施策，因企施策，因产业而施策，精细化的进行管理。那最后我们看到，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要素流动上啊，对于这个服务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那未来比如说像土地政策呀，还有这个人才政策呀，包括我们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可能呢未来在要素如何进行更好的流动，以及能够更好的赋能它的这个资源禀赋上呢，应该说做出更加进一步的安排，从而呢使得我们这个开放合作啊有更好的基础，在对标国际进行标准化呀，进行跨国的这样的一些对接上啊，那么走出更加大的、更加实的这样的步伐，这样就能使得我们的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啊，应该说就会越来越好。
1: 数据显示，四月份以来服务业的活动预期指数是连续五个月站稳了55%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景气区间啊。魏老师，这样持续的高位的景气度，您觉得说明什么？市场这样的预期，接下来我们如何保持它的一个持续性？
2: 首先呢，我们要观测呢，不仅仅是它的一个绝对数量，我们还是要特别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刚才您提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五个月高于它的荣枯线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服务业的增长以及呢整个服务的企业界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以往的制度环境或者政策环境改善的一个带来的积极的或者是高预期的信号，它实质上呢，我们也观测到它开始呢向订单端和收入端传导，连续五个月的预期的好转和不断的预期的上升，实质上呢体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整个服务业的需求实质上在回暖。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举了文旅的那例子。实质上呢，不仅仅是生活性服务业，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信息软件研发需求都在回暖。我刚从那个杭州的调研回来，那么我去了杭州以后呢，我觉得整个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他们的软件研发啊，这个科学支撑，确实是非常热烈的，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供给上来看呢，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实际上呢有着比较密集的这个政策供给。再加上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现在比较倾向于呢，像我们的科技制造业，而科技制造业周边的生产性服务业呢，由此呢，它的供给呢也井喷出来。第三个呢，我们也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服务业，它不仅仅是一个配套产业，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者生产的一个配套产业，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产业基础设施。我们的服务业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呢，我们的服务业的增加值是上半年呢是达到了5.2%，它远高于呢商品的这个销售啊销售包括社零的这个增长值，说明呢大家对服务业的这种需求，对服务业的购买的预期，不仅仅是一种信心的变化，它实际上传达了我们的实际行动端。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各地现在推服务业方面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我看到一组数据，2026年呢，上半年，至少有1200家博物馆它开始延时开放，一直开到晚上。那么全国各地的这种这个文化展演活动呢，也超过了30000场。在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在的服务业跟先进制造业开始密切的结合。服务业为制造业发订单变得越来越踊跃。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哪一个景区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表演。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预期的这种变化。
1: 我们再来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是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九月以来，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4: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5: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3: 在深圳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近距离观摩了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6: Very delicious. Initially,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delicious and tasty, but very impressive.
3: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7: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hugeness. I mean, how much they are can offer.From the hardware to the whole car, from the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right now, shows some really promising future.
1: 对比商品啊，万哲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服务消费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特点啊？如何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让服务消费成为我们现在内需增长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0: 我们确实未来肯定要创新这个业态的场景，要进一步的这个完善我们权益的保障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服务的这个消费跟商品消费的这个交易啊，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那么从服务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它还是产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转移的大趋势，那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逆周期的特征。我们看到，其实，在比如说日韩啊，它的经济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它的服务业的这个贡献呢，可能仍然是在上升的，这就使得它在经济的拉动作用当中更加有韧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商品交易，比如说你交易了这个就结束了哈，但是呢，你可以买一个东西，就是买一次两次，但你不可能一直买。但是服务呢，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特性的原因，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循环的，而且乘数效应和这个链条比较长，所以呢，它对经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效应呢，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它带来的就业啊等等的效应呢，应该说也会特别的大。所以未来呢，应该说我们首先应该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种这个能消费的心态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提升消费，实际上是以提升大家，比如说你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啊、工资性收入啊、财产性收入啊，还有社会保障啊、这个普惠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民生为前提的。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大家愿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也要能够跟上，无论是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啊，是吧，大家还是要开拓更多新的空间，更多好的这个消费升级的产品，以及呢能够开拓更多的消费的场景。另外一个呢，也要让大家敢消费，也就是说在完善这个事后的一个权益保护上呢，未来这个标准如何制定，如何能够公开透明，让大家更能够声张自己的权益，买的放心是吧？服务的用的放心，那这个呢，实际上敢消费在里面呢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科技的赋能，使得我们的新消费场景啊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像刚才讲的，比如说机器人啊、具身智能啊，是吧？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加入进来，会使得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呢质量越来越高，而且花样呢越来越多。那场景丰富了，大家消费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开心。最后，当然是我们能够看到那走进来和走出去，实际上呢，都需要更加开放的合作。那无论是外国人来中国进行消费，我们看这个市场越来越热，还是中国人呢走出去，那其实呢，我们都会看到说，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消费市场和服务的这种竞争，才是我们未来最终的目标。
1: 那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其实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而这一轮的扩能提质的政策中，魏老师觉得未来我们的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哪些？扩大开放对于我国服务业的提质增效、提质升级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新竞争和新机遇？

0: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一轮的服务业的开放，跟以往的一般的市场准入的降低，或者说是正面清单的增多呢，是有区别的。我们这一次的开放呢，主要的一个重点，实际上是把一般性的开放，把它导入成一个制度型的开放。那么这个制度型的开放呢，体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呢，它有几个重要的几个端口。第一呢是金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我们的医疗，比如说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对这种私人医疗服务对外的开放，还有我们的生物技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都会可以看到呢，这些的这个服务业对外的开放呢，有两个诉求。第一呢，我们对外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中国巨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实质上呢可以引入呢更先进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以及呢我们说的来哺育我们的高端的制造业。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种开放，实际上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服务业呢，去获取国际的市场。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实际上呢，我们既对国际开放了我们的比如说高等教育，在海南可能我们可以合作的办学，实际上呢，这些教育进来以后，它也会促使呢带动呢我们中国的一些教育的优势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在数字技术，我们在生物制药方面的一些这些的教育呢，也能通过我们的服务业开放呢传导出去。未来呢，刚才您提到我们还有一些新的竞争和新的战场呢，我觉得有四五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入境消费，实际上入境消费就是服务业的出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数字服务，中国是最大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生产国，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转换成服务呢出口出去。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的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以及呢工业软件呢，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进出口方面的新蓝海。
1: 万正还看到哪些机遇呢？
2: 我觉得未来这个两业融合实际上还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趋势哈。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我们实际上高端的技术的这个制造的发展啊，能够创造一些新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那高端服务业又可以反哺它，从而呢形成一个两业融合更好的一个未来的趋势，为现代化产业呢做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

0: 新生，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3: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4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3间2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4: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冯如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桌子呢去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就是洗脸的，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3: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 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百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4: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3: 八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3: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4: 冯如那一出去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3: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10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8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3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9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 就要向飞鸟学习。

0: 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1: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9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二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叶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 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3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

0: 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1: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2: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啊，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1: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3: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1: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一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2026年，15大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15大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

0: 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立军经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篾箱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

0: 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3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1: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2: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3: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10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2: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3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1: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3个和尚》。其实《3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2: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1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4: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

0: 一种源泉。阿呆湾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2: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1: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3: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啊，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1: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60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4: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5: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2: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1: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4: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8: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葡式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9: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8: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10: 我们的汉口土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8: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11: 明啊洪武年间呢，由于朝廷这个实施 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了，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普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泉州那边找找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普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8: 福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12: 不做香以后啊，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8: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12: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了，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还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8: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13: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学做香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12: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8: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 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咏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6: 主要是修路以才发生的这个刺青病，问题不大。到修剪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7: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治虫。
8: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9: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誉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也要二叶，也要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8: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 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7: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8: 洛巷村负责人却从汉：
6: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8: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2: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8: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10: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骄傲。
8: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铜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11: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上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8: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12: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8: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3: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力争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山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已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2: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3: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2: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4: 今年的时候我去碾米的时候，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2: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3: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2: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3: 写这个我就发笔，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5: 就地取材比较方
3: 便。对对对对对对。
2: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3: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是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2: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君峰
6: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2: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3: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好吃？

0: 兵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竖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1: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点子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子做下来，这个字就精辟的好看。
0: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1: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滴滴好像马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劲劲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劲劲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0: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0: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做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为各位带去了一些健康常识，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人在运动的时候怎样防止意外伤，以及幽门螺旋杆菌啥时候治疗合适这个话题。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他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琪教授这个问题。
2: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像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啊。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啊。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潮热出汗啊，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是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是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绝经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绝经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啊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饮食控制、运动啊、戒烟、少喝酒等等啊，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啊，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哈，一会儿去买买这个买买那个哈，说这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那刚才呢，玉琪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她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她想请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
2: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哈，可能她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啊，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哈，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啊，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哈，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啊。但是现在好像人特别多啊，总觉得自己好像更年期症状啦，什么30多岁人就来。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啊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0: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呢，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2: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哈，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哈，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啊，确实也是，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啊，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哈，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啊，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哈、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他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啊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激素补充治疗应该尽早开始。那么这里尽早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30多岁就觉得有点就是精力不够啦什么的就开始补充资源，这个不是哈。那么什么叫尽早开始呢？就是应该在雌激素缺乏的尽早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不是说自己能够判断哈，要去雌激素缺乏尽早开始补充雌激素。 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啊，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嗯，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头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啊。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子宫内膜癌，我们现在不必担心。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补充雌激素的同时补充一点孕激素，因为卵巢本身就是可以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嘛。那么子宫啊里头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如果只有雌激素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内膜癌的风险的。只要同时补充了孕激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从目前的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标准的配方来看，那就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就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这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啊。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啊，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啊，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哈，它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也不增加内膜癌，也不增加乳腺癌，这都不增加啊。就是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必那么就是害怕得不得了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那么在医生指导下用，每年做体检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可以避免啊，甚最多可以早期发现啊，也可以早期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
0: 好的，刚才呢，玉琪大夫呢给我们就雌激素的服用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他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3-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啊，像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撤退来一次月经，同时呢保护了子宫内膜，防止它进一步癌变。
0: 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55岁了，说已经绝经了，但是呢觉得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烦躁、潮热、汗出，夜里睡不好觉，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2: 这个呢人呢就他没有出血的问题了，他先绝经了，他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哈。更年期症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爱发脾气啊什么这些以外，还是潮热出汗啊。那么这种潮热出汗呢是一个好像不明原因，根本就你想象不出来，就是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这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那么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用哪一种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用上雌激素以后，我们他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至少1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他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他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0: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 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2: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它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0: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菱花助雨燕之诗，水行千峰翠带长，草长

0: 啡，百花繁茂，是很美好的画面。不过呢，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们却不这么认为。花开的季节往往就是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痛苦季，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眼睛痒等等，被鼻炎折磨得没了脾气。过敏性鼻炎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危害？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和缓解发作时的痛苦？是不是能够治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炎防治专家王向东医生，共同来关注过敏性鼻炎的防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咱们还是在聊过敏性鼻炎这个病啊，因为这个疾病在我们的节目中涉及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开始咱们主要的对这个疾病的关注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鼻炎这种疾病，过敏性鼻炎这种疾病给一些鼻炎患者带来了怎么样的痛苦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这个切身的感受是什么。
2: 流鼻涕啊，然后鼻子不通气，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干咳。
3: 这边我跟你两个说话，他的鼻子他就跑出，不自觉的跑，或者吃饭他也跑出来的那样子。
4: 我一开始我先是感冒了，我流鼻子打喷嚏，鼻子老痒痒，后来吃感冒药也不管事儿，我又买了个点鼻子药水，点也不管事儿。
5: 因为那个青稞蒿在边上烧，就过敏了，起一身荨麻疹。从那以后，我年年八月，一到立秋，我这鼻炎就犯了。现在吧，年龄大了点，反正随着这个时间吧，越来越觉得每年都在犯，每天都在犯。
0: 那王大夫，刚才我们听了几位患者，这是我在一所医院的耳鼻喉，尤其是鼻科的门诊那儿录的。当时就感觉这些患者不住的在打喷嚏、流鼻涕，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呢？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像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鼻痒、鼻塞啊、包括眼睛发痒、流泪啊，这些呢都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
0: 那这个过敏性鼻炎，从刚才的这个录音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年纪大的、年纪轻的，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各个年龄段的，我基本上都涵盖了啊，而且就是不分男女。那这个鼻炎的发病是不是它没有什么区别，男女老少都有可能，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病呢？
1: 对。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它这个首先说，比如说性别这个话呢，一般是男女呢都可以患病，性别比例呢不是很明显的差别。年龄的话呢，一般是这个就是它还是以这个儿童和青壮年多一点。老年人的话呢，他会有也有这个新发的过敏性鼻炎，有一些它是就是慢性鼻炎的症状啊。类似于过敏性鼻炎啊，一般呢也容易就是被这个就是误以为是这过敏性鼻炎啊，当然有一部分呢确实是过敏性鼻炎。
0: 对，这个鼻炎它究竟是不是过敏性鼻炎，还得再进行进一步的甄别哈。
1: 对对对。
0: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概念，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就咱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主题。
1: 首先呢，过敏性鼻炎它是一种慢性鼻炎啊，属于慢性鼻炎的一种类型，因为它的发病时间呢一般都比较长，每次发病的话呢都会持续这个较长的时间，所以它属于这种一种慢性鼻炎，它是鼻黏膜的一种慢性炎症。那么为什么叫过敏呢？就是因为它是由于这个，首先呢这个病人呢他是这个过敏的体质啊，易感的体质。那么他在这个就是接触了这个过敏源啊，过敏源以后呢，先被致敏啊，被致敏以后呢，当他再次这个接触过敏源以后的话呢，就会产生这种这个各种过敏症状啊。因此呢，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一种易感个体在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当然它还有就是实际上就是由这个一些跟过敏源相关的这些这个我们说一些抗体啊相关的引起的这个。就是包括它会释放一些这个炎症介质啊，这些呢诱发这些症状啊，这么一个概念。
0: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专业的，
1: 相对专业的，对
0: 对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定义了哈。但是老百姓的一个感觉就是，只要我闻见什么了，或者是我接触到什么了，哎，它一下子就不行了。它的主要的表现的这个区域，这个局部就是鼻子、眼睛这一块。脖子以上
1: 对，他因为这个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就是因为这个他有一些像眼痒呀、流泪这些症状的话呢，是结膜症，结膜炎症状，
0: 就是眼睛啊，结膜指的眼睛这块，
1: 对对 对, 对、因为他一般呢都伴随率非常高啊，多数病人的话呢都会既有这个鼻部症状，打喷嚏、流鼻涕啊，是吧？

0: 连人的这个鼻塞是吧？这个那么会伴有这个就是眼部中的所有免叫过敏性鼻结膜炎。
1: 就鼻炎都涉及到了一点
0: 对对
1: 哈，
0: 对。
1: 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在采访中也是有这个感受的，有的轻一点的，可能坐在那儿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偶尔打个喷嚏不是很严重啊，有的重的，那就是鼻涕眼泪稀里哗啦的，在当时就感觉止不住，透不过气，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发作的时候有点痛苦，发作之后就和正常人一样的，是这种情况吗？
0: 有一些这个像一些花粉症的病人，就是对花粉过敏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这个发作起来呢，特别到了像春季啊或者秋季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会更重一些。那么过了花粉季节以后的话呢，他症状就缓解了，因为这过敏原消失了，他就没有这个症状了。那么有些病的话呢，它是常年性过敏，比如说对这个像我们说无尘螨、粉尘螨这些螨虫，或者是霉菌啊，我们说那种霉菌的孢子。这些过敏的话呢，因为这过敏源它长期存在在这个室内，或者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的话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像这个霉菌呢会多一点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主持人对这个霉菌过敏的话呢，那就很难在这个环境中去工作啊，他
1: 对，
0: 会
1: 肯定不
0: 对
1: 舒
0: 对
1: 服了。
0: 对。
1: 其实，听您讲到的，刚刚像说尘螨、花粉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些物质。那这也就是俗称的这种过敏
0: 过敏
1: 源
0: 对，
1: 啊。那您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种过敏源大概都有哪些？跟我们说一说。
0: 过敏源的话呢，它我们首先从这个就是像我们说有像花粉症，它属于这种有某个季节，像春季啊、秋季啊这种过敏源。那么像有些这个就是常年过敏源，就像尘螨、无尘螨、粉尘螨是吧？霉菌啊，这属于这个常年性过敏源。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说一些。动物毛啊，就是养宠物的话，像猫和一般像猫狗比较多嘛。猫和狗这个它体表的这个皮屑、脱屑是吧？这些是这个也都属于这个常年性过敏源。就是从这个时间这个分布来看，那么有些像一般它都是一些这个蛋白类的过敏源，你不像是不如说不像花，不论花粉呀，或者是这个像螨虫的话呢，螨虫它也是这个尘螨的这种就是。它也是一种很小的这种，就是这个节肢动物表面的一些皮屑那种脱屑啊，或者是粪便，那么都属于蛋白类，主要是蛋白类的这些过敏源啊。一般的成分上都是蛋白类过敏源。
1: 对，看看我们都吸进去了些什么哈。
0: 对，
1: 那还有，其实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晚上睡觉好像都挺好的，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打喷嚏了，鼻子就开始痒痒了。这个是他吸收到的空气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夜里呼吸的空气和你早上睁眼呼吸的空气，这都是一样的空气。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这种过敏的关键在哪儿？
0: 这个呢，可能实际上是这个，这要分不同情况。那比如说呢，有的小孩的话呢，他这个对尘螨过敏的话呢，他实际上就是说呢，实际上晚上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尘螨，因为要上床睡觉嘛，这时候尘螨呢，他就会从这床上飘起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症状可能会重一些。那么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他鼻腔黏膜呢比较敏感，他睡着了以后的话呢，他这个身体处于一种就是低反应状态啊，就睡眠可能相对平稳一点。那么突然醒来以后的话呢，这个身体一下兴奋起来以后呢，对周围的这种环境呢就敏感性增加了以后呢，可能会像早晨呢会有一些这个症状，这个实际上跟他的这个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啊，所以很多。人就来了说呢，我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刷牙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这个跟他就是起来以后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
1: 那我觉得您这个一解释啊，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之前我还会以为是这样，早上睁眼就有点变态反应，有点过敏反应，是跟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敏感机制给开启了。我认为跟眼睛的很有关系。
0: 也有可能就是另外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膜和这鼻腔黏膜，它都有神经嘛，它有一个叫就是鼻结膜反射，就是这个鼻结反射，就是我说这个结呢，指的是这个结状，就是眼睛的神经。那么就鼻结反射，就是呢，有可能是你这个这个机制呢，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是有可能是你早晨起来以后呢，由于这个突然光线从黑变得亮的话呢，他的眼睛受到刺激以后呢，会有症状。就像我们出门早晨突然阳光一刺激会打喷嚏，它也是一个就是这一个光反射造成的这个鼻腔黏膜的反应。像早晨起来的话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身体反应性，再就是这个光线突然变强了，它会有一些这个反应。那么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适应了啊，这个症状可能就慢慢就缓到上午就减轻了啊，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
1: 对，这就是一种受了刺激，包括冷热空气啊，还有强光啊等等的，然后机体的一种反应，
0: 一个神经反射，对，
1: 神
0: 经
1: 反射啊、哦，是这样啊。所以其实这个过敏呢，说起来啊，我们觉得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机体的反应。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啊、王医生，就是这种过敏反应，它对我们的机体是有伤害的，还是有保护的作用呢？
0: 如果从这个过敏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就是说这种反应来看的话呢，它跟一般来说你比如打喷嚏啊流鼻涕的话呢，
1: 难受，
0: 对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对你的工作呢会造成影响。同时的话呢，一般像过敏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往往跟有一部分20%的病人呢会有哮喘啊，会伴发哮喘、
1: 哦、是。
0: 那么这样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对你人体的这种就是这个我们说外在的生活质量、有影响，同时呢对自身的这种就是这个免疫反应本身也有影响，也有一些伤害啊，
1: 不断的刺激哈。
0: 对对对，当然可能就说这个它因为这个过敏呢，它是一种超敏反应啊，它不是这个我们有些人说，哎，我是不是抵抗力下降了，我锻炼身体就能改善、能减轻，或者是能治好了啊？这是一种误区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超敏反应。那么这样的话，这种超敏反应呢，它也许会有一些某种保护作用啊，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未知的。将来可能比如说他是不是对这肿瘤有些就是研究可能这个过敏性的病人呢，他肿瘤的发生率呢似乎低要低一点，他可能是他身体的另外一种就是超敏反应以后可能会对这个一些这个免疫就是免疫反应增强可能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是它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当然最直观的话呢，还是对身体的一种这种超敏的伤害会造成这个就是比如说鼻黏膜呀或者是气管黏膜的这种损伤啊，一种损伤，它可能还会对一些别的一些化学物质也敏感，那这是一种它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影响吧。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过敏的反应啊，对我们的机体在好的方面，可能在以后留待医学的逐步的发展，我们来进一步的挖掘啊。今天我们主要关注它对我们身体的那种不良影响，我们怎么来及早的发现它，怎么来更好的来控制它，让它能够少一些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过敏性鼻炎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每到发作的时候，头昏脑胀喷嚏多，实在让人烦恼。专家指出，对于过敏性鼻炎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把它像普通的感冒一样随便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应该怎样预防？如何加以治疗？同仁医院王向东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详解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敬请关注。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王向东医生来探讨过敏性鼻炎防治的这个话题。那王大夫啊，咱们刚刚简单的了解了过敏性鼻炎它的基本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发病的机理啊，了解了一下。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您，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有什么样的种类吗？我们以往对一些疾病都会去给它划分一下轻度、中度、重度这样的程度的划分，咱们在过敏性鼻炎这个方面也有这类似的划分吗？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非常专业啊，非常专业，说明您做了非常这个充分的准备。这个
1: 比较怕这病。
0: 对，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过去把它分为这种我们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主要是根据这个过敏源的这种发作时间和发作地点引起的。那么后来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病人呢，他会对很多种过敏源都过敏，他可能会比如说他会对春夏秋的花粉都过敏，他会持续超过半年时间。但是呢，他在这个期间的话，他可能会时轻时重啊，所以呢，后来呢，现在国际上又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成这个轻度和中重度。啊，就是根据他自己是不是感觉这个程度很严重，影响了这个工作和生活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治疗，那么叫做中重度。而如果是他仅仅的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的话呢，对生活影响不是很大的话呢，我们叫做轻度的。这是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分的这个分类。那么也分成就是这个间歇发作和持续发作啊，就是偶尔发作发作叫间歇。如果要是每次发作持续好几周的时间的话呢，我们称之为持续性的。这样就说呢，主要是为了这样分，主要是为了让患者呢引起这个 一个是引起重视，再就是呢，医生呢会根据他的这种发作这特点呢，给他一个药物治疗方案或者是一个其他治疗方案呢，让他去根据病情的变化来掌握这个治疗，那么达到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就是卫生经济学的花费比较少，那么能够长期控制这样一个效果。
1: 对，少花钱多办事哈。那刚才您给我们讲了，就是这种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如果是轻度的时候，可能影响不大啊，没什么事，偶尔打个喷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是不管这个疾病了，就是我也不用服药，打喷嚏过去就过去了，反正也不重，就是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不加治疗，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您跟我们说一说。
0: 一个是呢，过敏性，你比如说像儿童的话呢，他早期呢，他在几岁的时候，又就是在学龄前的话呢，有的孩子他已经表现为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往往会这个，会觉得哎，小孩的话呢，用药的话呢，对他身体可能会有些影响了，
1: 长大就好了，
0: 哎、慢慢他就会好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往往会家长会顾虑，不让孩子用一些这个实际上很特别好的一些药物啊，
1: 安全的药，
0: 安全的药物，对对、
1: 嗯，
0: 不敢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可能他有长期跟过敏源接触的话呢，反复刺激以后呢，有可能他继发一哮喘啊，或者是这个那么这样更重的一些疾病啊。所以的话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应该引起重视啊，因为它不仅呢可以继发像哮喘这样的这种下气道疾病，同时呢可能它由于这个像一些鼻塞啊、小孩长期鼻塞的话呢，它会影响睡眠、缺氧
1: 啊，
0: 导致他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学习成绩下降，那么引起一系列这个不良的反应。
1: 嗯，那这个地方我想插问一下啊，就是鼻炎啊，它不断的是刺激我们机体，我们会不会慢慢的就有这个耐受力和抵抗力了？还是就是它越刺激越严重，越刺激越蔓延，这个疾病越不好控制呢？
0: 因为这个就是多数来看，就是说呢，目前呢，你一般你得鼻炎得了鼻炎以后的话呢，它自身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轻重的变化，但是呢，它自愈的这个倾向呢，并不是这个很快，也许到老年以后呢，这个症状会减轻了。
1: 不是说抵抗力越来越强、啊。
0: 对对，那不，它不像你像这个得了感冒以后，它体内会产生这个病毒的抗体。那么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体内会有抗体，但它实际上是让你更加过敏的一个抗体。
1: 哎呦，这个可比较可怕，更加过敏了哈。那这里我再来插问一个，这个也是跟过敏性鼻炎发病有关的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儿童，可能在幼儿园时期他就会有一些过敏的这种反应了。那么小孩，一方面是跟他接触这个过敏源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呢，是不是他天生的这种体质就是过敏体质，是不是这个病就是具有比较强的遗传性呢？
0: 对，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属于这个跟遗传呢密切相关的疾病。当然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单个的基因啊，单个基因的话呢，导致它是多种基因都共同作用的一个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像家族的话，你比如说像他的父母啊，如果父亲母亲都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几率就非常高啊。如果父母双方呢有一方已经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的几率也比较强啊。因此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包括像一些这个很多疾病啊，包括哮喘呀这些呢，都是有多种这个我们说基因导致的这种跟遗传体质有关的这种疾病啊，慢性，而且是它属于慢性的这个炎症啊。
1: 对，所以呢，对这种疾病的防治啊，或者说了解更多的有关它的防治的知识，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就说呢，比如说一些孕妇啊，孕妇的话呢，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呢，那么她的孩子的话呢，如果是有意识的呢，早期的去关注她的一些变化，那么就是能尽早发现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早期的给予治疗的话呢，对孩子日后的成长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过敏性鼻炎防治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穗寒松柏， 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

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海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

0: 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8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1: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箔，箔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3: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十几段到二十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1: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云锦一词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南京的云锦之所，由于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华贵，被称作云锦。又因为只有南京生产，所以又叫南京云锦，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 到如今，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五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织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3: 坐在下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4: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你的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穿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1: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纬的织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纬的植物。通茎断纬、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装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4: 我们讲装花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同志头上戴花，但是呢，如果你不戴花或者戴一些图案，我们叫织锦，那么再把这花加速装上去了，我们就跟你讲叫锦上添花，应该是最好的。
3: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10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10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1: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装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3: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要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出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捻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成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整个气势非常漂亮。
1: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装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村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特征。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系列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寒露呢，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是深秋的节令，夜晚的时候仰望星空，会发现星空换季，代表盛夏的大火星已经西沉了。元代的《月令72候集解》中呢，就说9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那么这个时候的气温较白露的时候呢更低，露水更多，日带寒意，地面上的露水呢也更冷了，很可能就成为了冻露。 所以呢称作寒露。在中国民间呢，有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谚语，从洁白晶莹的露气转为寒冷欲凝，生动地反映出气温的不断下降。那随着寒气增长，万物也逐渐地萧索。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晨晚略感丝丝的寒意。那么从气候特征上来看呢，寒露时节，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秋意渐浓。这个时候中国有些地区会出现霜冻，北方呢已经呈现了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东北西北地区呢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冬季了，千里霜铺，万里雪飘，与南方秋色迥然不同。那中国古人呢将寒露啊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意思呢是这个时节中啊，鸿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的队列，大局难迁了，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出现很多蛤蜊，并且呢贝壳的条纹以及颜色和雀鸟都很相似，所以便以为是雀鸟变成的。菊始黄华呢是说在这个时候菊花已经普遍开放了。菊花是寒露时节最为代表性的一个花卉，处处可以见到它的踪迹。那此外呢，由于接近重阳节了，某些地区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称菊花节。每逢这个秋收以后啊，温州人呢善于酿制各种美酒，其中到寒露的时候也少不了酿制几坛菊花酒。这个时候初开的菊花和少许的清脆的汁液掺和在粮食之中一起来酿酒，一直到第二年这个时间才开坛饮用。据说呢这种菊花酒啊对人的身体是大有益处的。在寒露这一天，古人有时呢还要取井中的水用来浸造滋补五脏的丸药或者是药酒，而今天呢大家则喜欢多饮枸杞菊花茶。古时候人们会用寒露后新上的枸杞泡澡，这样做呢可以使人精神焕发。那我们知道春天呢是采摘茶叶的好时节，但是呢寒气露冷秋分至寒露也是采摘秋茶的好日子，秋茶中以正秋茶为最佳。每年的寒露前三天或者后四天所采之茶呢谓之正秋茶。茶呢分春秋，我们知道春茶就是绿茶，但是喝茶呢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寒露已过新茶上来了就是正秋茶。那除了我们喝正秋茶，我们还喝菊花茶，还饮菊花酒。此外呢寒露时节中国各地还有一些风俗习惯，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
0: 赏红叶，寒露时节很多地方有赏枫叶的习俗，霜叶红于二月花，说的也是这个季节。赏枫叶的这个赏字非常重要，不同于坐在窗台上或者走到街道上看看叶子就算了，必得身临其境方能品味其妙。不过适合寒露观红叶的是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以北。北京地区观赏红叶的时期是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寒露时节到香山赏红叶早已成为北京市民的传统习惯与秋季出游的重头戏。讲养生，吃芝麻。寒露到，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这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还有谚语说芝麻绿豆糕，吃了不长包，这道出芝麻与绿豆都具有排毒的功能。此外由于寒露与重阳节很接近，人们在这个时节还要吃花糕，寓意步步高升。花糕主要有糙花糕、 细花糕、金钱花糕、秋调边醉江蟹。寒露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秋季，在江南地区，人们除了赏菊花，还有吃螃蟹、钓鱼的习俗，甚至有秋钓边的说法。其含义就是，每到寒露时节，气温快速下降，深水处太阳已经无法晒透，鱼儿便都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游去，便有了人们所说的秋钓边。而湘南产桐子、油茶的地区均有进山习俗，寒露开禁后方准捡山，大人小孩在这天都会上山采摘茶籽，小孩更大的乐趣则是吃茶饵、茶泡。湘西侗族人民有寒露制腌鱼的习俗，据说在这天用米酒、食盐、糯米饭、辣椒面、花椒粉、姜丝等佐料腌制的鱼味道特别好。寒露前后虾蟹繁多，老南京人有寒露节气蒸螃蟹的习俗。俗话说，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此时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
1: 其实在温州和宁波等浙江一些地区啊，人们除了饱尝鲜活美味的肥蟹之外，喜欢醉制别有风味的河蟹或者是江蟹，有的呢用米酒来醉，有的用盐水来呛，更是呢有的把这个鲜蟹最后啊再将里面的膏汁挑出来单独存放，以便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品尝，那真是美味，而且呢是一个高档的啊招待宾客的佳品。那么这样一个寒冷交替的时节，总是给人有一种凄凉辽阔之感。我们古人在这个时节会生发出哪些情思呢？8月19日，试怨梦冲清，宋·王安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喧喧人语已成事，白日未到扶桑间，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仿佛开心颜，你知后应不复阁，谈笑明月相与闲。诗的大意是，庭院枝叶落尽，放眼空空荡荡，只觉长秋漫漫，节气已至寒露，傍晚水气凝结，便愁孤身衣单，院外人语纷杂，气氛逐渐热闹，不觉已成吉事。此时应到午间，秋日仍藏云后，唯有柔光照下，曾经期待美好，只是这些美好都如梦般逝去，阳光洒成玉色，却是柔和舒缓，仿佛开心的面容。料想以后将来亲朋好友之间没有异地相隔，月明清影之下悠闲对坐着聊天，竟是欢声笑语。寒露时节，王安石呢在庭院之中感慨秋日漫漫，寒露来了，身上的衣服也觉得单薄了。这样的夜中，王安石就想起了自己的好友。在这样一个深秋时节，许多人其实同王安石一般会想念友人，在这样的深秋中，愿有人珍重自己，好待来日相见。伤春悲秋呢，是古代文人常见的艺术情节，是对自然景色变幻的一个感伤，以及对自身遭遇的一种感叹。然而呢，秋天的景色在不同的人眼里呢，则是另一番风景。正所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环境下感触不一定相同，那同一个人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下也会有不同的心态，这大概就是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所在吧。
5: 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宋·刘永。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 水风清，频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浅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难忘闻妻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南屏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暗相望，断鸿声里，历尽斜阳。词的大意是，我悄悄地倚栏凝望，雨已停歇，云已散去，目送着秋色消逝于天边。秋天的傍晚，景色萧瑟凄凉，真让人心发宋玉悲秋之叹。清风拂过水面，白瓶花渐渐衰残，凉月使露水凝住，梧桐树也禁不住月夜寒露的侵袭，叶子已片片枯黄。此情此景，不由人寂寞感伤。我的故朋旧友，不知你们都在何方，眼前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秋水，烟雾迷茫。文人的雅集，纵情的欢宴，如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离别后辜负了多少风月时光，斗转星移都只为你我相距遥远，天各一方。海是如此之遥，山是如此之遥，相逢相会不知何处何年，让人感到凄苦彷徨。想那双双飞去的燕子，难以靠它给故友传音送信，期盼故友归来，遥指天际苍茫，便是归来航船，谁知过尽千帆皆不是，也是枉自空等起望。我默默伫立，黯然相望，只见斜阳已尽，孤雁哀鸣声仍在天际飘荡。
1: 那柳永的这首词呢，以抒情为主，把写景和叙事、忆旧和怀人、羁旅和离别、时间和空间融汇为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眼前双双飞去的燕子是不能向故人传递消息的，意欲与友人欲通音信无人可托，看着友人归来却又一次次的落空，思念友人的深沉诚挚的情感呢，表现得娓娓入情。那这首词是宋代词人柳永为怀念乡中故人所作。我们说农历九月又称寿衣月，古代呢有寿衣架，大家回家看妇人新织的布，一家大小量身制冬衣。那在惊梦中，冬天好像来到了眼前，光阴的流转，亲人的牵挂，家常的温暖，都在这长长短短的衣衫之间。天凉露重，别忘了添衣保暖啊。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
5: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谚曰：“一日夫妻，百日恩。”李皇后自17岁入宫，由妃而后，和赵光义做了近30年夫妻，能没有恩吗？当然有。正因为有恩，赵光义一咽气，他便嚎啕大哭起来。王继恩轻声唤道：“圣人，圣人，请节哀，商议大事要紧。”所谓大事，便是改立楚王赵元佐为君。赵元佐虽说不是李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李皇后自己没有儿子，便把赵元佐看成了自己的亲儿子。爱屋及乌，李皇后把赵元佐接到了宫中，由自己辅佐。李皇后虽说贤德，但是无论多么贤德的人，也经不起蛊惑。何况蛊惑他的人又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大内总管王继恩。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在王继恩的导演下，根本没有资格继承大统的赵光义当上了皇帝。当上了皇帝的赵光义头逃不

暴力，不止让王继恩带兵，而且一带便是十万，开大宋宦官带兵之先例。王继恩平蜀归来，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的飞到朝廷。赵光义不但不治他的罪，反在大内总管的头衔上又加上两个头衔，宣政使和皇城使。皇城使是干什么的？皇城使是皇城司的最高长官，掌宫门出入禁令，并率领所属司察臣民动静，充当皇帝耳目，非皇帝亲信不得任。一个宦官既掌大内又掌宫门，还要司察臣民的动静，权力之大，威势之隆，连当朝宰相也自愧不如。这荣华，这富贵，若非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的大胆之为，是得不到的。人呢，无论干什么，若是吃到了甜头，就很难收手。王继恩已经吃到了拥立新君的甜头，而且这一次若是拥立成功，他相信得到的甜头比拥立赵光义还要大。何也？赵元佐不比赵光义，脑瓜子出过问题，容易驾驭。正因为这样，他才反复游说李皇后。李皇后正哭着，听到商议大事要紧六个字，立马不哭了。她跟在王继恩的后边，来到寝殿的一角商议大事。李皇后不无担心地说道：先帝在世之时已经册立了太子，太子就是储君，理应位极大统。咱们如果要另立元佐为帝，不能绕过宰相这个坎儿啊。王继恩不以为然道：这一点您不必担心，吕端这个人您也知道，肥头大耳，没城府，不只是没有城府，还经常犯糊涂，只要您把他招来点拨一番，他不会不答应改立楚王为君的。李皇后想了一想道：诚如是，你就以本宫的名誉速去把吕端召来。王继恩道了一声尊旨，径自来到了正式堂。吕端正在和新任礼部尚书吕蒙正商议有关春闱的事，见大内总管到了，忙起身说道：不知王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啊，还请王大人见谅。坐，请坐。王继恩连连摇手道：相爷太客气了。他瞅了瞅吕蒙正，欲言又止。吕蒙正忙站起身来说：相爷，春闱的事明天再仔细给您汇报，我还有一点别的事，您和王公公先说吧。吕端将头点了一点。等吕蒙正离去后，王继恩小声说道：相爷，皇后要您速去寝殿一趟。吕端道：走。出了正式堂，吕端很随意地问了一句：陛下龙体可安？陛下他……吕端顿感不妙，恍声问道：陛下他怎么了？他驾崩了。吕端啊了一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由漫步改为奔跑。他跑着跑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大对劲，皇上驾崩，不能不商议他的丧事，要商议丧事，应该让礼部尚书参加呀。而王继恩找到自己的时候，吕蒙正就在正式堂坐着，他王继恩的眼又不瞎，岂能看不见？既然看见了，为什么不叫上吕蒙正呢？看起来这内中一定有猫腻。想到此，吕端止步说道：等一等，皇上已经驾崩，要商议皇上的后事，应该叫上吕蒙正一块儿去呀。王继恩道：走吧，实话给你说，皇后召您不是为了商议皇上的丧事。哦，那是为了什么？吕端问。大概是商议拥立新君之事吧。王继恩吞吞吐吐回道。吕端眉头又是一皱，太子是新君的不二人选，怎么还要商议？看来双方决战的时刻到了，我得设法把这个阉人关起来，剩下一个皇后就好对付了。想到此，他哎了一声道：王大人，
请稍等片刻。王继恩问，为什么？吕端道，前不久皇上给老夫写了一道密诏，并且交代老夫，这个密诏等他驾崩之后才能看，老夫便把这个密诏藏至书阁。如今皇上驾崩了，老夫得把密诏打开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内容，方可去见皇后。王继恩不知有诈，而且他也很想知道密诏的内容，便以商量的口气对吕端说道，要不要我陪您一块儿去看？吕端见王继恩上钩，心中暗喜，二人来到吕端书阁。吕端借口方便，出了书阁，轻轻将门关上，用锁锁了，并派两个家人守门，不让王继恩出来，自己则进奔皇宫。李皇后一见吕端，张口便道，公车宴驾，立嗣已长，顺也，今将奈何呀？乍一听是在征求吕端的意见，但真正的目的是逼吕端就范。皇上驾崩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上无嫡子，诸皇子中以楚王赵元佐最长，若立之以长，符合古制，但皇上却立赵恒为太子，明摆着违背了古制，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在李皇后看来，吕端既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好人，又有些糊涂，如今皇上驾崩了，自己便是大宋的主人，他不会不听自己的。可是他错了，他的话音刚落，吕端便正色回道，先帝李太子正位今日，岂容更有议论？李皇后愣了一下，问道，宣政使呢？吕端吭声回道，老臣怕他捣乱，把他关了起来。李皇后脸色为之大变，一屁股跌坐在锦墩上，顷刻放声大哭。吕端欲劝又止，吩咐内侍去请太子。不一刻，太子赵恒泪流满面地赶到了寝殿，跪在赵光义师前放声痛哭。吕端屈前劝道，请殿下节哀，商议大事要紧。太子哭着说道，一听父王驾崩，我便乱了方寸，父王身后之事该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安排，拜托了。说毕扭头向吕端依了一依。吕端忙还了一礼说道，老臣遵命。说毕一面遣人去请仲宰之进宫，一面安排赵光义沐浴入旧，待仲宰之到后，供奉太子于旧前即皇帝位。月日，新皇在福宁殿召见群臣，且先亦可来到帷幕内坐等。文武百官在吕端的带领下一一走进大殿，按照朝班的位次站定。文官四品五品在东，武官四品五品在西，文武三品以上在南。人齐位，内侍登殿问道，吕端答，人齐。于是侍卫鸣鞭，新皇升座，内侍高声喊道，众臣见驾。见驾便是参拜皇帝，可吕端就是不说拜。吕端不说拜，文武百官就不能拜，何也？吕端是压班呢。吕端不说拜，自有他不说拜的道理，他担心帷幕后面坐的不是赵恒。皇帝召见百官，为什么要坐在帷幕后边？为什么别的皇帝可以直面群臣，而赵恒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按照皇家丧仪的规定，先皇大丧期间，新皇不能直面群臣，只能隔帘问政，故而内侍们在龙椅的前面竖了一道帷幕，这一竖使吕端多了一些担心。王继恩掌管大内三十余年，又有李皇后撑腰，他们若是来一个调包，换一个人坐在帷幕后面，而这个人又接受了百官的参拜，也就是说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想再改变怕是比登天还要难。不行，我得亲自揭开帷幕看看。
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扭动着肥大的身躯。

0: 须慢慢地登上台阶，双手拉开帷幕，见那龙椅上坐的真是赵恒，慌忙下阶，率领百官行跪拜大礼，并高呼万岁。赵恒在位26年，驾崩于延庆殿，庙号真宗，故历史上称他为真宗皇帝。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真宗登基之后，依例做了4件事：一、行封赏，尊皇后李氏为皇太后，晋封四弟越王元奋为雍王，五弟吴王元杰为衍王，六弟徐国公元渥为彭城郡王，七弟晋国公元称为安定郡王，八弟元衍为曹国公，大侄韦吉为武信军节度使，追父涪陵县公廷美为秦王，追赠堂兄魏王德昭为太傅，齐王德方为太保，加授长兄元佐为同平章事，封吕佐为右补射，李昌龄、张其贤、张勇、李抗、李治并参知政事，曹彬仍为枢密院使，册继妃郭氏为皇后，原配潘美女、端拱元年并议，欲追给后号，是庄怀父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晋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二、大赦天下。三、改元咸平，诏以明年为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98年。四、葬先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办完了这4件事，已是1年5月。百官纷纷上书说，王继恩等人不从先帝之命，欲立赵元佐为君，罪同谋逆，应该灭族。王继恩等人欲拥立赵元佐为帝之事，赵恒岂能不知？但他自己不好说，也不好治他们的罪。今见了百官奏章，如获至宝。犯谋逆之罪的不止王继恩，还有皇太后以及参知政事李昌龄等。如果把王继恩灭族，参与谋逆的李昌龄、胡旦、潘浪灭不灭？皇太后又该如何处置？为了这事，他单独召见了吕端。吕端不同意把王继恩灭族，他不仅不同意灭王继恩的族，而且还不同意以谋逆之罪来惩治王继恩。为什么？真宗一脸不解地问。谋逆乃十恶不赦之罪，若按谋逆之罪来治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太后也得治，若不治有违刑统，若治太后是您的母后，而太祖太宗皆主张以孝治天下，您刚刚位极大统，便治了母后一个谋逆之罪，不仅有悖祖宗之志，也容易遭人诟病。真宗轻轻颔首道，老相国所言甚是，但是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诸人犯下如此之罪，若不惩处，不知太便宜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何以息众臣之怒。吕端想了一想说，这样行不行？咱给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寻一个其他的罪名加以惩治，这样既平息了众臣之怒，又使太后得以解脱。行，这办法行，朕手中已经攥了王继恩一个现成的罪名。吕端道，您说的是不是王继恩冒功领赏之事？真宗将头点了一点，吕端道，王继恩讨伐蜀地叛贼之事，杀一叛族而充贼首李顺，不仅犯了冒功领赏之罪，还犯了欺君之罪，但朝廷不能拿这两个罪来惩处王继恩。为什么？真宗问。李顺作乱，拥众数十万，又是建国又是改元，闹腾了1年多，如此一个贼首被擒后，应当戒惊，由朝廷处置，而王继恩竟然自作主张将李顺就地正法， 当时

就有人密奏太宗，说王继恩杀的不是李顺，真正的李顺化妆成和尚跑了，而太宗置之不理。以太宗之名，他能不知道王继恩杀的是假李顺？但他不仅没有治王继恩的罪，反迁王继恩为宣政使，位在昭宣使之上，宣徽使之下。你若拿李顺说事，岂不是向国人彰先帝之不明吗？那以老相国之言，朕若拿李顺之事来惩处王继恩，有彰先帝不明之嫌。但那李顺已经被张勇捉拿归案，应当如何处置？秘密处死。真宗将头点了一点，李顺的事就照老相国所说的办，王继恩他们几个如何处置，以及用什么罪名来处置，还得老相国帮朕拿一个主意。吕端忙闭座说道，拿主意的话臣不敢当。真宗一起身说道，老相国不必客气，坐，请坐。吕端深深一一回道，陛下不坐，臣岂敢坐。等真宗落座后，吕端方才坐下，真宗旧话重提，吕端勉强答应。三天后，吕端把一张处置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等人的密奏呈给真宗，除了潘浪之外，所有人的处置都是照着吕端的密奏而行。处参知政事李昌龄为中武行军司马，所犯之罪交通请托、泄露恭敬语言。贬宣政使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移居军州，并抄没其家，所犯之罪与李昌龄同。处知制告胡旦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所犯之罪起草诏书，颇自凶异，与父擅上。胡旦被贬前三日，京城内外已经盛传胡舍人独有鞍马之赐，结果胡旦被处为安远军行军司马，真正得到安州司马之赐，不久又被削籍除名，流放寻州。胡旦被贬一事成为宋人笑谈。在这几个谋逆者中，官最小的是潘浪，处理最重的也是潘浪。潘浪就是那个开药铺的赵廷美谋逆案的从犯，因为他有前科，而且有人告发他经常炼丹药送给太宗吃，甚至还有人说太宗不是薨于箭疮，而是薨于丹药，因而他不仅被削去一切官职，而且还要流放崖州。当官府前来抓捕潘浪的时候，潘浪翻墙来到邻居家中寻求避难，邻居不同意，他便吓唬邻居，我谋逆的事已经暴露了，抓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这儿来，你也知道我谋逆的事了，你若不让我藏匿，我一定会被官府抓去，我若是被官府抓住，我就说你是我同伙，俗谚不俗，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到那时死的就不止我了，还有你以及你的全家。你别叹气，你也别担心官府会跑到你家里来抓我，常言道奴下逃见，奴只能射远不可能射近，你好好想一想，是帮我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还是让官府把我从你家里抓走呢？邻居被他吓住了，将他藏在家中的密室。不一会儿，抓捕潘浪的大兵来到邻居家中，例行公事般的询问一番便走了。朝廷抓不到潘浪，便会影天下缉捕他。半月后，潘浪扮作和尚，拿个磬缓缓敲打着，大摇大摆地出了汴京城。他先是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这里居住着许多隐士，其中两个钱毅和许栋还是他的师友呢。钱毅、许栋见师友到了，便热情款待。起初潘浪尚能清心寡欲，至于几个诗人吟茶云诗，没多久狂癫病又犯了，不仅吃酒，且一吃便醉，出山进山还要倒骑毛驴，甚而在寺院钟楼上题诗云，散拽醉僧来蹴鞠，乱脱游女赏秋千。僧人们见了这事，觉得他不像一个出家人，成想哪有禅师又踢足球又在秋千上玩女人，怀疑他就是通缉在逃的潘浪，正要

0: 古潼，古潼。阮思道抬头一看，见是潘浪，愣了一愣，走上前去对潘浪说道：古潼的，正好衙门里有几个水桶坏了，你给修修。说毕将他引到厨房，指着一个旧水桶说道：你就把它修一修吧。潘浪忙道一声好字。阮思道从怀里摸出两锭大银，往岸上一放，乘马而去。潘浪不傻，州衙门口贴着缉捕他的榜文，借给阮思道一个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收留他。他之所以硬着头皮来见阮思道，就是因为腰中没有银子了。今见阮思道留下两大锭银子，便心领神会。等阮思道一走，他便把银子揣进怀里，溜之大吉。两刻钟后，阮思道骑马归来，见银子没有了，便问守门的：
1: 哎，我放在岸上的银子呢？
0: 守门人回答不知道。
1: 一定是那个古潼将拿走了。哎，那个古潼将呢？
0: 阮思道又问。守门人使劲儿将头摇了一摇。阮思道大怒道：
1: 钱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你守的什么门？去，快去把那个古潼将给爷找回来，若是找不回来，小心你的屁股。
0: 守门人诺诺而去，在大街小巷找了三天，也没找到潘浪，垂头丧气地来见阮思道，接受惩罚。阮思道轻叹一声道：
1: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自己太粗心大意。算了吧，爷这次不惩罚你了，以后啊，守门时多留点心啊。
0: 阮思道训诫守门人的时候，潘浪正走在去舒州的路上。他之所以要去舒州，新任舒州知州柳开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柳开官不大，名气很大，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推了1000轴文章去见主考官，把宋太祖都惊动了。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年轻时为了资助好友赵昌言向他四叔要钱，他四叔不给，他便邀了一群人来烧他家的房子，逼得他四叔给了他200贯钱。如今他所为官的舒州远离京城，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投奔他不会不收留自己。潘浪正是存着一个他不会不收留我的心理，千里迢迢投奔舒州。果如潘浪所料，柳开不止收留了他，还大把大把地供他花钱。他既有时间又不缺钱花，便到处游山玩水，写诗填词。他的那首《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是舒州纸贵。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做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

0: 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国庆档收官，为观众打造更多元的假日消费体验，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黄河新画卷，四川若尔盖，九曲黄河回眸处，高原草原换新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10月7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正式收官。据网络数据，2026年国庆档票房为11.64亿元，档期内票房前三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3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百花齐放，电影加玩法持续迭代升级，为观众打造更多元的假日消费体验。
7: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中午，记者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看到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8: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9: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7号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走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10: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1: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文化产业出海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完2026年国庆档电影市场的收官报道，我最深的感触是，中国电影早已跳出单靠票房论成败的传统赛道，正成长为串联文化、体育、文旅等多元业态的全新文化消费引擎。今年国庆档 11.64 亿元的票房背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题材百花齐放的影片供给，更有影院边界的全面突破，把顶级网球赛事搬进荧幕，用电影加文旅加美食打通跨场景消费，甚至带动取景地城市的餐饮景区搜索量暴涨3成。这种全产业链的联动活力在全球电影市场都相当少见。我们海外华文媒体也会把这份中国电影的新玩法、新活力传递给全球华人社群，让更多海外受众看到中国电影 早已不只是荧幕上的故事，更是能连接生活、链接产业的文化新生态。
1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1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1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5: This trip was so cool.
1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7: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17: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7: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18: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7: 百镇千村、百街千巷是湖北省的特色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同步开展一场综合运动会、一场健身社区大讲堂、三场冠军校园行，还有一场体测会万家活动。太极拳世界冠军、举重奥运冠军分别渗入社区和学校，普及科学健身技能，将专业赛事资源、优质健身服务精准送到基层。2000多名居民及健身爱好者踊跃参与其中。在河北武安，当地开展多项文旅体验活动，泾阳湖景区推出掰手腕趣味挑战，参赛选手紧握把手，紧绷手臂，奋力比拼，围观游客阵阵呐喊助威，大家踊跃上台挑战专业选手，尽享山野游玩乐趣。 山里人家院落中晒秋景致如约上线。

0: 金黄玉米、火红辣椒、饱满南瓜错落排布，绘就一幅多彩丰收画卷。江苏盐城响水开展古关竹巢山海文脉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市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2: 国庆假期，陕西省襄宁县的客流持续攀升，云丘山晒秋等特色文化活动让游客们在观赏绚烂秋景的同时，体验削柿皮、掰玉米等农事活动，沉浸式的感受秋收乐趣。
3: 在山西省襄宁县云丘山景区，红色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黄色的柿子等农作物被装点在塔尔坡古村的房前屋后。游客们欣赏秋日美景之余，亲身参与削柿皮、掰玉米等农事活动，
4: 参与感非常强，也玩得很开心。然后现在又在这里搬包谷了，小孩子特别喜欢。
3: 国庆假期系列文旅活动精彩上演，民族主题巡游吸引游客踊跃互动，塔尔坡古村晒秋景观别具韵味，各类主题打卡点人气爆棚，夜幕降临，非遗火湖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亮相，日览山水风光，夜赏非遗演绎，全时段游玩让游客们获得沉浸式体验感。10月1号至7号，云丘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14万人次。
2: 国庆期间，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成为假日市场的一大亮点。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这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种进口商品齐聚一堂，让世界超市成为热门打卡地。
5: 上午10点，位于浙江义乌的中国进口商品城就已经热闹起来，一眼望去，过道里满是游客，大家在各个国家馆前走走停停，挑选着心仪的进口商品。在一家西班牙火腿馆内，店员一边切火腿，一边忙着招呼络绎不绝的顾客。
6: 这个客流量明显地得到了增长，比平时估计有增长翻倍的这种情况。
5: 在进口商品城内，人气火爆的可不止火腿店，旁边同样被顾客挤得满满当当，商户们也卯足了劲儿，推出各种

0: 实打实的优惠吸引消费者驻足选购，不出国门就能买遍全球，在这里也可以真切地触摸到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
1: 那感觉还是挺震撼的，这里面比较品种也比较丰富齐全，然后种类也比较多。
2: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义乌综合保税区一直是满负荷运转，截至目前为止，义乌海关累计验放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超200万单，其中10月6号当天呢就累计发货超33万单，较平日增长超过30%。
3: 国庆期间，在大湾区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冈、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100万人次，掀起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0: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4: 宠物友善的服務啦，嘅餐廳啦、寄宿啊呢啲咧，我覺得係做得好出色。咁我今日都體驗過，佢哋有好多園區可以有室內、室外可以俾佢哋去散步啊、去社交啊，同埋啲培訓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做得好好。
0: 在買完東西之後，看一場電影，如今已成為不少香港遊客的消費新選項。這個國慶，10余部影片集中上線，覆蓋懸疑、喜劇、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5: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到30%的左右。
0: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6: 我很喜欢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0: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7: 环球华人，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9: 黄河干流四川段仅有174公里，却贡献了黄河干流枯水期40%、丰水期26%的水量，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5年来，四川扩湿地治沙化、稳草蓄，生态屏障愈发稳固，同时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今天的黄河新画卷，记者带您走进四川若尔盖县，看当地群众如何世代守护黄河的一湾澄澈。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在我身后就是黄河一次温柔的回眸。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奔涌而下，行至此放缓了脚步，水色清亮，草木丰茂，河道沿着草原蜿蜒舒展，水面时不时有飞鸟掠过。若尔盖湿地每年会为黄河供给水量约44亿立方米，世代生活的本地人早已将草原、黄河、家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1: 扎琼巴让是若尔盖麦西乡人，大学毕业后做过老师，也当过北漂，亲眼目睹家乡草场沙化后，他毅然返乡，潜心治沙种草，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带领周边村民修复沙地，利用牦牛踩踏压实沙地固定草种，使用牛粪施肥让沙地复绿。
12: 看得见沙漠掩盖这个草场的这种速度，还是心里有一点点放不下的，所以就回来了。这个是2011年做的，我们河流旁边一直大量的种柳树，现在目前为止的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全部加起来的话都10000多亩，所以草原生态修复不是5年10年，这是一代一代需要付出的。
11: 针对高原的特殊环境，若尔盖采用最适配本土的修复方式，将高山柳树桩扎成方格，再用柳条连接，

0: 制成柳纱帐固纱。制纱人员还在纱帐中播种本地草种。通过逐年治理分片修复，全县制纱覆绿面积108.8万亩。这位举着旗子的藏族婆婆已是80多岁高龄，是阿玛拉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的一员。2021年护河队组建，藏语里阿玛拉意为母亲，他们如同守护孩子一般，定期在黄河岸边巡护，清理河滩。
1: 坚持了大概现在就是4年多了，慢慢的，周围的人看到了，都加入进来了，就从几个人到十几个，现在的几十个。农牧民的意识也越来越好了，现在看我们捡，他们也加入进来。
0: 除了治沙，想要守住黄河安澜，必须治水养好高原的湿地。
2: 现在的话，这个就是泥炭，主要是起了个蓄水的作用，1公斤泥炭可以蓄8公斤的水。
0: 若尔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蓄水池。当地通过填堵排水沟、修建拦水坝，配合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湿地的生态实现肉眼可见的向好转变。
2: 我们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域叫做花圃，在2010年之前的话，我们花圃的面积是215公顷，现在扩大到了645公顷。保护区里面，以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只有9种，现在增加到了18种，黑颈鹤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了1100只左右。
3: 经过多年持续治理，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愈发稳固。为了守护生态成果，若尔盖推行冬夏牧场轮放科学线牧，严格落实草畜平衡，让过载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保护不是让大家守着黄河不发展，而是要让产业慢慢转型。除了传统畜牧业和种植业，文旅产业在草原上扎下根来。若尔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的并行道路。
0: 若尔盖兼具壮美的黄河景观与独特的高原草原风貌，随着生态治理持续见效，全域文旅价值不断凸显，大批游客慕名奔赴，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的原生态之美。
4: 黄河九曲非常的美，非常的壮美，也是感觉名不虚传，确实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那个土拨鼠，还看到了狐狸呢，在草原上，对，都是我们平常那儿没有的，感觉非常的新奇。
0: 生态红利实实在在汇集着每一户村民，不少村集体也开始尝试文旅产业。霞曼镇文歌村采取群众集资加政府补助的模式打造民宿，以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增收。
5: 这就是我们的太空舱，这可以很好的体验我们的草原的这种美景。这边晚上可以观星星，早上呢可以看日出。
0: 全域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大批在外青年返乡创业，全县民宿业态愈发丰富。扎琼伊扎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阿西镇开了家充满藏式风情的民宿，打造游牧文化体验项目，带着游客骑马、做藏餐、搭帐篷、挤牛奶，和牧民同吃同住同游。
6: 我们邀请了当地的牧民、村民加入到这个里面，我们让他们自驾的马牵到这边，我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这些牧民在自己的草原、家园能获得一定的输入。
7: Actually, it'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this kind of place, and I really did enjoy also the scenery, the horseback riding, and also camping in the wilderness and with a beautiful landscape.
0: 今年若尔盖全县日均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当地青年用镜头记录若尔盖的珍稀植物，自发开展生态科普，把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
8: 我拍短片的原因是让当地的孩子和外地的孩子让认识若尔盖和若尔盖的植物。你们都是草原上的孩子，认识学习这些植物，长大才能保护生态。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9: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事儿。
1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9: 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两位数。05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20: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10000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 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牢牢地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9: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1: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5的第9艘和第10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2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包括这个编队运动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这些训练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2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19: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21: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 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哦。那我们都知道说，哦，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9: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10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10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20: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055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055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9: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5件套啊。那么，这5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1: 那所谓的航母5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35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15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15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 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佩奇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

0: 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2: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15T、歼15DT 包括歼35，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3: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0: 那随着人民海军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在任何时间 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它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它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3: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呢？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它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它更进一步的强调， 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啊，

0: 测啊，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它的这个潜艇部队啊，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啊，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啊，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啊，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啊，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1: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建超。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0: 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击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3: 3、2、1，
4: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5: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4: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建投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6: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4: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 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

0: 到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1: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0: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万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2: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0: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3: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而咱这个液体火箭，这是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0: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三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机械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3: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0: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炼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炼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集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

0: 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1: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 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
2: 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 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 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 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3: 一提到高铁，
4: 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他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他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5: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百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 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 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3: 梁建英。

0: 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1: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0: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仙岛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她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2: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

0: 经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正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 12%， 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1: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地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0: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1: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0: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5: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6: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它是在这边1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陈列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5: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7: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5: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极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4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 战力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8: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主要指一下，它是搏得比较快，比母耳还搏得快，跳得比较高。发现家里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就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5: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力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7: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三四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5: 三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石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9: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5: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基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9: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5: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野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8: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5: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8: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5: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淹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米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6: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5: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米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 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0: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的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口语文化，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2: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0: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旋纹、半人字纹、斜线纹等正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珠钵，就像那所谓的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非常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金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一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珍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

0: 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失眠的应对之策。
1: 很多人把失眠挂在嘴边，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失眠吗？
2: 其实失眠的定义呢，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标准的。
1: 失眠的危害，身体会给出答案，
3: 整个人就很乏，
4: 还有就是你的皮肤状态会非常差。
1: 失眠之后，大咖教你如何补救。
3: 我们团队基于近20年的研究提出的择时选方用药的这样一个思路，
5: 并步站立，左脚开步，肩同宽，两手上提至腰间，发吸。
6: 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张晨医生。
6: 在现场呢，今天请到三组家庭，他们都是对抗失眠的能手，有自己过去的经历以及迎战失眠的妙招，来介绍一下三组家庭。首先是亲子旅行教育博主陆春和他的儿子，欢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春。
8: 大家好，我是文杰。
6: 好，第二组组合呢是来自前女篮中国国家队队员许诺和他的姨父，欢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诺。
6: 第三组家庭是歌手肖磊和他的弟弟，欢迎你们。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肖磊。
11: 低调低调，蛋蛋驾到，不要掌声，只要低调。大家好，我叫蛋蛋。
6: 好，那今天呢，除了三组家庭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健康助理官，来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齐心，欢迎。
12: 大家好，我是齐心。
6: 好，欢迎您。哎呀，我们常说三人成众，那今天有三组家庭，他们都有各自的经历想和大家分享。当然，讨论失眠这个话题，有齐医生在的话，更有底气了。我平时其实工作的时候经常会睡觉，感觉不是特别好，因为每天新闻都不少啊，直播是争分又夺秒，但是子夜的觉我经常睡不着，这是不是算失眠啊？
2: 其实单纯一次睡不着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这种长期的睡不着，那可能就真是失眠是一种病了啊。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因为确实呢，我们这个失眠的人群呢数目是比较庞大的，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你的队友呢还很多
6: 啊。对，你一说这个数目很大，就想到我们有大科技加大数据的康康，来看看康康怎么说。
13: 我来了，你们可算想到我了，让我看看。这是中国睡眠大数据中心、中国睡眠研究会等单位联合推出的2023中国睡眠大数据报告。0到18岁人群失眠率9%，19到25岁人群失眠率14%，26到35岁人群失眠率16%，36到45岁人群失眠率13%。46到60岁人群失眠率16%，61岁及以上人群失眠率21%。
6: 哎呀，真的是不看不知道，失眠的人真不少。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还请齐医生我们总结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失眠？
2: 其实失眠的定义呢，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界定标准的。首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睡觉的环境和机会。如果你一直在工作，就没有机会睡觉，那个就不算失眠。除了这个前提条件以外呢，我们还有几个常见的症状，大家看一下大屏幕。
6: 哎，我们一起来选择一下啊，看看瞧，有三个选项。入睡困难，时间超过30分钟；第二个选项，睡眠浅，容易醒；第三个，睡眠维持时间短。
2: 满足了这三个大点，才能诊断失眠。
6: 那其实这个失眠的规范定义其实还是很严谨的。那在座的各位啊，觉得自己曾经可能失眠过，之后会有什么样身体的不适？
10: 有。主要是就第一天失眠，第二天起来的话，整个人就很乏。
9: 基本上打完比赛的第二天，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恢复的会很慢。
4: 还有就是你的皮肤状态会非常差，就只是你铺了很厚的粉底，其实还是就是掩盖不了那个憔悴感。
2: 失眠的危害真的是非常的多。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三个盲盒，我请大家依次打开，你们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4: 我觉得这个像浆糊，还像什么？
8: 像酸奶。
4: 酸奶。
6: 浆糊就是糊里又糊涂是吧？
9: 对。
6: 习生怎么说？这个浆糊是不是寓意着一个字儿懵？
2: 是的，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前一天没有睡好的话，第二天早上你的感觉就是头脑一片浆糊哈，记忆力也差了，反应力也差了，专注能力差了，还有就是创造能力差了。所以对你们来说呢，失眠其实是危害很大的，是会影响到你们的创作的效果。
6: 好，所以我们要勇气对抗失眠啊，保护我们大脑和身体状态。来，许诺已经迫不及待要打开他的盲盒了，看看瞧，一个苹果，
9: 还是个烂苹果。
6: 为什么是个烂苹果呢，习医生？
2: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烂苹果是怎么回事？
6: 超过保质期了，
9: 不再新鲜了，
4: 皮肤不好。
2: 是的，就是长期的失眠哈，就会让我们长得就特别着急哈，就会让人显老。
14: 掉头发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
2: 对，掉头发也是这个原因。
6: 来看看瞧，第三个盲盒是什么？赞赞给我们打开。这是没有熟的香蕉吗？
10: 这个是什么？
8: 是绿色的。
10: 绿色的香蕉。
8: 绿色香蕉。
6: 谐音梗吧，焦虑是不是？
2: 啊，是的，就是焦虑。
10: 这不就是说我了吗？这个盲盒怎么那么巧就放到了我这儿？
2: 失眠的人很多都会有焦虑的现象，特别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长期失眠的经历哈。如果有的话呢，你会发现一到要睡觉了，你就开始焦虑了，特别担心自己睡不着。
10: 就是这个，我就是。
2: 是的，所以呢，失眠和焦虑还有一种情绪叫抑郁的情绪哈，与失眠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
10: 相辅相成的，他俩是配套的一个套餐。
9: 所以失眠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15: 看来习医生啊，真是说到了大家心坎里啊。其实啊，失眠还有很多隐性的危害，不容易被我们发现。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的疾病，甚至是恶性肿瘤。哎呀，
6: 你听完你说完之后，我更焦虑了。当然说起失眠这个话题，打开话匣子，大家有很多很多自己的共鸣点。我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失眠这个词处理的这个信息量高达1亿多次，而失眠怎么办这个关键词输进去的话呢，有7000多万次。
15: 而且很多信息呢，用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哎，
6: 所以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5: 屏蔽谣言误解。
6: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各位桌上呢有红绿两盏灯，您要觉得接下来这段话是真的，您就可以点赞绿灯；如果您觉得这句话是假的、不靠谱、需要屏蔽的话，请打开红灯。首先来看出我们选出的第一个问题：睡不着也别起来，睡意要在床上培养。来，三组家庭可以来判断选择一下。好，有两个家庭选择不靠谱，一个家庭选择靠谱。
9: 我觉得睡不着就别床上赖着吧，你辗转反侧，翻来覆去更睡不着，就起来活动一下，喝点水或者是找点事儿做，反而容易能睡着。
6: 陆春，你是不是经常让孩子睡不着也得躺着？
4: 对，包括我自己也是，反正我想着反正也睡不着，那就躺着呗，躺着躺一会儿没准就睡着了。
6: 哎，来，习医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2: 这个答案呢就是不靠谱。哦耶，就是有两个家庭是答对了。如果你就睡不着了，你还在床上躺着，是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的。那我们通常都会建议患者哈，如果你真的失眠了，在床上已经待了半个小时以上了，这个时候就离开床。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睡眠与床之间的条件反射，就是当你上床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困意，这个时候你就想睡觉。
6: 这是谣言，我们要屏蔽。来看第二个话题，如果失眠了，白天一定要补够8小时，大家怎么看？
10: 哎，
6: 我们的第三组家庭啊，肖磊他们有分歧，但是最终看来赞赞手速更快一些，是绿灯，这次还是场上2-1。
10: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支持你们的。

0: 看到红灯了是吧？看来不同的年龄的人对于这个问题认知是不一样的啊。那首先就是这个分歧最大的这组啊，赞赞，你和你的哥哥在这个题目上面为什么两人想法不一样呢？
1: 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补够八个小时？
2: 就是你晚上要是眠了的话，那么你早上没精神干事情了。
0: 哎，那哥哥怎么看？
1: 刚刚听赞赞这么一说吧，那我觉得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哈，有点动摇了。
0: 你这墙头草两边倒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因为我的习惯是这样，就是我不能让自己补觉，我一补吧，我反正是中午睡了半个小时，或者说十二点过后再睡半个小时以后，我晚上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我就哎，我也是扛，扛过去了以后，然后哎，大不了今天晚上我就早一点睡觉，十点这样睡一个八个小时，这样第二天就会很神清气爽。
3: 我跟他是恰恰相反的，如果我要是头天晚上失眠了，就是运动员其实他本来就有午睡习惯的，我第二天如果从白天再硬扛到晚上，等于我二十四小时没睡觉，我会疯掉的。
0: 啊，那么来，陆川，你们为什么是场上唯一选择不对的呢？
2: 因为如果我失眠了的话，那我白天睡觉的话，那我晚上就睡不着了。有一次我就没睡着，然后四点到五点睡了一个觉，然后晚上十点半才睡着的。
0: 那么场上这种情况，两个选择靠谱，一个选择不靠谱，习习生怎么看呢？
1: 没有，我选择也是一半，
0: 那就是1.5选择靠谱，1.5选择不靠谱，
4: 正好一半对一半。
0: 对，
5: 恭喜你答对了。
1: 哦，哎哎哎哎。哎，给米饭。
5: 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
1: 我从此以后啊，
0: 兄弟俩就决裂了这句话。哎，
1: 咱们就啊，
2: 好，这也分开。
0: 为啥不靠谱呢？
5: 是因为呢，其实我们人是有生物钟的。如果我们在前一晚上失眠了，在第二个白天呢使劲的补觉，一定要补够八个小时，那它势必会导致我们第二天的晚上睡眠的动力不足。就是我们的大脑是会分泌一些蛋白，最经典的物质呢就是腺苷。那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腺苷最少的时候，一天下来我们的腺苷就逐渐的在累积。当你大脑里边的腺苷的浓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已经有犯困的感觉了。当我们在白天补觉的时候，其实呢也是帮助腺苷的清除。那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在白天，如果我们实在是太困了，可以小睡一觉，但是不要超过30分钟。1到2个小时都是偏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会进入深睡眠，就容易清除掉过多的腺苷。那会导致呢我们当天晚上的睡眠动力不足，就会加重失眠。所以我们对于失眠的患者特别的重视，就是白天千万不要睡太多的觉。
0: 那刚才听完习医生的解答，看来这是我们要谣言屏蔽。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太常见了，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那大家考虑一下，到底这题是选绿灯还是红灯呢？大家都选择不靠谱。来，赞赞，你数到多少？
2: 我没数过。
1: 对，数学不太好嘛。他数到3.14159926的时候数不下去了。
2: 数绵羊就感觉就是像背99乘法口诀表一样，背越背越精神，越背越兴奋。
3: 这数羊我觉得绝对不靠谱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烤羊腿，烤羊排，羊腰子，
0: 越想越饿。
1: 我想到一个，好像我是在书上看到的，好像数羊是国外的人是这么数的，为什么呢？因为羊叫 sheep。然后呢，睡觉是 sleep，sleep，sleep，sleep，sleep，sleep，sleep，sleep，好像是这样。
0: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睡觉，自我暗示，是不是？
1: 对。所以呢，在中国呢，我们应该数水饺。一个水饺，两个水饺，三个水饺，四个人啊，睡着。
3: 韭菜馅的、猪肉大葱馅的、胡萝卜白菜馅的，
1: 数着数着饿了，
3: 开锅吧。
0: 那习医生怎么看？
5: 在座的全场这道题都答对了，
0: 恭喜大家。

0: 呀。
1: 大家睡不着才会去想到数羊，但数羊这个过程呢，其实会给人带来更加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这样呢会加重我们的失眠。我们不要把这个失眠，偶尔的一天两天的失眠当一回事儿。实际上呢，我们偶尔的失眠其实对身体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反倒你对失眠的焦虑带来的持续的失眠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0: 那么这道题目呢，就是谣言要屏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哎，晚上喝牛奶可以助眠，这个到底靠不靠谱？来看看瞧大家怎么来考虑的。哎，又是二比一啊，有一个绿灯两个红灯。来，徐医生。
1: 嗯，好，我先揭晓答案。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来了，
2: 此刻真理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里。
0: 为什么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原理跟大家
1: 分享？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哈，为什么喝牛奶能够促进睡眠呢？包括牛奶在内哈，有一些食物里面是含有 L 色氨酸的。这种物质呢，其实是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所以大家都知道褪黑素是可以让我们有困意的物质。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并不是在马上要睡觉的时候喝一大碗牛奶。通常来说呢，我们会说你在快要睡觉的时候哈，就大概还有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在这个时候喝一杯牛奶，大概就是200毫升左右吧，应该是没有问题，它还是会有促眠的作用的。
0: 那看来喝牛奶果然是益处多多，早上喝可以补钙，晚上喝还可以催眠，所以这道题是靠谱的。
3: 所以呢，我们也能看出啊，饮食跟我们睡眠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下面呢，我们就准备了四个桌子，分别代表我们的睡眠时间，请我们三组家庭呢，分别根据自己的睡眠时间对号入座。
0: 好，每个位置都有，看来大家睡眠的作息时间确实不一样。首先来看一下，0到4个小时。你这超长待机啊，这是
2: 差不多
0: 啊，经常这样，
2: 差不多2点睡，6点钟就起来赶飞机，差不多，
0: 这就是勤奋的小蜜蜂啊。来，请二位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
1: 你好有勇气啊，选了0到4，
2: 差不多，半个月都是0到4个小时，最多
1: 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就是对身体的影响会很大的，所以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这样可能是熬不过去的。
0: 我这几个词好可怕。
2: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在我这个作息时间不太能够调整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从饮食还是从哪些上面，我该怎么办呢？
0: 张晨在这儿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
3: 我们
0: 先帮大家把这个牌子给揭开吧。
2: 要多去农田种菜。哦哦哦，
0: 好像不是这样。
3: 对，其实啊，对于0到4小时睡眠很少的人呢，我们是建议多吃一些，喝一些果汁，多吃一些蔬菜。哎，你面前摆的这个又有红色又有绿色，所以这个能非常充分的补充到你的各种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哦，
0: 所以睡眠不足全靠食补，以后回家少吃肉多吃菜。
2: 好，
1: 还是要补觉，还是要保证睡眠的时长，不能光吃。
2: 我们这个
0: 行业语重心长，
3: 我们其实吃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去睡觉。哦，
0: 好，我可以抱着西红柿准备睡觉。
2: 我尽量。对，
0: 哎，唐伯伯，看看瞧，这是5到6个小时。
1: 5到6个小时其实还是不够的。我们目前的研究就证实哈，睡眠如果时间短于6个小时，就会增加人的死亡率。嗯，全因死亡率
0: 那么可怕。
1: 大家都认为哈，就是老年人自然就睡得少了，这是正常的。现在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睡眠一定要有6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啊，短于6个小时还是不健康的。即使是年纪大了 我们也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能够睡得更长一点的时间。
0: 哎，那看看瞧，这种情况该怎么弥补呢？来，唐伯伯，您来为大家揭晓吧。
3: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食物去进一步的帮助您睡眠。那么这个食物呢，就很
0: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3: 这是橙汁儿来补充维 C。我们看到柠檬其实也是用来补充维 C 的。那蘑菇呢，就是补充一些微量的元素。所以您呢，就可以多吃一些这种维 C 丰富的水果，然后吃一点蘑菇。
0: 让我们睡眠时间更长的情况下，也要补充维生素，啊，也希望唐伯伯今天回去之后录完节目能睡一个好觉啊，
2: 好，谢谢，
0: 一觉到天明。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吧，应该是很多人所期待的。刚才我们也说了，陆春经常在跨时区睡，能睡到那么长时间吗？
4: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是有一点被迫睡到这个时间。比如我真得11点睡，我早上可以6、7点钟起床，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我到了11点，那生物钟到了，我就开始睡觉了。然后我发现，就是调整为这个作息规律之后，我发现白天会比较有活力，所以我就按照这个作息就执行下去了。对，
0: 你看这是多么健康啊！
1: 对，这个时间显然是最好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哈，7到8个小时，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些人哈，他会比7个小时稍微短一点，有的人会比8个小时稍微长一点。
0: 就在这个临界线的两侧。
1: 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有个体差异的。只要我们白天的状态是特别好的，差一点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0: 那这个时候您揭晓一下，桌上还有什么美食给大家分享哈？
3: 蛋白质，维生素，都有了。然后底下还有绿叶菜，有鸡蛋，这些营养非常全面。
0: 这是我们的标准。来看看，瞧，为什么这边睡9个小时？那小朋友我觉得可以理解，那许诺哪有时间睡9个小时？
5: 有啊，我基本上，尽量让自己保持11点钟睡，早上7、8点钟，如果有条件情况下8点起吧。
0: 那这样的睡眠方式为什么长了之后似乎不在我们最标准的值当中呢？
1: 对，超过9个小时的睡眠同样也和这个全因死亡率升高有一定的关系。
5: 真的吗？睡多了也不好。
1: 对，统计显示
5: 太容易死亡
1: 啊，并没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但是呢，9个小时以上的人群很可能它存在有一些其他的内科疾病，所以这个呢并不是说睡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他的健康，而是睡的时间长了就意味着他可能存在有一些问题。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但要在这个长度上有适度的控制，同时要提高我们睡眠的这个质量的宽度啊。当然小朋友其实例外，因为我
1: 看小朋友是一定要睡这么长时间。
0: 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那个假期作业当中，老师会说了，保证孩子每天睡到10个小时以上哈。
6: 为了对抗失眠，大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今天呢，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美梦人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很多人把失眠挂在嘴边，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失眠吗？
12: 其实失眠的定义呢，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标准的。
11: 失眠的危害，身体会给出答案，
13: 整个人就很乏，
14: 还有就是你的皮肤状态会非常差。
11: 失眠之后，大咖教你如何补救。
15: 我们团队基于近20年的研究提出的择时选方用药的这样一个思路，
16: 并步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上提至腰间，发息。
17: 失眠这个问题呢，困扰着很多人。为了对付失眠呢，大家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式。今天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为大家阐释一下失眠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又应该如何运用传统的中医学来对抗失眠。接下来请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李峰院长的解析。
15: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李峰，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失眠症这个话题。在我将近30年的行医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失眠患者，也做了很多与失眠相关的研究。总有人问我，你怎么就跟失眠较上劲了？这还要追溯到1985年。 那时我刚刚考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当时呢还叫北京中医学院，刚入学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杨威义教授临床见习。我就记得有一个晚上夜诊，来了一位中科院的老院士。你们知道他来的时候啊，那种痛苦的表情，那个憔悴的状态，我现在都忘不了。他就是一个长期深受失眠困扰的患者，就诊的时候已经发展到每天吃两片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声音疲惫地描述着睡不着觉的时候那种难受劲儿，让我觉得失眠就是最痛苦的病。当时杨老师详细诊断后啊，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后来我知道呢，这就是《伤寒杂病论》里头的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的原方。你们知道有多神奇吗？

第二周，老院士再来复诊的时候，一脸轻松喜悦，告诉我们多年的失眠问题居然得到了解决，能正常入睡了。后来啊，老院士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而且还反复地叮嘱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研究这张方子，要揭示其中科学道理。这个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走中医这条路，而那颗探究失眠的种子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失眠其实是我们当下人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请问大家熟知的最早的失眠患者是谁吗？我们先看一段古老的记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没错，就是《诗经》里描述的这位，思恋着那位美丽的姑娘，想的都睡不着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失眠很早就困扰着我们，而中医对失眠的治疗更是历史悠久。我们许多朋友都知道《黄帝内经》这本书，是它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在这本书里面，虽然只记载了13个药方，但其中就有一方是治疗失眠的，半夏熟米汤就是它。到东汉末年，有了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治好老院士失眠的方子就来自这本书。它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失眠的症候和方剂，而且现在依然广泛的应用于临床，比如酸枣仁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栀子豉汤等。后世的中医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无数的研究和实践，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中医治疗失眠的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对失眠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慢性失眠甚至被列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国际上呢，也有了很多与失眠相关的研究。你像2022年，一则发表在国际顶刊《柳叶刀》的研究指出，失眠症的患病率在一些工业地区可以达到10%到30%左右。同时呢，近些年来，你像中科院陆林院士等一批专家，还有呢很多发表在国际学术顶刊的一些研究，也都指出啊，长期失眠不只会影响到精力恢复，还会影响到更多，包括自身、家庭还有社会。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改变我们的社会行为、社交表现，它还会影响我们大脑对毒素的清除，导致呢记忆力、判断力都会变差，甚至增加阿尔兹海默症它的风险。它还会改变我们的代谢水平，像最典型的诱发糖尿病啊、肥胖等等，甚至连癌症的发病都与之有关。那么2017年的时候，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 Jeffrey Hoar 等3位遗传学家，奖励他们发现了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这使得昼夜节律成为研究热点。那么明显具有昼夜节律的睡眠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这呢也为我们研究睡眠提供了新思路。当然这也与我们中医所说的昼精夜敏不谋而合，这就更明确了一个观点，就是睡觉绝不仅仅是晚上的事儿。那么所谓昼精，中医认为阳出于阴则物，也就是白天阳气呢活跃在外，维持机体的清醒和活力，而夜敏呢则是阳入于阴则寐，也就是夜晚阳气呢潜敛于阴分，维持机体的睡眠和休整。可以说呢，睡眠是人体阴阳顺应自然界变化的结果。而现代科学发现，人体许多的组织器官也有自己的时间节律，

这种现象呢，有些与时钟蛋白的调控有关。例如呢，线粒体是支撑我们生命活动的能量供应，它的代谢合成啊，有明显的昼夜节律。而我们中医为我们身体里精气会随着不同时辰的变化，流注到不同的脏腑经络，调整人体的生理功能。因此，如果白天我们机体的生理功能失调，也会影响到夜晚的睡眠。我们在临床中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白天呢，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情绪很紧张，结果到了晚上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非常容易醒。为什么会这样？中医认为啊，凌晨两三点呢是肝经活跃的时间，而白天呢所应对压力和情绪，就很容易影响肝胆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到夜里就会出现多梦啊、易醒啊这些现象，干扰睡眠。所以呢，要解决失眠的问题，就要注意昼夜的关联与互动。从中医视角来看，失眠症发生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脏腑阴阳气血平衡失调，导致呢原来的睡眠习惯，也就是节律发生紊乱。因此呢，对失眠的治疗要以调整全身心、恢复睡眠节律为重。所以我们提出了睡眠重构这个概念，重新构筑良好的睡眠节律，顺应昼夜的变化，并固化为习惯。可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人们快速地构筑良好的睡眠习惯。那么，我们中医解决睡眠障碍的问题呢，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以辨证论治为基础进行调整的。我们在有关诊疗指南里呀，把那个常见的失眠症分为呢，心火炽盛症、肝郁化火症、阴虚火旺症、痰热内扰症、心脾两虚症、心胆气虚症六种症型，可以说呢，细分为六种状态。其实临床啊，我们有可能会分的症型更多一些，例如呢，还有淤血阻滞啊、肝郁气滞啊这些常见症型。每一个分类啊，都有其对应的主症和次症，再通过呢中药复方，多通路、多靶点进行干预。那么这也与现代研究的成果是不谋而合的。而我们在具体用药的时候，还需要根据人体昼夜节律，择时择方精准用药。比如之前呢，有个病人，他从小就不敢关灯睡觉，怕黑。后来出现什么呢？入睡难，越想睡觉越睡不着，而且睡眠很浅，一晚上呢，惊醒四五次，醒了以后呢，再入睡也很困难。结果白天呢，困乏，似汗，心慌，没法维持呢正常的工作。这个病人啊，很明显的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胆小，易惊醒。我们从胆来辨证论治，综合他的具体临床表现，辨证为心胆气虚症。那么我们选用的主方是温胆汤，进行加减治疗。早晨加了什么呢？桂枝汤，调和营卫，振奋阳气。晚上呢，加了酸枣仁汤，帮助阳气入阴，养血安魂。很快呢，就改善了睡眠。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治疗方案中服药的种类，早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团队基于近20年的研究，依据中医呢天人相应的思想，提出的择时选方用药的这样一个思路。利用辨证所得到的基本方药，再加上适当振奋阳气的药，在早晨服用，这样呢，在白天顺应人体阳气外达，振奋精神；在晚上呢，用解决入睡困难和夜卧不安的药，在睡前一个半小时左右服用，帮助阳气内敛于阴，安神助眠。这个服药的方式，我们称之为睡眠重构方案。通过呢大量的临床实践和相关研究，我们都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啊，现代社会紧张和压力下，有很多失眠患者呢都有情绪低落、紧张啊、胸闷啊、急躁易怒等这些肝郁的状态。所以我们呢常选用呢疏肝解郁的四逆散和养血安神的酸枣仁汤

0: 组合。早晨用四逆散改善肝主疏泄的功能，帮助阳气不达于外，调整机体日间功能。晚上呢，四逆散与酸的儿汤合用，帮助阳气和肝血潜敛，安神助眠。已经有很多的患者受益于这个方法，而且我们的许多临床和基础研究也证实了它的疗效，并揭示了相关的机制和科学内涵。大家看，紊乱的睡眠是可以重新构筑的，而且是安全有效的。我们说，良好的睡眠是健康之源，昼惊而夜敏是顺应自然，重构睡眠同时就是重构健康。最后祝愿大家有好睡眠、好情绪、好健康、好生活，谢谢。
1: 今天呀，除了我们在这儿聊睡眠这个事儿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优秀的医务人员在为我们的睡眠默默地做着守护。
2: 哎，我们来看看高科技是如何来助力睡眠的。健康中国行，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一同来看一看。
3: 我是一名90后上班族，熬夜是我的生活常态。我总是入睡困难，越想睡越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还睡不踏实。
4: 请进。
5: 哎，孙大爷。
4: 哎，你好。来，我看一下你的脉。啊。哦，请伸一下舌头。啊。你睡眠确实不是特别好的，那我就推荐你一个综合管理平台的完成一些治疗任务的方法，来帮助你改善你的睡眠。您的手机就可以完成了。
6: 还得让我做两个问卷是吧？
4: 对对对。
6: 对。一点，几点睡着？2点。
4: SDR65 的治疗方案呢，其实当中的二呢，指的是我们在治疗睡眠或者节律紊乱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呢，不能光考虑到就晚上治疗，是要把白天的情况综合的考虑进来。六呢，是指治疗这个失眠或睡眠节律紊乱的六种方法。五呢，其实刚才您已经完成了五脏的问卷，是对您睡眠不好会不会带来脏腑的一些问题，然后给予一个评价，这样呢来指导我们对您的治疗。
7: SD265 法于2018年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现代化重点专项研究课题，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色，利用移动设备的便捷操作优势，于2018年开始临床运用，让众多失眠患者受益。
4: SDR65 当中的运动可以使我们的白天呢体温升高，这样子呢我们的工作状态呢更加饱满，而夜晚的来临呢可以使我们的体温降得相对的更低，而获得更好的睡眠。SDR65 当中的六种方法之一呢是光照，光照呢与我们古人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生活规律呢有着密切的关系。SDR65 当中的时辰的管理，也就是时间的管理，正是符合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医学的治疗思想。SDR65 当中夜间治疗有三项，玉足呢是通过玉足来达到疏通经络、改善循环的目的。中药仅是在夜间睡前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口服。另外就是中药香薰导眠，利用中药挥发油的特点来诱导患者快速入睡，以改变失眠或者是睡眠节律的问题。
2: 那刚才啊，我们短片当中看到的 SD265 呢，是一种提高睡眠质量的一种系统的治疗方式。
1: 而接下来呢，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去走入我们的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来一起探索我们大脑的秘密，来揭示我们睡眠的功能。
2: 哎，一起去看一看。
8: 科学研究其实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发现一个未知。

0: 这个东西，你解开了一个思考困扰你很久的一个谜题。我们主要是聚焦于睡眠对于记忆的巩固功能，睡眠如何把这些短暂的记忆变成了一个可以稳定长期存储的这种长期记忆。
1: 记忆和睡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徐敏做的小鼠实验或许能给出一个答案。徐敏试图通过两块积木来观察小鼠的记忆能力。
2: 它这个小鼠跟所有的，其实所有的动物生物体它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好奇心，好奇心可以让它去探索这样一个世界。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记忆去形成的一个过程。
1: 在这些小鼠的脑部安装了一个传感器，用来监测它们在睡眠中的脑电波。两只小鼠被拿来做对比实验，它们分别对容器内的两块积木进行了5分钟的探索。

0: 好，现在呢，这个小鼠呢，基本上对这两个物体都已经是
1: 学习的差不多
0: 学
1: 了。
0: 习差不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记忆。但是现在的记忆呢，它就是并不能是保存很久，它现在呢是这个比较临时的，我们叫一个不稳定的临时记忆，它需要经过一个睡眠呢，才会转化成一个稳定的长期记忆。现在就对这两只小鼠做不同的处理，那这一只呢，就送回它的这个笼子里面去，让它去睡觉。那另外一只呢，我们就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笼子里面，这样的话就不让它睡觉。
2: 在这些小鼠的脑部安装了一个传感器，用来监测它们在实验过程中是否睡着。4个小时之后，两只小鼠被放回到了之前的容器内。不同的是，在此之前，徐敏分别为它们更换了其中的一块积木。小鼠会本能地对新加入的积木更有探索欲。前提是他们能分清积木的新旧，也就是说，他们要对旧的积木保有记忆。
0: 我们给他5分钟，看他对这两个物体的一个新物体、旧物体一个探索次数的一个差别。
1: 开始了。果然是。
2: 经过正常睡眠的小鼠对新积木的探索更多，相反，被剥夺了睡眠的小鼠探索新积木和旧积木的时间相近。这两张图片呈现了两只小鼠累计触碰积木的时间，我们能看到正常睡眠的小鼠探索新积木的时间更长，达到了5秒，是旧积木的2倍，说明它记住了旧积木，它的记忆力更好。而睡眠被剥夺的小鼠探索新旧两块积木的时间几乎一样，分别为5秒和4.5秒，说明它对旧积木已经没有太多印象，它的记忆力也就相对要差一点。而决定两只小鼠记忆力好坏的，正是它们的睡眠状况，也就是说，睡得好，记忆力就会更好；睡得差，记忆力也会更差。
0: 白天的时候，我们接受的信息啊，它其实存储只是变成了一个临时的、短暂的一个记忆。这个记忆不能持久的，它必须要经过一个睡眠，才能从我们的海马体把这样一个临时的记忆转换成一个可以长期稳定存储的一个长时间的记忆。那这个过程呢，其实主要是在睡眠当中完成。
2: 通过研究睡眠期间大脑活动对记忆的影响，我们可以揭示记忆的形成过程以及大脑处理和巩固信息的复杂机制，并为预防和治疗与记忆相关的疾病开拓新的方法，利于进一步探索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方法。良好的记忆能力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石，有了这一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睡眠来巩固记忆，提升学习效率和工作效率。当我们面对学习或工作的挑战，亦或是创意遭遇瓶颈的时候，科学的睡一觉远比挑灯夜战、加班加点的熬夜更有效果。徐敏所在的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在持续致力于脑科学相关的研究，为人类认识大脑、开发大脑和预防神经系统疾病进行探索。
3: 好，听众朋友，关于失眠的应对之策，在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

0: 同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8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7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8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7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8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8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唐代诗人王建的一首中秋佳作《十五夜望月》。这首诗又叫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是诗人在某一年的中秋佳节和朋友相聚时写给友人杜郎中的一首七言绝句。诗题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可见是寄给友人杜郎中的。诗题下原著是时会秦客，说明中秋佳节良友相聚，并非独饮。此诗写成当夜，也可能曾配合琴曲演唱。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首诗的作者王建善于乐府诗，与另一位唐代诗人张籍齐名，史称张王乐府。他写的诗题材广泛，思想深刻，生活气息浓厚，善于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人事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合所有典型意象来反映现实。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首《十五夜望月》与王建常有的诗歌风格有所不同，他的写法和其他中秋咏月诗也完全不同，很有创造性。俗话说，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之夜圆月悬空，呈现出明亮圆满和美丽的视觉形象。这首诗通过对中秋夜景的描述，表达了诗人对故友无限的思念之情。诗的前两句，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描写中秋佳节的月色，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月夜图。月光照在庭院的地面上，好像铺上了一层白霜，树上栖息着三两只乌鸦。夜深了，清冷的秋露悄悄地打湿了院中的桂花。诗人选取了月光皎洁、栖鸦不惊和露湿桂花三个典型特征，写出了中秋的独特夜景。虽然没有一个月字出现，却处处可见月夜的清幽冷寂。诗人写中庭的月色，却用地白二字，给人以积水空明的清冷之感，使人不禁沉浸在清美的意境之中。树栖鸦三个字朴实简洁而凝练，既写出了乌鸦栖息在树上的情状，又烘托了月夜的寂静。冷露无声湿桂花一句，写出了冷气袭人、桂花宜人的情景。这里的桂花既可指庭院中的桂树，还能让人联想到月中的桂树。这样一来，就是暗写诗人望月，不仅点明了主题，而且想象的意境也显得更加悠远，耐人寻味。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两句写的是望月怀人的心情。今夜明月当空，人们都在仰望，不知道这秋日的情思会落到谁家。诗人从一个人的望月联想到天下人的望月，又由赏月升华到相思怀远之情，意境由清冷之美转为扩大深远之意境。诗人没有直接倾诉自己的思念之切，而是用了一种委婉的疑问语气，不知那绵绵的秋思会落在谁家。而一个落字更给人以形象的动感，仿佛秋思随着月光的清辉一起洒落人间。这种含而不露的表达方式，将诗人望月怀远的秋思表现得更加委婉动人。这首诗以写景开始，以抒情结束，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将别离思绪的情意表现得深情婉转而又余韵悠长。最后两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堪称是千古名句，千百年来一直感动着中秋佳节漂泊在外的游子离人。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十五夜望月，唐·王建。

0: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以往呢，我们讲了很多和茶相关的一些事物，除了茶本身之外呢，和这个茶食活动相关的衍生出来的，比如说饮茶的礼仪呀、茶道啊、茶具呀、茶文化呀，等等，包括和这些因素相关的中国历代茶室的这些历史的展现。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方面呢，茶和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点呢，我们其实是有意回避的。但是呢，这个养生的概念呢，其实非常的宽阔，我们既可以把它和人的这个生命健康保健联系起来，同时呢，它也和人的这种心智的调适，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身心的调理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呢，饮茶养生这个概念呢，早已是中国百姓的生活习惯。比如现在的这个天气，盛夏来临，那么人自然就会想到，喝一些绿茶来去火。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呢，就爱吃一些肥甘厚腻之食。吃完这些肥甘厚腻的饮食以后呢，往往一杯香浓可口的普洱茶，恰恰就是这个解腻降脂活血的一种佳名。所以说呢，最早重视茶的人呢，并非像现在的一些附庸风雅之士，而是医家。至今呢，在中国呀，有一些茶区呢，其实还供奉着神农氏为这个茶祖并不是陆羽。其实这一个现象呢，就可以视作是茶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痕迹了。当然呢，神农尝百草只是一个传说，我们呢其实要从大量的这个文献的角度来入手呢，去了解茶学和医学的一些关联。那么最早这个收录茶的医书呢，是唐代苏敬等撰写的《新修本草》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这个《唐本草》。那么相关的文字呢并不多，是这样说的：明，味甘，苦，微寒，无毒，主漏疮，利小便，祛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苦毒，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凉。这说的非常浅显易懂，而且它这里面的一些主治的功效，今天大多数人呢都非常了解，也非常熟悉了。这本书的刊行呢，其实要早于陆羽的《茶经》，而且呢，从此以后历代医书呢几乎都将这个茶呢收入其中。比如这个《新修本草》，可以说呢，《新修本草》呢算是开了茶入医书的这个先河。而且我们看，在唐代呢，不仅是医书，在很多文学作品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茶和药的一些联系。比如说白居易呢曾经就有一首诗叫《集市》，里面就描写柿香罗药气，龙暖备茶烟两句。包括还有一首《早服云母散》，这首诗有药消日饮三世饭，酒渴春深一碗茶，这两句。可以看出呢，茶与药呢其实呢经常出现在唐诗中。可以说茶和药是唐代文人生活的一种标志身处中国茶文化的这个兴起阶段，唐代人呢对于茶的这个界定呢，其实仍然保留着很多药的属性。这一特点在陆羽《茶经》当中呢也是多多少少有所体现的。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首仍然是白居易的茶诗，叫《睡后茶兴忆杨同舟》。从这首诗里呢就可以看作是用茶来调节身体的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1: 昨晚饮太多，巍峨连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一时睡。 睡足摩索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志。婆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墨下驱尘香，花拂鱼眼沸。城来有佳色，宴罢余方弃。不见杨母巢，谁人知此

0: 哎，这诗题当中的杨同舟呢，自然啊又是白居易当年的一位好朋友，名叫杨汝士。哎，因为他正在这个同州刺史的任职上，所以呢尊称为杨同舟。那么这首《睡后茶兴忆杨同舟》呢，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步入暮年的白居易呢，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倒是有点像今天的这个经常逛夜店的一些青年。这个，哎，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过去的一些老大哥，忘年交，岁数呢，现在想起来也正是白居易的这个年龄，60多岁，不甘寂寞啊，确实是晚上朋友邀约的呀，非常之多。可能呢，白居易当时呢也出现过这种状况，昨晚饮太多，哎呀，太平白了，这不是大诗人不敢这么起笔啊。比如说，郭德纲说相声，说我做了一首诗，于谦说，怎么写的呀？昨晚饮太多，估计场下的这个观众呢也会笑爆，但确实，昨晚饮太多就是白居易脱口而出的一句诗，可以想见当时这位香山居士呢摇摇晃晃啊，一直烂饮到天明啊，熬夜喝酒不算呢，早上又暴饮暴食了一顿，吃过之后原地不动，倒头便睡，这不是一般人敢做的呀。可以看到诗人的文字非常的简单，但确实呢，这种白描的功夫也绝非啊一般的诗人可以做到。但是呢，他所描写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在当下呢，绝对是不值得推崇啊。总之呢，诗人起来以后啊，估计自己是这个宿醉难消啊，有些难受。哎，反正呢，眼前无一事，于是呢，开始这个绕着池塘散步消食啊，景色优美啊，天气和暖，不由得呢，这个白老先生偶然得忧之。哎，随后诗人开始这个鼓弄他最心爱的这些茶室了，哎，置绳床，洗茶器，待等探方翅，哎，等到这个探方翅以后呢，哎，开始煎茶，最终呢，饮下一碗既有佳色啊，又有芳气的茶汤。哎，我们可以看出呢，在这个《睡后茶兴啊忆杨同舟》这首诗当中呢，诗人饮茶的这个背景啊，是通宵酗酒，暴饮暴食。那么，既然已经是巍峨连宵醉了，那醒来后呢，自然是昏昏沉沉，喝得越发的迷糊了啊。哎，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新修本草》呢，就讲到令人少睡，茶有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呢，饮茶自然有提神醒脑的这个功能，而茶呢，消宿食的功效，哎，又正好与今朝餐又饱对症了，所以呢，这一碗碗茶汤下去，估计真是要与醍醐甘露抗衡矣，啊！我们从这首诗当中呢，可以体会出啊，像白居易当年的这种宿醉呢，这种饱食的状态呢，啊，非常类似于现在50-60岁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啊，往往是亚健康状态，还懒得去找大夫，有时候呢，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茶正好可以调节身体的一些轻微不适。哎，现在的很多人呢，往往是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呢，哎，就是身体哪不舒服呢，生扛啊，直到扛不住了再去看，那往往呢，很多一些比较大的病症就耽误了。还有的呢，是属于那种过于敏感型，身体稍微哪儿不适呢，哎呦，这不行，就要去看病。哎，这种人呢，有时候倒是延年益寿。为什么呢？他非常在意自己的这种生理的和心理的一些变化啊，有一点不对劲儿啊，赶快就去看病啊。那么他的生理的疾病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往往呢会落下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小病根儿。这两种办法呢都不可取，不 不过您想一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的饮茶，它其实呢，就可以将身体的很多病症扼杀在这个摇篮阶段啊。这其实呢，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说呀，这个茶的特性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中对待疾病啊，甚至对待困难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我们再来说这个白香山的这首诗。那么色佳气芳的这个茶汤下肚啊，诗人呢自觉是一阵神清气爽啊。这种美妙的感觉呢，往往一定也是这些爱茶的朋友才可以理解的。我们拿到现在来看呢，也同样如此啊。比如说自己得到一份好茶，有时候呢，就要呼朋引伴啊，大家一起来共同品饮，把这种非常美妙的饮茶的乐趣呢，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那其实白居易的很多诗文呢，都曾经提到过啊，这位杨汝士。可以看到呢，两个人确实是好哥们儿，交情莫逆啊，可见一斑。既然好朋友不在身边啊，饮茶的乐趣呢，也就少了不少。所以呢，有这个不见杨母愁，谁人知此味的这样一番感叹。其实呢，在中国古代呢，很多人啊，其实都和像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当中所描述的那样，就是说既把茶当作这个愉悦身心的饮品呢，同时呢也把它看成是护身健体的这种良药。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呢，缺乏系统的研讨和研究啊，都是一些零星的记载啊和一些经验的分享。那么真正首次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提出茶疗这个概念的，却是始于中国浙江中医药大学的林乾良教授。这位林先生呢，是中国知名的啊中医学者，他就曾经根据500多种啊有关的资料呢，将其中有关茶疗的内容呢总结成了24项功效。为了便于记忆呢，当代的茶人杨多杰先生呢，就把饮茶的24项功效呢编成了一首茶笑歌。少睡安神消食，明目醒酒坚持，祛痰通便消暑下气，清热解毒，祛风解表，治痢止渴生津疗饥，利水增利，去肥腻疗疮治漏老少宜。可以说换一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说把茶看作是一味药材，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又回归到了茶的最初的那样一个状态。那茶汤呢，自然也就看作是药汤，也就是说在不加任何其他药材的条件下，茶呢它其实也属于中医理论中所讲的一味成方。也就是说一味药材呢就是一个药方。那么根据这个林教授的研究呢，一味茶呢其实呢它有数十种功效，这是中西药物中绝无仅有的啊。由此可见呢，如果我们以后呢真把茶当作药来看待呢，那还真算是一味不折不扣的良药。那么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是药三分毒啊，那么既然这个茶可以入药，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功效，那么药力是不是太猛呢？而且关键是能否长期享用吗？所以很多人呢对于这个饮茶的慎重啊，甚至产生质疑，根源呢也在这儿。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怀疑这个茶究竟有像这个厂家啊，或者说通俗上所理解的那样有这种养生的疗效吗？啊，甚至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吗？啊，很多人确实有着这种疑虑，而且呢干脆也不把它啊当成是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价值的这样一种饮料来看啊。其实呢茶 虽然有这个药性，但是呢，它在药中呢，它的地位呢又是极为特殊啊。像这个《茶经》当中就讲到：“啜苦咽甘，茶也。”也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口感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好茶喝下去呢，它应该有一点点这个轻微的刺激性的苦味儿，咽下去以后呢，哎，又会回甘生津。但另一方面，这句话呢，它其实啊也是得到了很多医家的认可和推崇。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唐代的这部《新修本草》当中呢，哎，就把这个茶就定了性了，甘、苦、微寒、无毒啊。那么到了明代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哎，他就认为这个茶呀，苦、甘、微寒、无毒。其实呢，这个完全就是沿袭了《新修本草》，而两书呢，全部是沿用了《陆羽茶经》当中“甘苦”二字，只是呢顺序略有不同。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

0: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2: 阮思道训诫守门人的时候，潘浪正走在去苏州的路上。他之所以要去苏州，新任苏州知州柳开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柳开官不大，名气很大，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推了1000轴文章去见主考官，把宋太祖都惊动了。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年轻时为了资助好友赵昌言向他四叔要钱，他四叔不给，他便邀了一群人来烧他家的房子，逼得他四叔给了他200贯钱。如今他所为官的苏州远离京城，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投奔他不会不收留自己。潘浪正是存着一个他不会不收留我的心理，千里迢迢投奔苏州。果如潘浪所料，柳开不止收留了他，还大把大把的供他花钱。他既有时间又不缺钱花，便到处游山玩水，写诗填词。他的那首《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是苏州纸贵，诗云：酒客见华发，孤照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余补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雁，依依被人飞。这首诗被刘班收入他的《中山诗话》，刘班认为这首诗韵味不减刘长卿。刘长卿是唐朝诗人，擅长写五言诗，自称五言长城。其实潘浪最负盛名的还不是他的诗，而是词。流传于世的词大概有几十阙，尤以长忆观潮最为世人称道。词曰：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柳开读之，潘暗叫绝。连身为知州、自负才学绝世的柳开都如此的称道潘浪，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潘浪成了苏州的香饽饽，每一天拜访他的、向他所诗所词以及请教学问的车水马龙，道为之色。这一色呀，他又不知道自己王二哥贵姓了，产生了何不吸一吸柳开的念头，看一看他是不是真的胆比天大。潘浪是天子钦犯，柳开纵是胆大包天也不敢让他住驿馆，而是把他安置在哪吒庙后面的一处民宅里。这一日柳开来看他，闲聊时他有意把话题引到了苏州书院。
3: 中途兄，听说苏州书院有3间房子很邪门，哎，你知道不知道？
2: 怎么个邪法？柳开问道。
3: 那里面住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
2: 柳开哈哈一笑道：
3: 胡扯八道。
2: 潘浪道：
3: 真的，不信我带你去问一问苏州书院的山长。
2: 柳开道：
3: 走啊。
2: 山长见到知州大人到了，忙迎了过来。柳开一边走一边问：
3: 听说书院有3间房子常闹鬼？
2: 山长将头使劲点了一点：

0: 是哪三间？柳开问。啊，后院西厢房。柳开道，走，带我去看一看。山长在前，柳开居中，潘浪殿后，三人来到后院。山长朝西厢房一指说，啊，就是那三间。柳开举目一瞧，见那三间房子的屋檐下接了一溜的蜘蛛网，问道，这三间房子许久没人住了吧？啊，12年了。山长回道，那请你把门打开。柳开说。山长道了一声好字，当即唤来掌钥匙的小厮，命他将房门打开。这是一个筒子房，南头是卧房，里面布满了灰尘，中间是客厅，北头那间摆的是各种兵器。12年前谁在这里住过？柳开问。啊，一个志士的将军。山长回道。一个志士的将军为什么住到书院？柳开又问。啊，建书院的时候他捐了不少钱，加之一些地痞无赖经常到书院骚扰，可这些地痞无赖很怵他，他想来书院住，我也想叫他住，谁知他搬进书院住了不到一个月突然死了，此后这里常闹鬼，我不得不把门锁上了。柳开熬了一声道，原来是这样，你把他收拾一下，晚上我来住。山长连连摇手道，啊，不行，这间房子已经12年没有人住过了。柳开把眼一瞪道，有什么不行？我的剑比干将莫邪还要利，我的文章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莫说这房中不一定有妖怪，就是有，见了我也会望风而逃，这个屋我今晚一定要住。山长听他这么一说，不敢再坚持，忙命人将房子收拾干净，等候柳开。吃过晚饭，柳开果真来到哪吒庙，住进了那三间有些邪门的房里。他关上门，看了一个时辰书，便开始练剑。正练着，忽听一声怪叫，举目一瞧，见房梁上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大吃一惊。只听那妖怪怪声怪气地说，柳开，你不是说你的剑比干将莫邪还要锋利吗？你何不用你的剑来刺杀本神？柳开恍声说道，啊，尊神，小人是胡说八道，您莫和小人一般见识。你这个人不但经常胡说八道，你还干了不少缺德事。你为了资助那个赵昌言啊，竟然用烧房子来威胁你亲叔，此为大不孝。柳开频频颔首道，啊，是是，你身为孔门弟子，却以吃人肉人肝为乐，你犹如斯文，你不是人，你是个野兽，你还不快给本山跪下。柳开双腿一屈，跪了下去。你身为朝廷命官，却知法犯法，强行娶钱真儿为妻，你如此胡闹，连阎罗王都知道了，特派本神来摄你魂魄。起来吧，本神这就带你去见阎罗王。柳开痛哭流涕道，尊神，小人确实干了不少坏事，早就该死，但小人家中尚有一个80岁的双目失明的老母，小人如果死了，谁来赡养他？请您饶小人一命，等小人将老母养老送终后，一定跟您走。说毕又咚咚地磕起头来。妖怪见柳开如此脓包，哈哈大笑道，柳开，你认识我吗？柳开战战兢兢回道，啊，小人眼拙，不认识尊神。妖怪更乐了，变了一个腔调说，你一定认识我。柳开觉得这声音有些熟，自言自语道，尊神的口音很像小人的一个朋友。妖怪道，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叫潘浪。
0: 妖怪道，
1: 你抬头看一看，我是不是你那个叫潘浪的朋友？
0: 一边说一边摘下脸上的面具。柳开举目一瞧，梁上坐的那个妖怪果真是潘浪，差一点没把肺气炸。他一跃而起，举剑朝潘浪刺去。潘浪早有防备，抓住屋脊上垂下来的绳子爬了上去，气得柳开跺脚大骂。潘浪溜下房坡，一边走一边为今夜的杰作而洋洋得意，但当他将及家门的时候，不敢得意了。岂止是不敢得意，简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月光下，柳开一边用剑砍门，一边高声大骂：
1: 盘浪，你这个畜生，你这个天子侵犯，爷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收留，你却恩将仇报，变着法儿的戏弄爷，爷今日不杀你，爷就不叫柳开。
0: 经他这一骂，盘浪这才觉得今天的玩笑开得有些过大，这里是不能再待了。他悄然转身，连夜逃出了舒州。
1: 潘浪逃出舒州后，再一次化妆，辨名易姓，干起了老本行，开药铺。开着开着，他竟然把药铺开到了汴京。妻子劝他说：
2: 您是天子钦犯，应当躲得越远越好。您不但不躲，还把药铺看到了京城，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0: 他说道：这是奴下逃剑，绝对没事，让妻子不必为他担忧。
1: 奴下固然可以逃剑，但如果把奴改成了宫呢？亦或是把奴悄悄后移了呢？莫说你潘浪还是一个肉身，就是一堵城墙也会射你一个窟窿。
0: 潘浪栽了，栽在汴京，栽在柴雨溪那个外号叫铁公鸡的亲戚手中。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铁公鸡来潘浪的药铺抓药，为少付几文钱，他故意找药的毛病，二人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中，他认出了潘浪，告知于柴雨溪，柴雨溪又密奏真宗，把潘浪抓了起来，投之于开封狱中。潘浪自忖，这一下完了，恐怕连流放崖州的机会也没有了。潘浪逐渐发现，他的待遇和别的囚犯不大一样，别的囚犯吃的饭连猪食都不如，而且是每隔几天，家人若是不给狱卒意思意思，狱卒便找茬羞辱或打骂这些囚犯，而他自入狱以来，家人从没有给狱卒意思过，但狱卒从没有刁难过他，而且他的饮食要高出其他囚犯许多，不仅有肉吃，还有酒喝。这是为什么？难道是那个神秘人在暗中助我？是的，一定是那个神秘人在暗中帮我。可那个神秘人是谁呀？每编一期韦底报，他便甩给我100两银子。出手如此阔绰，应该是一个富豪，但是攻击我编写韦底报的那些资料全都是事关朝廷的绝顶机密，一个富豪怎么可能弄得来？还有去年官府来家中抓捕我，他居然能提前得到消息，给我通风报信，让我躲过一劫。他既然能事先得到如此机密的消息，说明这个人不简单，不是朝廷重臣，便是皇上近侍，亦或是御史台和刑部的官员。既然是朝廷重臣，皇上的近侍，他为什么要和皇上作对呀？他想得头疼，也没想出这个神秘人物是谁，而这个神秘人物却在悄悄地帮他。此刻这个神秘人物就站在真宗面前，双手捧着两轴词：
1: 陛下，臣心得两阙词，感觉写得不错，臣不敢独享，特敬献给陛下。
0: 真宗忙双手接轴，将其中一轴展开并读之：
1: 长忆西湖，长忆西湖，近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旧芦花里，百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
4: 不错，这词写得不错。
0: 真宗一边称赞，一边将另一轴词展开：
1: 长忆观潮，好一个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将潜逃观潮风景活灵活现地凸显出来，可以随读者自己的经历和阅历赋予它不同的内涵。这两阙词的作者是谁呀？
0: 神秘人拜而回道：
1: 这两阙词出自同一人之手，这个人陛下并不陌生。
4: 谁呀？
2: 真宗问道。
0: 盘浪。
2: 真宗皱着眉头说。

怎么会是他？神秘人长叹一声道，这个潘浪啊，虽说有些烦人，但他确实有才。他的诗有唐人风格，不减刘长卿。他的词呢，比诗写的还好。放眼天下，没有几个词人及得上他，包括死去的李煜。他正因为有才，才有些狂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才的文人几个不狂妄？包括李白。太祖是一介武人，没读过多少书，但他了解文人，尊重文人。他知道有才的文人大都狂妄，亦或是性格乖戾，故而特别优待文人，要他的后继者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太宗呢，不止恪守太祖之志，而且在优待文人方面比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讲学以求多闻，不醉狂悖以劝见识。这里的狂悖说的就是像潘浪这样的人呢、啊、而且潘浪还是秦王谋逆罪的从犯。而今朝廷缉捕潘浪，并非因为他谋逆，谋逆太宗尚且不罪，何况非谋逆呢？臣斗胆觐见陛下，效法太宗，放潘浪一马。如果是这样，国人就会称颂您，说您就是当代的太宗了、啊。真宗轻轻颔首道，老相国所言甚是，朕当照办。神秘人忙双膝跪地再拜说道，您是君，我是臣，请陛下再不要说谢谢赐教和照办的话。陛下若是不听臣谏，自此以后臣永远闭上嘴巴。真宗忙伸手去搀神秘人，神秘人不肯起来，真宗许之曰，朕再也不说赐教和照办的话了。神秘人方才站了起来，想必听者已经猜到这个神秘人是谁了，他就是吕端。宋真宗得以坐上龙椅全靠吕端，而宋真宗即位后欲要稳定局势也离不开吕端，故而他对吕端特别尊敬，每次见到吕端肃然拱衣，从不直呼其名，张口一个老相国，闭口一个老相国。对于吕端的话，不是说谢谢赐教，便是说照办，为此吕端抗议了多次。由于吕端的进谏，潘浪不止被无罪释放，还做了滁州参军。一个两次参与谋逆的文人居然没有被杀头，甚而还有官做，这事只能发生在宋代，也只有宋廷才如此厚待文人。因吕端一言，潘浪不止被无罪释放，还做了郡官。于是不少大臣便开始攀附吕端，就连大宋朝为数不多的悍将，皇太后的哥哥，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李继龙，见了吕端也是毕恭毕敬。此事引起了几个副相的担心。俗话说功高盖主，历史上盖主的功臣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三个四个，是一群，诸如赵高、霍光、王莽、梁冀、董卓、曹操、司马昭、李林甫、朱温、郭威等等。他们不只是盖主，更有甚者还要取而代主。吕端会不会成为大宋的霍光和王莽呢？为了不让吕端成为霍光和王莽，几个副相密议了两次，欲寻机提醒一下真宗，谁知真宗不给他们机会。副相们一提到吕端，真宗便将话头拦住，并且对吕端的崇敬有增无减。吕端是一个大胖子，加之又上了年纪，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每天上朝时上下台阶都很吃力，真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下旨在宫殿每级台阶中另加一级，以便于吕端进出宫殿。皇上对于一个年迈老臣的这种关爱本应该受到赞扬，可几个副相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皇上这种做法实在是为吕端纳币。纳币是古代帝王赐给有特殊功勋的诸侯或大臣的酒席之意。何谓酒席？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月泽，四曰朱户，五曰纳币，六曰虎贲，七曰宫使，八曰府乐，九曰剧唱。受酒席之赐，不仅是臣子所能得到的最大荣耀，而且往往预示着这位大臣权力登峰造极。
赐予大臣九锡，大多并非出自皇帝本意，而是被手握大权的大臣所逼。历史上得赐九锡者，最后绝大多数都成了篡位者。王莽、司马昭及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都受过前朝皇帝的九锡之礼，于是乎九锡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了篡逆的代名词。既然你屡端想篡逆，那就不是提醒皇上的问题了，而是要加以谏阻。他们明明知道崇元殿正是为纳币而施工，故而才把皇帝视朝的地点由崇元殿改为广政殿。等朝会结束以后，几个副相全都留了下来，由张其贤打头向真宗问道：陛下，自太祖缔造大宋以来，崇元殿乃皇上视朝之地，您为什么突然要在广政殿视朝？真宗微微一笑道：卿是明知故问呢，还是真的不知？张其贤拜而回道：臣真的不知。卿若真的不知，朕便告诉卿，崇元殿那边正在施工。张其贤呀了一声道：施工？施什么工啊？真宗道：老相国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朕让工匠们在每级台阶之间另加一级，以方便老相国上下殿。张其贤啊了一声道：啊，臣知道了，陛下这是在为吕相国赐以九锡呢。张勇故作惊讶道：咱大宋立国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位大臣享受过九锡之礼啊，如今吕相国享受了，请问陛下，吕相国是有开国之功，还是有拓地之功？就是有此二功，他的功劳还能大得过故相赵普吗？李治立马附和道：陛下，张大人之疑亦是老臣之疑，请陛下赐教。若非吕端设计囚禁王继恩，挫败了他们的政变阴谋，真宗就不可能坐上龙椅。但是在惩处王继恩、胡旦、李昌龄、潘浪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们犯了谋逆之罪。这会儿若是把事情的真相抖了出来，岂不是自打耳光？若是不把事情的真相抖了出来，对于为老相国纳币之事，副相们就不会服气。正当真宗左右为难之时，中书舍人王旦屈前拜道：陛下，本不该小臣多言，但小臣也有一疑，不知该不该问。真宗心中正烦着呢，没好气地说：有什么可疑之事，隔天再说。话一出口，真宗后悔了。王旦是寇准、张勇和李抗的同年，而寇准等人俱都做了副相，特别是寇准还比王旦小了六岁，早在宋太宗淳化二年便当上了同知枢密院事，进入执政班子。而王旦倒好，到如今才当了一个五品之官的中书舍人。他和寇准的最大不同，老成持重，当了两朝的中书舍人，还没有听说过皇帝和大臣议事的时候他插过话。而今他一反常态，按他的为人处事，他不应该这样，莫不是他在变着法儿给我解围？对，一定是想给我解围。想到这里，真宗一目王旦，面带微笑，缓缓说道：王舍人，你刚才是不是说你有一疑想问朕？王旦忙将头点了一点：好，那你就问吧。王旦再拜道：陛下为崇元殿的台阶加基后，是不是只许吕相国一个人享用？真宗道：非也，凡上下崇元殿的人皆可享用。王旦道：既然上下崇元殿的人皆可享用，这种纳币和古代的那种纳币有着很大的区别，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真宗来了兴趣：哦，说下去。前人之纳币是一种荣耀，受赐者并不一定需要，而吕相国偌大年纪，身体过胖，确实需要降低台阶高度，否则几乎无法上殿，此其一也。其二，加级是否意味着给某人纳币，这得看有无圣谕，而且这圣谕是不是明确的说加级后的台阶只许某人享用。刚才陛下已经诏谕，

0: 被爱青睐的，还有那些上下崇元殿的文武大臣。众宰府面现愧色。诸位宰府，真宗目扫众副相，继续说道，吕相国乃三朝元老，与大宋有大功业，他的道德无人可及。朕说这话，亲等可能不服，朕只说两件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做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八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国庆档收官，为观众打造更多元的假日消费体验，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黄河新画卷，四川若尔盖，九曲黄河回眸处，高原草原换新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10月7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正式收官。据网络数据，2026年国庆档票房为11.64亿元。档期内票房前三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3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百花齐放，电影加玩法持续迭代升级，为观众打造更多元的假日消费体验。
7: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中午，记者在北

0: 北京一家电影院看到，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1: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2: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七号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走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3: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对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文化产业出海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完2026年国庆档电影市场的收官报道，我最深的感触是，中国电影早已跳出单靠票房论成败的传统赛道，正成长为串联文化、体育、文旅等多元业态的全新文化消费引擎。今年国庆档11.64亿元的票房背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题材百花齐放的影片供给，更有影院边界的全面突破，把顶级网球赛事搬进荧幕，用电影加文旅加美食打通跨场景消费，甚至带动取景地城市的餐饮景区搜索量暴涨3成。这种全产业链的联动活力在全球电影市场都相当少见。我们海外华文媒体也会把这份中国电影的新玩法、新活力传递给全球华人社群，让更多海外受众看到中国电影早已不只是荧幕上的故事，更是能连接生活、链接产业的文化新生态。
6: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7: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8: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7: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9: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7: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模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0: This trip was so cool.
11: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7: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

0: 2.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4: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2: 百镇千村、百街千巷是湖北省的特色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同步开展一场综合运动会、一场健身社区大讲堂、三场冠军校园行，还有一场体测会万家活动。太极拳世界冠军、举重奥运冠军分别渗入社区和学校，普及科学健身技能，将专业赛事资源、优质健身服务精准送到基层。2000多名居民及健身爱好者踊跃参与其中。在河北武安，当地开展多项文旅体验活动，泾阳湖景区推出掰手腕趣味挑战，参赛选手紧握把手，紧绷手臂，奋力比拼，围观游客阵阵呐喊助威，大家踊跃上台挑战专业选手，尽享山野游玩乐趣。山里人家院落中，晒秋景致如约上线，金黄玉米、火红辣椒、饱满南瓜错落排布，绘就一幅多彩丰收画卷。江苏盐城响水开展古关竹巢山海文脉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

0: 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 国庆假期，山西省襄宁县的客流持续攀升，云秋山晒秋等特色文化活动让游客们在观赏绚烂秋景的同时，体验削柿皮、掰玉米等农事活动，沉浸式的感受秋收乐趣。
2: 在山西省襄宁县云秋山景区，红色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黄色的柿子等农作物被装点在塔尔坡古村的房前屋后，游客们欣赏秋日美景之余，亲身参与削柿皮、掰玉米等农事活动，
3: 参与感非常强，也玩得很开心，然后现在又在这里搬包谷了，小孩子特别喜欢。
2: 国庆假期系列文旅活动精彩上演，民族主题巡游吸引游客踊跃互动，塔尔坡古村晒秋景观别具韵味，各类主题打卡点人气爆棚，夜幕降临，非遗火湖、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亮相，日览山水风光，夜赏非遗演绎，全时段游玩让游客们获得沉浸式体验感。10月1号至7号，云秋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14万人次。
1: 国庆期间，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成为假日市场的一大亮点。在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这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种进口商品齐聚一堂，让世界超市成为热门打卡地。
4: 上午10点，位于浙江义乌的中国进口商品城就已经热闹起来，一眼望去，过道里满是游客，大家在各个国家馆前走走停停，挑选着心仪的进口商品。在一家西班牙火腿馆内，店员一边切火腿，一边忙着招呼络绎不绝的顾客。
5: 这个客流量明显地得到了增长，比平时估计有增长翻倍的这种情况。
4: 在进口商品城内，人气火爆的可不止火腿店，旁边同样被顾客挤得满满当当，商户们也卯足了劲儿，推出各种实打实的优惠，吸引消费者驻足选购，不出国门就能买遍全球，在这里也可以真切地触摸到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
6: 但感觉还是挺震撼的，这里面比较品种也比较丰富齐全，然后种类也比较多。
7: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义乌综合保税区一直是满负荷运转，截至目前为止，义乌海关累计验放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超200万单，其中10月6号当天呢，就累计发货超33万单，较平日增长超过30%。
8: 国庆期间，在大湾区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冈、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100万人次，掀起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4: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9: 宠物友善的服务啦，嘅餐厅啦、寄宿啊呢啲咧，我觉得系做得好出色。咁我今日都体验过，佢哋有好多园区可以有室内、室外，可以俾佢哋去散步啊、去社交啊，同埋啲培训咁样，我觉得呢方面做得好好。
4: 在买完东西之后看一场电影，如今已成为不少香港游客的消费新选项。这个国庆，10余部影片集中上线，覆盖悬疑、喜剧、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10: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到30%的左右。
4: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11: 我很喜欢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4: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 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12: 环球华人，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14: 黄河干流四川段仅有174公里，却贡献了�黄河干流枯水期40%、丰水期26%的水量，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来，四川扩湿地，治沙化，稳草蓄，生态屏障愈发稳固，同时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今天的黄河新画卷，记者带您走进四川若尔盖县，看当地群众如何世代守护黄河的一湾澄澈。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在我身后就是黄河一次温柔的回眸。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奔涌而下，行至此放缓了脚步，水色清亮，草木丰茂，河道沿着草原蜿蜒舒展，水面时不时有飞鸟掠过。若尔盖湿地每年会为黄河供给水量约44亿立方米，世代生活的本地人早已将草原、黄河、家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6: 扎琼巴让是若尔盖麦西乡人，大学毕业后做过老师，也当过北漂，亲眼目睹家乡草场沙化后，他毅然返乡潜心治沙种草，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带领周边村民修复沙地，利用牦牛踩踏压实沙地固定草种，使用牛粪施肥让沙地复绿。
17: 看得见沙漠掩盖这个草场的这种速度，还是心里有一点点放不下的，所以就回来了。这个是2011年做的，我们河流旁边一直大量的种柳树，现在目前为止的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全部加起来的话都10000多亩。所以草原生态修复不是5年10年，这是一代一代需要付出的。
16: 针对高原的特殊环境，若尔盖采用最适配本土的修复方式，将高山柳树桩扎成方格，再用柳条连接制成柳沙帐固沙。治沙人员还在沙帐中播种本地草种，通过逐年治理分片修复，全县治沙复绿面积108.8万亩。
18: 你们这个养狗养那么多狗，跟他的妈辛苦多干了，那本来就是个，那又还咋去干的？
16: 这位举着旗子的藏族婆婆已是80多岁高龄，是阿玛拉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的一员。2021年护河队组建，藏语里阿玛拉意为母亲，他们如同守护孩子一般，定期在黄河岸边巡护清理河滩。
19: 坚持了大概现在就是4年多了。慢慢的，周围的人看到了，都加入进来了，就从几个人到10几个，现在的几10个。农牧民的意识也越来越好了，现在看我们捡，他们也加入进来。
16: 除了治沙，想要守住黄河安澜，必须治水养好高原的湿地。
20: 现在的话，这个就是泥炭，主要是起了个蓄水的作用，1公斤泥炭可以蓄8公斤的水。
16: 若尔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蓄水池。当地通过填堵排水沟、修建拦水坝，配合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湿地的生态实现肉眼可见的向好转变。
20: 我们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域叫做花圃，在2010年之前的话，我们花圃的面积是215公顷，现在扩大到了645公顷。保护区里面，以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只有9种，现在增加到了18种，黑颈鹤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了1100只左右。
15: 经过多年持续治理，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愈发稳固。为了守护生态成果，若尔盖推行冬夏牧场轮放科学线牧，严格落实草蓄平衡，让过载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保护不是让大家守着黄河不发展，而是要让产业慢慢转型。除了传统畜牧业和种植业，文旅产业在草原上扎下根来，若尔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的并行道路。
16: 若尔盖兼具壮美的黄河景观与独特的高原草原风貌，随着生态治理持续见效，全域文旅价值不断凸显， 大批游客慕名奔赴，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的原生态之美。

0: 黄河九曲非常的美，非常的壮美，也是感觉名不虚传，确实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那个土拨鼠，还看到了狐狸呢，在草原上。对，都是我们平常那儿没有的，感觉非常的新奇。
1: 生态红利实实在在汇集着每一户村民，不少村集体也开始尝试文旅产业。霞曼镇文歌村采取群众集资加政府补助的模式打造民宿，以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增收。
2: 这就是我们的太空舱，这可以很好的体验我们的草原的这种美景。这边晚上可以观星星，早上呢可以看日出。
1: 全域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大批在外青年返乡创业，全县民宿业态愈发丰富。扎琼一扎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阿西镇开了家充满藏式风情的民宿，打造游牧文化体验项目，带着游客骑马做藏餐，搭帐篷挤牛奶，和牧民同吃同住同游。
3: 我们邀请了当地的牧民村民加入到这个里面，我们让他们自驾的马牵到这边，我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这些牧民在自己的草原家园能获得一定的输入。
4: Actually, it'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this kind of place, and I really did enjoy also the scenery, the horseback riding, and also camping in the wilderness and with a beautiful landscape.
1: 今年若尔盖全县日均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当地青年用镜头记录若尔盖的珍稀植物，自发开展生态科普，把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
5: 我拍短片的原因是让当地的孩子和外地的孩子让认识若尔盖和若尔盖的植物。你们都是草原上的孩子，认识学习这些植物，长大才能保护生态。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 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两位数。05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17: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10000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地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2: 总之，战力呢会 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零五大区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18: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零五的第九艘和第十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啊，人民海军的零五五的导弹驱逐舰啊，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啊，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啊，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啊，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啊，包括这个编队运动啊、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呀，这些训练啊，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啊，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2: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19: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哦。那外媒之所以关注哦，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啊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哦。那我们都知道说哦，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2: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17: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零五五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零五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 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零五五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2: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舰套啊。那么，这五舰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18: 那所谓的航母五舰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三五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十五 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十五 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舰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舰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2: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17: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 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2: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19: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啊，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啊，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零五五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了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啊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啊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2: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18: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啊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啊，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它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它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2: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
14: 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
12: 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17: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2: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19: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它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2: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18: 那么今年3月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 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12: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

0: 分别下降 23.7%、 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8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7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 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 12.8%， 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8.4%。记者8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8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击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3: 3、2、1，
4: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5: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4: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6: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4: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7: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4: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0000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8: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4: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9: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

0: 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1: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三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基线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0: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1: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链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链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集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5局局长贺一南：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液、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3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1: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

0: 是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2: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3: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百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2: 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3: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2: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3: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致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比一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

0: 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两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1: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两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仙岛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2: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1: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郑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12%，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0: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的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1: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0: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 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1: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十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击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6: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7: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它是在这边1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成立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6: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8: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6: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极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4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 站立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2: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主要指一下，它是搏得比较快，比母鹅还搏得快，跳得比较高。发现家里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叫这个里向躲一躲了。
6: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力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8: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6: 3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10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9: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6: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基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9: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6: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野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2: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6: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

0: 和期待。
1: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五年或者十年，我们的扬子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0: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淹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迷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2: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0: 十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2: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毅：
3: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的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口腔文化，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2: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4: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2: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旋纹、半人的纹、斜线纹等正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柱钵，就相当于所有的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非常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金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

0: 长51.42%。记者7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8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8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失眠的应对之策。
1: 很多人把失眠挂在嘴边，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失眠吗？
2: 其实失眠的定义呢，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标准的。
1: 失眠的危害，身体会给出答案，
3: 整个人就很乏，
4: 还有就是你的皮肤状态会非常差。
1: 失眠之后，大咖教你如何补救。
3: 我们团队基于近20年的研究提出的择时选方用药的这样一个思路，
5: 并步站立，左脚开步，肩同宽，两手上提至腰间，发吸。
6: 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张晨医生。
6: 在现场呢，今天请到三组家庭，他们都是对抗失眠的能手，有自己过去的经历以及迎战失眠的妙招，来介绍一下三组家庭。首先是亲子旅行教育博主陆春和他的儿子，欢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春。
8: 大家好，我是文杰。
6: 好，第二组组合呢是来自前女篮中国国家队队员许诺和他的姨父，欢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诺。
6: 第三组家庭是歌手肖磊和他的弟弟，欢迎你们。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肖磊。
11: 低调低调，蛋蛋驾到，不要掌声，只要定调。大家好，我叫蛋蛋。
6: 好，那今天呢，除了三组家庭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健康助理官，来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齐心，欢迎。
12: 大家好，我是齐心。
6: 好，欢迎您。哎呀，我们常说三人成众，那今天有三组家庭，他们都有各自的经历想和大家分享。当然，讨论失眠这个话题，有齐医生在的话，更有底气了。我平时其实工作的时候经常会睡觉，感觉不是特别好，因为每天新闻都不少啊，直播是争分又夺秒，但是子夜的觉我经常睡不着，这是不是算失眠啊？
2: 其实单纯一次睡不着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这种长期的睡不着，那可能就真是失眠是一种病了
6: 啊。
2: 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因为确实呢，我们这个

0: 个失眠的人群呢，数目是比较庞大的。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你的队友呢还很多。
1: 啊，对，你一说这个数目很大，就想到我们有大科技加大数据的康康，来看看康康怎么说。
2: 我来了，你们可算找到我了，让我看看，这是中国睡眠大数据中心、中国睡眠研究会等单位联合推出的2023中国睡眠大数据报告。0到18岁人群失眠率9%，19到25岁人群失眠率14%，26到35岁人群失眠率16%，36到45岁人群失眠率13%，46到60岁人群失眠率16%，61岁及以上人群失眠率21%。
1: 哎呀，真的是不看不知道，失眠的人真不少。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还请实习生我们总结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失眠？
3: 其实失眠的定义呢，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界定标准的。首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睡觉的环境和机会。如果你一直在工作，就没有机会睡觉，那个就不算失眠。除了这个前提条件以外呢，我们还有几个常见的症状，大家看一下大屏幕。
1: 哎，我们一起来选择一下啊，看看瞧，有三个选项。入�睡困难，时间超过30分钟；第二个选项，睡眠浅，容易醒；第三个，睡眠维持时间短。
3: 满足了这三个大点，才能诊断失眠。
1: 那其实这个失眠的规范定义其实还是很严谨的。那在座的各位啊，觉得自己曾经可能失眠过，之后会有什么样身体的不适？
4: 有。主要是就第一天失眠，第二天起来的话，整个人就很乏。
5: 基本上打完比赛的第二天，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恢复的会很慢。
6: 还有就是你的皮肤状态会非常差，就只是你铺了很厚的粉底，其实还是就是掩盖不了那个憔悴感。
3: 失眠的危害真的是非常的多。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三个盲盒，我请大家依次打开，你们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6: 我觉得这个像浆糊，还像什么？
7: 酸奶。
6: 酸奶。
1: 浆糊就是糊里又糊涂，是吧？
6: 对。
1: 习医生怎么说？这个浆糊是不是寓意着一个字儿懵？
3: 是的，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前一天没有睡好的话，第二天早上你的感觉就是头脑一片浆糊哈，记忆力也差了，反应力也差了，专注能力差了，还有就是创造能力差了。所以对你们来说呢，失眠其实是危害很大的，是会影响到你们的创作的效果。
1: 好，所以我们要勇气对抗失眠啊，保护我们大脑和身体状态。来，许诺已经迫不及待要打开他的盲盒了，看看瞧，一个苹果，
5: 还是个烂苹果。
1: 为什么是个烂苹果呢？齐医生，
3: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烂苹果是怎么回事？
1: 超过保质期了，
5: 不再新鲜了，
6: 皮肤不好。
3: 是的，就是长期的失眠哈，就会让我们长得就特别着急哈，就会让人显老。
8: 掉头发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
3: 对，掉头发也是这个原因。
1: 来看看瞧，第三个盲盒是什么？赞赞给我们打开。这是没有熟的香蕉吗？
4: 这个是什么？
7: 是绿色的。
4: 绿色的香蕉。
7: 绿色香蕉。
1: 谐音梗吧，焦虑是不是？
3: 啊，是的，
4: 焦虑，
3: 就是焦虑。
4: 这不就是说我的吗？这个盲盒怎么那么巧就放到了我这儿？
3: 失眠的人很多都会有焦虑的现象，特别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长期失眠的经历哈。如果有的话呢，你会发现一到要睡觉了，你就开始焦虑了，特别担心自己睡不着。
4: 就是这个，我就是。
3: 是的，所以呢，失眠和焦虑还有一种情绪叫抑郁的情绪哈，与失眠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
4: 相辅相成的，它俩是配套的一个套餐。
5: 所以失眠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0: 看来习医生啊，真是说到了大家心坎里啊。其实啊，失眠还有很多隐性的危害，不容易被我们发现。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的疾病，甚至是恶性肿瘤。哎呀，
1: 你听完你说完之后，我更焦虑了。 当然说起失眠这个话题，打开话匣子，大家有很多很多自己的共鸣点。我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失眠这个词处理的这个信息量高达1亿多次，而失眠怎么办这个关键词输进去的话呢，有7000多万次。
0: 而且很多信息呢，用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
1: 哎，所以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各位桌上呢有红绿两盏灯，您要觉得接下来这段话是真的，您就可以点赞绿灯；如果您觉得这句话是假的、不靠谱，需要屏蔽的话，请打开红灯。首先来看出我们选出的第一个问题，睡不着也别起来，睡意要在床上培养。来，三组家庭可以来判断选择一下。好，有两个家庭选择不靠谱，一个家庭选择靠谱。
5: 我觉得睡不着就别床上赖着吧，辗转反侧，翻来覆去更睡不着，就起来活动一下，喝点水，或者是找点事儿做，反而容易能睡着。
1: 陆春，你是不是经常让孩子睡不着也得躺着？
6: 对，包括我自己也是，反正我想着反正也睡不着，那就躺着呗，躺着躺一会儿没准就睡着了。
1: 哎，来，习医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3: 这个答案呢就是不靠谱。
4: 哦耶！
3: 就是有两个家庭是答对了。如果你就睡不着了，你还在床上躺着，是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的。嗯，那我们通常都会建议患者哈，如果你真的失眠了，在床上已经待了半个小时以上了，这个时候就离开床，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睡眠与床之间的条件反射，就是当你上床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困意，嗯，这个时候你就想睡觉。
1: 这是谣言，我们要屏蔽。来看第二个话题，如果失眠了，白天一定要补够8小时，大家怎么看？我们的第三组家庭啊，肖磊他们有分歧，当然最终看来赞赞手速更快一些，是绿灯，这次还是场上2-1。
4: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支持你们的。
1: 好，你叛逃到红灯了是吧？看来不同的年龄的人对于这个问题认知是不一样的啊。那首先就是这个分歧最大的这组啊，赞赞，你和你的哥哥在这个题目上面为什么两人想法不一样呢？
4: 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补够8个小时？
7: 就是你晚上要失眠了的话，那么你早上没精神干事情了。
1: 哎，那哥哥怎么看？
4: 刚刚听赞赞这么一说吧，那我觉得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哈。有点动摇了。
1: 你这是墙头草两边倒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我因为我的习惯是这样，就是我不能让自己补觉，我一补吧，我反正是中午睡了半个小时，或者说12点过后再睡半个小时以后，我晚上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我就哎，我也是扛，扛过去了以后，然后哎，大不了今天晚上我就早一点睡觉，10点这样睡一个8个小时，这样第二天就会很神清气爽。
5: 我跟他是恰恰相反的，如果我要是头天晚上失眠了，就是运动员其实他本来就有午睡习惯的，我第二天如果从白天再硬扛到晚上，等于我24小时没睡觉，我会疯掉的。
1: 啊，那么来。陆川，你们为什么是场上唯一选择不对的呢？
7: 因为如果我失眠了的话，那白天睡觉的话，那我晚上就睡不着了。有一次我就没睡着，然后4点到5点睡了一个觉，然后晚上10点半才睡着的。
1: 那么场上这种情况，两个选择靠谱，一个选择不靠谱，习医生怎么看呢？
4: 没有，我选择也是一半的。
1: 那就是1.5选择靠谱，1.5选择不靠谱，
0: 正好一半对一半。
1: 对。
3: 恭喜你答对了。
4: 哦，哎哎哎哎哎，给米饭。
3: 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
4: 我从此以后啊，
1: 兄弟俩就决裂了，这句话
4: 咱们就啊，
7: 好，这也分开。
1: 为啥不靠谱呢？
3: 是因为呢，其实我们人是有生物钟的，如果我们在前一晚上失眠了， 在第二个白天呢使劲的补觉，一定要补够8个小时，那它势必会导致我们第二天的晚上睡眠的动力不足。就是我们的大脑是会分泌一些蛋白，最经典的物质呢就是腺苷。那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腺苷最少的时候，一天下来我们的腺苷就逐渐的在累积，当你大脑里边的腺苷的浓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已经有犯困的感觉了。当我们在白天补觉的时候，其实呢也是帮助腺苷的清除。那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在白天，如果我们实在是太困了，可以小睡一觉，但是不要超过30分钟，1到2个小时都是偏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会进入深睡眠，就容易清除掉过多的腺苷，那会导致呢我们当天晚上的睡眠动力不足，就会加重失眠。所以我们对于失眠的患者特别的重视，就是白天千万不要睡太多的觉。
1: 那刚才听完席医生的解答，看来这是我们要谣言屏蔽。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太常见了，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那大家考虑一下，到底这题是选绿灯还是红灯呢？大家都选择不靠谱。来，赞赞，你数到多少？
7: 我没数过。
4: 对，数学不太好嘛。他数到3.14159926的时候数不下去了。
7: 数绵羊就感觉就是像背99乘法口诀表一样，背越背越精神，越背越兴奋。
5: 这数羊我觉得绝对不靠谱。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烤羊腿、烤羊排、羊腰子。
1: 越想越饿。
4: 我想到一个，好像我是在书上看到的，好像数羊是国外的人是这么数的，为什么呢？因为羊叫 sheep， 然后呢，睡觉是 sleep，
5: 对
4: ，sleep， 好像是这样。
1: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睡觉，自我暗示，是不是？
4: 对，所以呢，在中国呢，我们应该数水饺。一个水饺，两个水饺，三个水饺，四个人啊，睡着。
5: 韭菜馅的、猪肉大葱馅的、胡萝卜白菜馅的，
4: 数着数着饿了，
5: 开锅吧。
1: 那席医生怎么看？
3: 在座的全场这道题都答对了，
1: 恭喜大家！
3: 大家睡不着才会去想到数羊，但数羊这个过程呢，其实会给人带来更加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这样呢，会加重我们的失眠。我们不要把这个失眠，偶尔的一天两天的失眠当一回事儿。实际上呢，我们偶尔的失眠其实对身体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反倒你对失眠的焦虑带来的持续的失眠，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1: 那么这道题目呢，就是谣言要屏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哎，晚上喝牛奶可以助眠，这个到底靠不靠谱？来看看瞧大家怎么来考虑的。哎，又是2-1，啊，有一个绿灯，两个红灯。来，席医生。
3: 好，我先揭晓答案，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来了。
4: 此刻真理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里。
1: 为什么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原理跟大家
3: 分享？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哈，为什么喝牛奶能够促进睡眠呢？包括牛奶在内哈，有一些食物里面是含有 L 色氨酸的，这种物质呢其实是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所以大家都知道褪黑素是可以让我们有困意的物质。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并不是在马上要睡觉的时候喝一大碗牛奶。通常来说呢，我们会说你在快要睡觉的时候哈，就大概还有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在这个时候喝一杯牛奶，大概就是200毫升左右吧，应该是没有问题，它还是会有促眠的作用的。
1: 那看来喝牛奶果然是益处多多，早上喝可以补钙，晚上喝还可以催眠，所以这道题是靠谱的。
0: 所以呢，我们也能看出啊，饮食跟我们睡眠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下面呢，我们就准备了四个桌子，分别代表我们的睡眠时间，请我们三组家庭呢，分别根据自己的睡眠时间对号入座。
1: 好，每个位置都有，看来大家睡眠的作息时间确实不一样。首先来看一下，0到4个小时。你这超长待机啊，这是
4: 差不多
1: 啊，经常这样，
4: 差不多2点睡6点钟就起来赶飞机，差不多，
1: 这就是勤奋的小蜜蜂啊。来，请二位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
3: 你好有勇气啊，选了0到4、
4: 哦，差不多，半个月都是0到4个小时，最多
3: 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就对身体的影响会很大的，所以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这样可能是熬不过去的。
1: 我记几个词，好可怕。
4: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在我这个作息时间不太能够调整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从饮食还是从哪些上面，我该怎么办呢？
1: 张晨在这儿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你先帮大家把这个牌子给揭开吧。
4: 要多去农田种菜。哦哦哦，
1: 好像不是这样。
0: 对，其实啊，对于0到4小时睡眠很少的人呢，我们是建议多吃一些，喝一些果汁，多吃一些蔬菜。哎，你面前摆的这个又有红色又有绿色，所以这个能非常充分的补充到你的各种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哦，
1: 所以睡眠不足全靠食补，以后回家少吃肉多吃菜。
4: 好，
3: 还是要补觉，还是要保证睡眠的时长，不能光吃。
4: 我们这个行业
1: 语重心长，
0: 我们其实吃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去睡觉。哦，
1: 好，你可以抱着西红柿准备睡觉。
4: 我尽量，我尽量。对，
1: 哎，唐伯伯，看看瞧，这是5到6个小时。
3: 5到6个小时其实还是不够的。我们目前的研究就证实哈，睡眠如果时间短于6个小时，就会增加人的死亡率。全因死亡率
1: 那么可怕。
3: 大家都认为哈，就是老年人自然就睡得少了，这是正常的。现在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睡眠一定要有6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啊，短于6个小时还是不健康的。即使是年纪大了啊，我们也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能够睡得更长一点的时间。哎，
1: 那看看瞧，这种情况该怎么弥补呢？来，唐伯伯，您来为大家揭晓吧。
0: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食物去进一步的帮助您睡眠。那么这个食物呢，就很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这是橙汁来补充维 C。我们看到柠檬其实也是用来补充维 C 的。那蘑菇呢，就是补充一些微量的元素。所以您呢，就可以多吃一些这种维 C 丰富的水果，然后吃一点蘑菇。
1: 让我们睡眠时间更长的情况下，也要补充维生素，啊，也希望唐伯伯今天回去之后录完节目能睡一个好觉啊。
8: 好，谢谢。
1: 一觉到天明，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吧，应该是很多人所期待的。刚才我们也说了，陆春经常在跨时区睡，能睡到那么长时间吗？
6: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是有一点被迫睡到这个时间。比如我真得11点睡，我早上可以6、7点钟起床，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我到了11点，那生物钟到了，我就开始睡觉了。然后我发现，就是调整为这个作息规律之后，我发现白天会比较有活力，所以我就按照这个作息就执行下去了。对，
1: 你看这是多么健康啊！
3: 对，这个时间显然是最好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哈，7到8个小时，但实际上呢，有一些人哈，他会比7个小时稍微短一点，有的人会比8个小时稍微长一点。
1: 就在这个临界线的两侧。
3: 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有个体差异的。只要我们白天的状态是特别好的，差一点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1: 那这个时候您揭晓一下，桌上还有什么美食给大家分享哈？
0: 蛋白质，维生素，都有了。然后底下还有绿叶菜，有鸡蛋，这些营养非常全面。
1: 这是我们的标准。来看看瞧，为什么这边 睡9个小时。那小朋友我觉得可以理解，那许诺哪有时间睡9个小时啊？
5: 有啊，我基本上，尽量让自己保持11点钟睡，早上7、8点钟，如果有条件情况下8点起吧。
1: 那这样的睡眠方式，为什么长了之后似乎不在我们最标准的值当中呢？
3: 对，超过9个小时的睡眠，同样。

0: 也和这个全因死亡率升高有一定的关系。
1: 真的吗？睡多了也不好。
0: 对，统计显示
1: 还容易死亡啊，
0: 并没有这样直接的关系。但是呢，9个小时以上的人群，很可能它存在有一些其他的内科疾病。所以这个呢，并不是说睡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他的健康，而是睡的时间长了就意味着他可能存在有一些问题。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但要在这个长度上有适度的控制，同时要提高我们睡眠的这个质量的宽度啊。当然小朋友其实例外，因为我
0: 看小朋友是一定要睡这么长时间。
2: 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那个假期作业当中，老师会说了，保证孩子每天睡到10个小时以上哈。
3: 为了对抗失眠，大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今天呢，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美梦人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很多人把失眠挂在嘴边，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失眠吗？
13: 其实失眠的定义呢，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标准的。
3: 失眠的危害，身体会给出答案，
14: 整个人就很乏，
15: 还有就是你的皮肤状态会非常差。
3: 失眠之后，大咖教你如何补救。
14: 我们团队基于近20年的研究提出的择食选方用药的这样一个思路，
16: 并步站立，左脚开步，肩同宽，两手上提至腰间，发息。
17: 失眠这个问题呢，困扰着很多人。为了对付失眠呢，大家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式。今天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为大家阐释一下失眠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又应该如何运用传统的中医学来对抗失眠。接下来请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李峰院长的解析。
14: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李峰，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失眠症这个话题。在我将近30年的行医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失眠患者，也做了很多与失眠相关的研究。总有人问我，你怎么就跟失眠较上劲了？这还要追溯到1985年。 那时我刚刚考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当时呢还叫北京中医学院，刚入学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杨维义教授临床见习。我就记得有一个晚上夜诊，来了一位中科院的老院士。你们知道他来的时候啊，那种痛苦的表情，那个憔悴的状态，我现在都忘不了。他就是一个长期深受失眠困扰的患者，就诊的时候已经发展到每天吃两片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声音疲惫地描述着睡不着觉的时候那种难受劲儿，让我觉得失眠就是最痛苦的病。当时杨老师详细诊断后啊，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后来我知道呢，这就是《伤寒杂病论》里头的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的原方。你们知道有多神奇吗？第二周，老院士再来复诊的时候，一脸轻松喜悦，告诉我们多年的失眠问题居然得到了解决，能正常入睡了。后来啊，老院士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而且还反复地叮嘱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研究这张方子，要揭示其中科学道理。这个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走中医这条路，而那颗探究失眠的种子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失眠其实是我们当下人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请问大家熟知的最早的失眠患者是谁吗？我们先看一段古老的记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没错，就是《诗经》里描述的这位，思恋着那位美丽的姑娘，想的都睡不着觉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失眠很早就困扰着我们，而中医对失眠的治疗更是历史悠久。我们许多朋友都知道《黄帝内经》这本书，是它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在这本书里面，虽然只记载了13个药方，但其中就有一方是治疗失眠的，半夏熟米汤就是它。到东汉末年，有了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治好老院士失眠的方子就来自这本书。它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失眠的症候和方剂，而且现在依然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比如酸枣仁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栀子豉汤等。后世的中医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无数的研究和实践，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中医治疗失眠的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对失眠的

0: 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慢性失眠甚至被列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国际上呢，也有了很多与失眠相关的研究。你像2022年，一则发表在国际顶刊《柳叶刀》的研究指出，失眠症的患病率在一些工业地区可以达到10%到30%左右。同时呢，近些年来，你像中科院陆林院士等一批专家，还有呢很多发表在国际学术顶刊的一些研究，也都指出啊，长期失眠不只会影响到精力恢复，还会影响到更多，包括自身、家庭还有社会。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改变我们的社会行为、社交表现，它还会影响我们大脑对毒素的清除，导致呢记忆力、判断力都会变差，甚至增加阿尔兹海默症它的风险。它还会改变我们的代谢水平，像最典型的诱发糖尿病啊、肥胖等等，甚至连癌症的发病都与之有关。那么2017年的时候，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 Jeffrey Hoare 等三位遗传学家，奖励他们发现了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这使得昼夜节律成为研究热点。那么明显具有昼夜节律的睡眠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这呢也为我们研究睡眠提供了新思路。当然这也与我们中医所说的昼精夜敏不谋而合，这就更明确了一个观点，就是睡觉绝不仅仅是晚上的事儿。那么所谓昼精，中医认为阳出于阴则物，也就是白天阳气呢活跃在外，维持机体的清醒和活力，而夜敏呢则是阳入于阴则寐，也就是夜晚阳气呢潜敛于阴分，维持机体的睡眠和休整。可以说呢，睡眠是人体阴阳顺应自然界变化的结果。而现代科学发现，人体许多的组织器官也有自己的时间节律，而这种现象呢有些与时钟蛋白的调控有关。例如呢，线粒体是支撑我们生命活动的能量供应，它的代谢合成啊有明显的昼夜节律。而我们中医为我们身体里精气会随着不同时辰的变化流注到不同的脏腑经络，调整人体的生理功能。因此如果白天我们机体的生理功能失调，也会影响到夜晚的睡眠。我们在临床中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白天呢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情绪很紧张，结果到了晚上凌晨2-3点钟的时候非常容易醒。为什么会这样？中医认为啊，凌晨2-3点呢是肝经活跃的时间，而白天呢所应对压力和情绪就很容易影响肝胆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到夜里就会出现多梦啊、易醒啊这些现象，干扰睡眠。所以呢要解决失眠的问题，就要注意昼夜的关联与互动。从中医视角来看，失眠症发生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脏腑阴阳气血平衡失调，导致呢原来的睡眠习惯也就是节律发生紊乱。因此呢对失眠的治疗要以调整全身心恢复睡眠节律为重，所以我们提出了睡眠重构这个概念，重新构筑良好的睡眠节律，顺应昼夜的变化并固化为习惯。可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人们快速地构筑良好的睡眠习惯。那么我们中医解决睡眠障碍的问题呢，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以辨证论治为基础进行调整的。我们在有关诊疗指南里啊，把那个常见的失眠症分为呢心火炽盛症、肝郁化火症、阴虚火旺症、痰热内扰症、心脾两虚症、心胆气虚症六种症型，可以说呢细分为六种状态。其实临床啊我们有可能会分的症型更多一些， 例如呢，还有淤血阻滞啊、肝郁气滞啊这些常见症型。每一个分类啊，都有其对应的主症和次症，再通过呢中药辅方，多通路、多靶点进行干预。那么这也与现代研究的成果是不谋而合的。而我们在具体用药的时候，还需要根据人体昼夜节律，择时择方精准用药。比如之前呢，有个病人，他从小就不敢关灯睡觉，怕黑。后来出现什么呢？入睡难，越想睡觉越睡不着，而且睡眠很浅，一晚上呢惊醒四五次，醒了以后呢再入睡也很困难。结果白天呢困乏、似汗、心慌，没法维持呢正常的工作。这个病人啊，很明显的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胆小，易惊醒。我们从胆来辨证论治，综合他的具体临床表现，辨证为心胆气虚症。那么我们选用的主方是温胆汤，进行加减治疗。早晨加了什么呢？桂枝汤，调和营卫，振奋阳气。晚上呢，加了酸枣仁汤，帮助阳气入阴，养血安魂。很快呢，就改善了睡眠。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治疗方案中服药的种类早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团队基于近20年的研究，依据中医呢天人相应的思想，提出的择时选方用药的这样一个思路。利用辨证所得到的基本方药，再加上适当振奋阳气的药，在早晨服用，这样呢在白天顺应人体阳气外达，振奋精神，在晚上呢用解决入睡困难和夜卧不安的药，在睡前一个半小时左右服用，帮助阳气内敛于阴，安神助眠。这个服药的方式我们称之为睡眠重构方案。通过呢大量的临床实践和相关研究，我们都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啊，现代社会紧张和压力下，有很多失眠患者呢都有情绪低落、紧张啊、胸闷啊、急躁易怒等这些肝郁的状态。所以我们呢常选用呢疏肝解郁的四逆散和养血安神的酸枣仁汤组合。早晨用四逆散改善肝主疏泄的功能，帮助阳气不达于外，调整机体日间功能。晚上呢四逆散与酸枣仁汤合用，帮助阳气和肝血潜敛，安神助眠。已经有很多的患者受益于这个方法，而且我们的许多临床和基础研究也证实了它的疗效，并揭示了相关的机制和科学内涵。大家看，紊乱的睡眠是可以重新构筑的，而且是安全有效的。我们说，良好的睡眠是健康之源，昼惊而夜敏是顺应自然，重构睡眠同时就是重构健康。最后祝愿大家有好睡眠、好情绪、好健康、好生活，谢谢。
1: 今天呀，除了我们在这儿聊睡眠这个事儿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优秀的医务人员在为我们的睡眠默默地做着守护。
2: 哎，我们来看看高科技是如何来助力睡眠的。健康中国行，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一同来看一看。
3: 我是一名90后上班族，熬夜是我的生活常态。我总是入睡困难，越想睡越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还睡不踏实。
4: 请进。
5: 哎，孙大爷。
4: 哎，你好。来，我看一下你的脉。
5: 啊。
4: 哦，请伸一下舌头，啊，你睡眠确实不是特别好的，那我就推荐你一个综合管理平台的完成一些，治疗任务的方法，来帮助你改善你的睡眠。您的手机上就可以完成了，
6: 还得让我做两个问卷，
4: 对对对，
6: 对，一点，几点睡着？2点。
4: SDR65 的治疗方案呢，其实当中的二呢，指的是我们在治疗

0: 睡眠或者节律紊乱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呢，不能光考虑到就晚上治疗，是要把白天的情况综合的考虑进来。六呢是指治疗这个失眠或睡眠节律紊乱的六种方法。五呢，其实刚才您已经完成了五脏的问卷，是对您睡眠不好会不会带来脏腑的一些问题，然后给予一个评价，这样呢来指导我们对您的治疗。
1: SD 二六五法于2018年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现代化重点专项研究课题，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色，利用移动设备的便捷操作优势，于2018年开始临床运用，让众多失眠患者受益。
0: SD265 当中的运动可以使我们的白天的体温升高，这样子呢，我们的工作状态呢更加饱满，而夜晚的来临呢，可以使我们的体温降得相对的更低，而获得更好的睡眠。SD265 当中的六种方法之一呢是光照，光照呢与我们古人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生活规律呢有着密切的关系。SD265 当中的时辰的管理，也就是时间的管理，正是符合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医学的治疗思想。SD265 当中夜间治疗有三项，玉足呢是通过玉足来达到疏通经络、改善循环的目的。中药仅是在夜间睡前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口服。另外就是中药香薰导眠，利用中药挥发油的特点来诱导患者快速入睡，以改变失眠或者是睡眠节律的问题。
2: 那刚才啊，我们短片当中看到的 SD265 呢，是一种提高睡眠质量的一种系统的治疗方式。
3: 而接下来呢，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去走入我们的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来一起探索我们大脑的秘密，来揭示我们睡眠的功能。
2: 哎，一起去看一看。
4: 科学研究其实最大的乐趣就是你发现一个未知的东西，你解开了一个思考困扰你很久的一个谜题。我们主要是聚焦于睡眠对于记忆的巩固功能，睡眠如何把这些短暂的记忆变成了一个可以稳定长期存储的这种长期记忆。
5: 记忆和睡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徐敏做的小鼠实验或许能给出一个答案。徐敏试图通过两块积木来观察小鼠的记忆能力。
6: 它这个小鼠跟所有的，其实所有的动物生物体它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好奇心，好奇心可以让它去探索这样一个世界。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记忆去形成的一个过程。
5: 在这些小鼠的脑部安装了一个传感器，用来监测它们在睡眠中的脑电波。两只小鼠被拿来做对比实验，它们分别对容器内的两块积木进行了5分钟的探索。

0: 好，现在呢，这个小鼠呢，基本上对这两个物体都已经是
1: 学习的差不多，
0: 学习差不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记忆。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记忆呢，它就是并不能是保存很久，它现在呢是这个比较临时的，我们叫一个不稳定的临时记忆，它需要经过一个睡眠呢，才会转化成一个稳定的长期记忆。
1: 哦。
0: 现在就对这两只小鼠做不同的处理，那这一只呢，就送回它的这个笼子里面去，让它去睡觉。另外一只呢，我们就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笼子里面，这样的话就不让它睡觉。
2: 在这些小鼠的脑部安装了一个传感器，用来监测它们在实验过程中是否睡着。4个小时之后，两只小鼠被放回到了之前的容器内。不同的是，在此之前，徐敏分别为它们更换了其中的一块积木。小鼠会本能地对新加入的积木更有探索欲，前提是它们能分清积木的新旧，也就是说，它们要对旧的积木保有记忆。

0: 我们给它5分钟，看它对这两个物体的一个新物体、旧物体一个探索次数的一个差别。
1: 开始了。哎，果然是。
2: 经过正常睡眠的小鼠对新积木的探索更多，相反，被剥夺了睡眠的小鼠探索新积木和旧积木的时间相近。这两张图片呈现了两只小鼠累计触碰积木的时间。我们能看到，正常睡眠的小鼠探索新积木的时间更长，达到了5秒，是旧积木的2倍，说明它记住了旧积木，它的记忆力更好。而睡眠被剥夺的小鼠探索新旧两块积木的时间几乎一样，分别为5秒和4.5秒，说明它对旧积木已经没有太多印象，它的记忆力也就相对要差一点。而决定两只小鼠记忆力好坏的，正是它们的睡眠状况。也就是说，睡得好，记忆力就会更好；睡得差，记忆力也会更差。
0: 白天的时候，我们接受的信息啊，它其实存储只是变成了一个临时的、短暂的一个记忆。这个记忆不能持久的，它必须要经过一个睡眠，才能从我们的海马体把这样一个临时的记忆转化成一个可以长期稳定存储的一个长时间的记忆。那这个过程呢，其实主要是在睡眠当中完成。
2: 通过研究睡眠期间大脑活动对记忆的影响，我们可以揭示记忆的形成过程以及大脑处理和巩固信息的复杂机制，并为预防和治疗与记忆相关的疾病开拓新的方法，利于进一步探索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方法。良好的记忆能力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石，有了这一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睡眠来巩固记忆，提升学习效率和工作效率。当我们面对学习或工作的挑战，亦或是创意遭遇瓶颈的时候，科学的睡一觉远比挑灯夜战、加班加点的熬夜更有效果。徐敏所在的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在持续致力于脑科学相关的研究，为人类认识大脑、开发大脑和预防神经系统疾病进行探索。
3: 好，听众朋友，关于失眠的应对之策，在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记者八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其中黄海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中国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七号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时，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记者八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中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记者七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记者八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

0: 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239.7万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记者8号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唐代诗人王建的一首中秋佳作《十五夜望月》。这首诗又叫《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是诗人在某一年的中秋佳节和朋友相聚时写给友人杜郎中的一首七言绝句。诗题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可见是寄给友人杜郎中的。诗题下原著是实惠情客，说明中秋佳节良友相聚并非独饮。此诗写成当夜，也可能曾配合琴曲演唱。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首诗的作者王建善于乐府诗，与另一位唐代诗人张籍齐名，史称张王乐府。他写的诗题材广泛，思想深刻，生活气息浓厚，善于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人事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合所有典型意象来反映现实。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首《十五夜望月》与王建常有的诗歌风格有所不同，他的写法和其他中秋咏月诗也完全不同，很有创造性。俗话说，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之夜圆月悬空，呈现出明亮圆满和美丽的视觉形象。这首诗通过对中秋夜景的描述，表达了诗人对故友无限的思念之情。诗的前两句，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描写中秋佳节的月色，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月夜图。月光照在庭院的地面上，好像铺上了一层白霜，树上栖息着三两只乌鸦。夜深了，清冷的秋露悄悄地打湿了院中的桂花。诗人选取了月光皎洁、栖鸦不惊和露湿桂花三个典型特征，写出了中秋的独特夜景。虽然没有一个月字出现，却处处可见月夜的清幽冷寂。诗人写中庭的月色，却用地白二字，给人以积水空明的清冷之感，使人不禁沉浸在清美的意境之中。树栖鸦三个字朴实简洁而凝练，既写出了乌鸦栖息在树上的情状，又烘托了月夜的寂静。冷露无声湿桂花一句，写出了冷气袭人、桂花宜人的情景。这里的桂花既可指庭院中的桂树，还能让人联想到月中的桂树。这样一来，就是暗写诗人望月，不仅点明了主题，而且想象的意境也显得更加悠远，耐人寻味。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两句写的是望月怀人的心情。今夜明月当空，人们都在仰望，不知道这秋日的情思会落到谁家。诗人从一个人的望月联想到天下人的望月，又由赏月升华到相思怀远之情，意境由清冷之美转为扩大深远之意境。诗人没有直接倾诉自己的思念之切，而是用了一种委婉的疑问语气，不知那绵绵的秋思会落在谁家。而一个落字更给人以形象的动感，仿佛秋思随着月光的清辉一起洒落人间。 这种含而不露的表达方式，将诗人望月怀远的秋思表现得更加委婉动人。这首诗以写景开始，以抒情结束，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将别离思绪的情意表现得深情婉转而又余韵悠长。最后两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堪称是千古名句，千百年来一直感动着中秋佳节漂泊在外的游。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十五夜望月，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以往呢，我们讲了很多和茶相关的一些事物，除了茶本身之外呢，和这个茶食活动相关的衍生出来的，比如说饮茶的礼仪呀、茶道啊、茶具呀、茶文化呀，等等，包括和这些因素相关的中国历代茶室的这些历史的展现。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方面呢，茶和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点呢，我们其实是有意回避的。但是呢，这个养生的概念呢，其实非常的宽阔，我们既可以把它和人的这个生命健康保健联系起来，同时呢，它也和人的这种心智的调适，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身心的调理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呢，饮茶养生这个概念呢，早已是中国百姓的生活习惯。比如现在的这个天气，盛夏来临，那么人自然就会想到喝一些绿茶来去火。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呢，就爱吃一些肥甘厚腻之食。吃完这些肥甘厚腻的饮食以后呢，往往一杯香。

0: 可口的。普洱茶恰恰就是这个解腻降脂活血的一种佳名。所以说呢，最早重视茶的人呢，并非像现在的一些附庸风雅之士，而是医家。至今呢，在中国呀，有一些茶区呢，其实还供奉着神农氏啊为这个茶祖啊，并不是陆羽。其实这一个现象呢，就可以视作是茶为药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文化痕迹了。当然呢，神农尝百草只是一个传说，我们呢其实要从大量的这个文献的角度来入手呢，去了解茶学和医学的一些关联。那么最早这个收录茶的医书呢，是唐代苏敬等撰写的《新修本草》啊，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这个《唐本草》。那么相关的文字呢并不多，是这样说的：明，味甘，苦，微寒，无毒，主漏疮，利小便，祛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苦毒，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凉。哎，这说的非常浅显易懂，而且它这里面的一些主治的功效，今天大多数人呢都非常了解，也非常熟悉了。这本书的刊行呢，其实要早于陆羽的《茶经》，而且呢，从此以后历代医书呢几乎都将这个茶呢收入其中。比如这个《新修本草》，可以说呢，《新修本草》呢算是开了茶入医书的啊这个先河。而且我们看，在唐代呢，不仅是医书，在很多文学作品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茶和药的一些联系。哎，比如说白居易呢曾经就有一首诗叫《集市》，里面就描写柿香罗药气，龙暖被茶烟两句。包括还有一首《早服云母散》，这首诗有药消日眼三事饭，酒渴春深一碗茶。哎，这两句可以看出呢，茶与药呢其实呢经常出现在唐诗中。可以说茶和药是唐代文人生活的一种标志啊。身处中国茶文化的这个兴起阶段，唐代人呢对于茶的这个界定呢，其实啊仍然保留着很多药的属性。这一特点在陆羽茶经当中呢也是多多少少有所体现的。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首仍然是白居易的茶诗，叫睡后茶兴忆杨同舟。从这首诗里呢就可以看作是用茶来调节身体的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1: 昨晚饮太多，巍峨连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一时睡。睡足摩锁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志。婆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墨下驱尘香，花拂鱼眼沸。城来有佳色，宴罢余方弃。不见杨木潮，谁人知此。

这诗题当中的杨同舟呢，自然啊又是白居易当年的一位好朋友，名叫杨汝士，因为他正在这个同州刺史的任职上，所以呢尊称为杨同舟。那么这首《睡后茶兴忆杨同舟》呢，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步入暮年的白居易呢，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倒是有点像今天的这个经常逛夜店。

恋的一些青年，哈，这个，哎，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过去的一些老大哥、忘年交，岁数呢，现在想起来也正是白居易的这个年龄，60多岁，不甘寂寞啊，确实是晚上朋友邀约的呀，非常之多。可能呢，白居易当时呢也出现过这种状况，昨晚饮太多，哎呀，太平白了。这不是大诗人不敢这么起笔啊，比如说，郭德纲说相声，说我做了一首诗，于谦说，怎么写的呀？昨晚饮太多，哼，估计场下的这个观众呢也会笑爆，呵呵，但确实，昨晚饮太多就是白居易脱口而出的一句诗，可以想见当时这位香山居士呢摇摇晃晃啊。一直烂饮到天明，啊，熬夜喝酒不算呢，早上又暴饮暴食了一顿，吃过之后原地不动，倒头便睡，呵呵，这不是一般人敢做的呀。可以看到诗人的文字非常的简单，但确实呢，这种白描的功夫也绝非啊一般的诗人可以做到。但是呢，他所描写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在当下呢，绝对是不值得推崇啊！总之呢，诗人起来以后啊，估计自己是这个宿醉难消啊，有些难受。哎，反正呢，眼前无一事，于是呢，开始这个绕着池塘散步消食啊，景色优美啊，天气和暖，不由得呢，这个白老先生偶然得忧之。哎，随后诗人开始这个鼓弄他最心爱的这些茶室了，哎。置绳床，洗茶器，待等探方翅，哎，等到这个探方翅以后呢，哎，开始煎茶，最终呢，饮下一碗既有佳色啊，又有芳气的茶汤，哎，我们可以看出呢，在这个“睡后茶兴啊，抑扬同舟”这首诗当中呢，诗人饮茶的这个背景啊，是通宵酗酒。暴饮暴食，那么既然已经是巍峨连宵醉了，那醒来后呢，自然是昏昏沉沉，喝得越发的迷糊了啊！哎，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新修本草》呢，就讲到令人少睡，茶有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呢，饮茶自然有提神醒脑的这个功能，而茶呢，消宿食的功效。哎，又正好与今朝餐又饱对症了，嘿嘿，所以呢，这一碗碗茶汤下去，估计真是要与醍醐甘露抗衡矣。啊，我们从这首诗当中呢，可以体会出啊，像白居易当年的这种宿醉呢，这种饱食的状态呢，啊，非常类似于现在50、60岁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啊，往往是亚健康状态，还懒得去找大夫，有时候呢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茶正好可以调节身体的一些轻微不适。哎，现在的很多人呢，往往是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呢，哎，就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呢，生扛啊，直到扛不住了再去看，那往往呢很多一些比较大的病症就耽误了。还有的呢，是属于那种过于敏感型，身体稍微哪儿不适呢，哎呦，这不行，就要去看病。哎，这种人呢，有时候倒是延年益寿。为什么呢？他非常在意自己的这种生理的和心理的一些变化啊，有一点不对劲儿啊，赶快就去看病啊。那么他的生理的疾病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往往呢会落下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小病根儿。这两种办法呢都不可取，不过您想一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的饮茶，它其实呢，哎，就可以将身体的很多病症扼杀在这个摇篮阶段，啊，这其实呢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说呀，这个茶的特性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中对待疾病啊，甚至对待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哎，我们再来说这个白香山的这首诗。
那么色加气方的这个茶汤下肚啊，诗人呢自觉是一阵神清气爽啊。这种美妙的感觉呢，往往一定也是这些爱茶的朋友才可以理解的。我们拿到现在来看呢，也同样如此啊。比如说自己得到一份好茶，有时候呢，就要呼朋引伴啊，大家一起来共同品饮，把这种非常美妙的饮茶的乐趣呢，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那其实白居易的很多诗文呢，都曾经提到过啊，这位杨汝士。可以看到呢，两个人确实是好哥们儿，交情莫逆啊，可见一斑。既然好朋友不在身边啊，饮茶的乐趣呢，也就少了不少。所以呢，有这个不见杨母愁，谁人知此味的这样一番感叹。其实呢，在中国古代呢，很多人啊，其实都和像白居易的这首茶诗当中所描述的那样，就是说，既把茶当作这个愉悦身心的饮品呢，同时呢，也把它看成是护身健体的这种良药。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呢，缺乏系统的研讨和研究，啊，都是一些零星的记载，啊，和一些经验的分享。那么，真正首次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提出茶疗这个概念的，却是始于中国浙江中医药大学的林乾良教授。这位林先生呢，是中国知名的啊中医学者。他就曾经根据500多种啊有关的资料呢，将其中有关茶疗的内容呢，总结成了24项功效。为了便于记忆呢，当代的茶人杨多杰先生呢，就把饮茶的24项功效呢，编成了一首《茶笑歌》：少睡、安神、消食、明目、醒酒、坚持。祛痰、通便、消暑、下气、清热解毒、祛风解表、治痢止渴、生津疗积、利水增利、去肥腻、疗疮治漏，老少宜。可以说，换一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说把茶看作是一味药材。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又回归到了茶的最初的那样一个状态。那茶汤呢，自然也就看作是药汤，也就是说，在不加任何其他药材的条件下，茶呢，它其实也属于中医理论中所讲的一味成方，也就是说，一味药材呢，就是一个药方。那么，根据这个林教授的研究呢，一味茶呢，其实呢，它有数十种功效，这是中西药物中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呢，如果我们以后呢，真把茶当作药来看待呢，那还真算是一味不折不扣的良药。那么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是药三分毒啊，那么既然这个茶可以入药，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功效，那么药力是不是太猛呢？而且关键是能否长期享用吗？所以很多人呢，对于这个饮茶的慎重啊，甚至产生质疑，根源呢也在这儿。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怀疑这个茶究竟有像这个厂家啊，或者说通俗上所理解的那样，有这种养生的疗效吗？啊，甚至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吗？啊，很多人确实有着这种疑虑，而且呢，干脆也不把它当成是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价值的这样一种饮料来看啊。其实呢，茶虽然有这个药性，但是呢，它在药中呢，它的地位呢又是极为特殊啊。像这个《茶经》当中就讲到"啜苦咽甘茶也"，也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口感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好茶喝下去呢，它应该有一点点这个轻微的刺激性的苦味儿，咽下去以后呢，又会回甘生津。但另一方面，这句话呢，它其实啊也是得到了很多

0: 家的认可和推崇，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唐代的这部《新修本草》当中呢，哎，就把这个茶就定了性了，甘、苦、微寒、无毒啊。那么到了明代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哎，他就认为这个茶呀，苦、甘、微寒、无毒。其实呢，这个完全就是沿袭了《新修本草》，而两书呢，全部是沿用了《陆羽茶经》当中“甘苦”二字，只是呢顺序略有不同。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阮思道训诫守门人的时候，潘浪正走在去苏州的路上。他之所以要去苏州，新任苏州知州柳开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柳开官不大，名气很大，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推了1000轴文章去见主考官，把宋太祖都惊动了。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年轻时为了资助好友赵昌言向他四叔要钱，他四叔不给，他便邀了一群人来烧他家的房子，逼得他四叔给了他200贯钱。如今他所为官的苏州远离京城，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投奔他不会不收留自己。潘浪正是存着一个他不会不收留我的心理，千里迢迢投奔苏州。果如潘浪所料，柳开不止收留了他，还大把大把的供他花钱。他既有时间又不缺钱花，便到处游山玩水，写诗填词。他的那首《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是苏州纸贵，诗云：酒客见华发，孤照桐庐归， 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余补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雁，依依被人飞。这首诗被刘班收入他的《中山诗话》。刘班认为这首诗韵味不减刘长卿。刘长卿是唐朝诗人，擅长写五言诗，自称五言长城。其实潘浪最负盛名的还不是他的诗，而是词。流传于世的词大概有几十阙，尤以长忆观潮最为世人称道。词曰：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柳开读之，潘岸叫绝。连身为知州、自负才学绝世的柳开都如此的称道潘浪，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潘浪成了舒州的香饽饽，每一天拜访他的、向他所诗所词以及请教学问的车水马龙，道为之色。这一色呀，他又不知道自己王二哥贵姓了，产生了何不吸一吸柳开的念头，看一看他是不是真的胆比天大。潘浪是天子钦犯，柳开纵是胆大包天也不敢让他住驿馆，而是把他安置在哪吒庙后面的一处民宅里。这一日柳开来看他，闲聊时他有意把话题引到了舒州书院。
3: 中途兄，听说舒州书院有三间房子很邪门，哎，你知道不知道？
1: 怎么个邪法？柳开问道。
3: 那里面住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
1: 柳开哈哈一笑道：
3: 胡扯八道。
1: 潘浪道：
3: 真的，不信我带你去问一问舒州书院的山长。
1: 柳开道：
3: 走啊。
1: 山长见到知州大人到了，忙迎了过来。柳开一边走一边问：
3: 听说书院有三间房子常闹鬼？
1: 山长将头使劲点了一点。
3: 是哪三间？
1: 柳开问。
3: 后院西厢房。
1: 柳开道：
3: 走，带我去看一看。
1: 山长在前，柳开居中，潘浪殿后，三人来到后院。山长朝西厢房一指说：
3: 啊，就是那三间。
1: 柳开举目一瞧，见那三间房子的屋檐下接了一溜的蜘蛛网，问道：
3: 这三间房子许久没人住了吧？
1: 啊，12年了。山长回道：
3: 那请你把门打开。
1: 柳开说。山长道了一声好字，当即唤来掌钥匙的小厮，命他将房门打开。这是一个筒子房，南头是卧房，里面布满了灰尘，中间是客厅，北头那间摆的是各种兵器。
3: 12年前谁在这里住过？
1: 柳开问。
3: 啊，一个治世的将军。
1: 山长回道。
3: 一个治世的将军为什么住到书院？
1: 柳开又问。
3: 啊，建书院的时候他捐了不少钱，加之一些地痞无赖经常到书院骚扰，可这些地痞无赖很怵他，他想来书院住，我也想叫他住，谁知他搬进书院住了不到一个月突然死了，此后这里常闹鬼，我不得不把门锁上了。
1: 柳开嗷了一声道：
3: 原来是这样，你把他收拾一下，晚上我来住。
1: 山长连连摇手道：啊，不行，这间房子已经12年没有人住过了。
3: 柳开把眼一瞪道：有什么不行？我的剑比干将莫邪还要利，我的文章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莫说这房中不一定有妖怪，就是有，见了我也会望风而逃，这个屋我今晚一定要住。
1: 山长听他这么一说，不敢再坚持，忙命人将房子收拾干净，等候柳开。吃过晚饭，柳开果真来到哪吒庙，住进了那三间有些邪门的房里。他关上门，看了一个时辰书，便开始练剑。正练着，忽听一声怪叫，举目一瞧，见房梁上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大吃一惊。只听那妖怪怪声怪气地说：
6: 柳开，你不是说你的剑比干将莫邪还要锋利吗？ 你何不用你的剑？

0: 来刺杀本神。柳开谎声说道，啊，尊神，小人是胡说八道，您莫和小人一般见识。你这个人不但经常胡说八道，你还干了不少缺德事。你为了资助那个赵昌言啊，竟然用烧房子来威胁你亲叔，此为大不孝。柳开频频颔首道，啊，是是，你身为孔门弟子，却以吃人肉人肝为乐，你犹如斯文，你不是人，你是个野兽，你还不快给本神跪下。柳开双腿一屈跪了下去。你身为朝廷命官，却知法犯法，强行娶钱贞儿为妻，你如此胡闹，连阎罗王都知道了，特派本神来摄你魂魄。起来吧，本神这就带你去见阎罗王。柳开痛哭流涕道，尊神，小人确实干了不少坏事，早就该死，但小人家中尚有一个80岁的双目失明的老母，小人如果死了，谁来赡养他？请您饶小人一命，等小人将老母养老送终后，一定跟您走。说毕又咚咚地磕起头来。妖怪见柳开如此脓包，哈哈大笑道，柳开，你认识我吗？柳开战战兢兢回道，啊，小人眼拙，不认识尊神。妖怪更乐了，变了一个腔调说，你一定认识我。柳开觉得这声音有些熟，自言自语道，尊神的口音很像小人的一个朋友。妖怪道，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叫潘浪。
0: 妖怪道，
1: 你抬头看一看，我是不是你那个叫潘浪的朋友。
0: 一边说一边摘下脸上的面具。柳开举目一瞧，梁上坐的那个妖怪果真是潘浪，差一点没把肺气炸。他一跃而起，举剑朝潘浪刺去。潘浪早有防备，抓住屋脊上垂下来的绳子爬了上去，气得柳开跺脚大骂。潘浪溜下房坡，一边走一边为今夜的杰作而洋洋得意。但当他将及家门的时候，不敢得意了。岂止是不敢得意，简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月光下，柳开一边用剑砍门，一边高声大骂，
1: 潘浪，你这个畜生，你这个天子侵犯，爷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收留，你却恩将仇报，变着法儿的戏弄爷，爷今日不杀你，爷就不叫柳开。
0: 经他这一骂，潘浪这才觉得今天的玩笑开得有些过大，这里是不能再待了。他悄然转身，连夜逃出了舒州。潘浪逃出舒州后，再一次化妆，辨名易姓，干起了老本行，开药铺。开着开着，他竟然把药铺开到了汴京。妻子劝他说，您是天子侵犯，应当躲得越远越好，您不但不躲，还把药铺看到了京城，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他说道，这是奴下逃剑，绝对没事，让妻子不必为他担忧。奴下固然可以逃剑，但如果把奴改成了宫呢？亦或是把奴悄悄后移了呢？莫说你潘浪还是一个肉身，就是一堵城墙也会射你一个窟窿。潘浪栽了，栽在汴京，栽在柴雨溪那个外号叫铁公鸡的亲戚手中。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铁公鸡来潘浪的药铺抓药，为少付几文钱，他故意找药的毛病，二人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中，他认出了潘浪，告知于柴雨溪，柴雨溪又密奏真宗，把潘浪抓了起来，投之于开封狱中。潘浪自忖，这一下完了，恐怕连流放崖州的机会也没有了。潘浪逐渐发现，他的待遇和别的囚犯不大一样，别的囚犯吃的饭连猪食都不如，而且是每隔几天，家人若是不给狱卒意思意思，狱卒便找茬羞辱或打骂这些囚犯。而他自入狱以来，家人从没有给狱卒意思过，但狱卒从没有刁难过他，而且他的饮食要高出其他囚犯许多，不仅有肉吃，还有酒喝。这是为什么？难道

0: 是那个神秘人在暗中助我。是的，一定是那个神秘人在暗中帮我。可那个神秘人是谁呀？每边一起为敌报，他便甩给我100两银子。出手如此阔绰，应该是一个富豪。但是攻击我编写为敌报的那些资料，全都是事关朝廷的绝顶机密，一个富豪怎么可能弄得来？还有，去年官府来家中抓捕我，他居然能提前得到消息，给我通风报信，让我躲过一劫。他既然能事先得到如此机密的消息，说明这个人不简单，不是朝廷重臣，便是皇上近侍，亦或是御史台和刑部的官员。既然是朝廷重臣、皇上的近侍，他为什么要和皇上作对呀？他想得头疼，也没想出这个神秘人物是谁，而这个神秘人物却在悄悄地帮他。此刻，这个神秘人物就站在真宗面前，双手捧着两轴词：“陛下，臣新得两阙词，感觉写得不错，臣不敢独享，特敬献给陛下。”真宗忙双手接轴，将其中一轴展开并读之：“长忆西湖，长忆西湖，近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旧芦花里，百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不错，这词写得不错。真宗一边称赞，一边将另一轴词展开：“长忆观潮，哼，好一个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将潜逃观潮风景活灵活现地凸显出来，可以随读者自己的经历和阅历赋予它不同的内涵。这两阙词的作者是谁呀？”
1: 神秘人拜而回道：“这两阙词出自同一人之手，这个人陛下并不陌生。”“
0: 谁呀？”
1: 真宗问道。“
0: 潘浪。”
1: 真宗皱着眉头说：“
0: 怎么会是他？”
1: 神秘人长叹一声道：“
0: 这个潘浪啊，虽说有些烦人，但他确实有才。他的诗有唐人风格，不减刘长卿。他的词呢，比诗写的还好。放眼天下，没有几个词人及得上他，包括死去的李煜。他正因为有才，才有些狂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才的文人几个不狂妄？包括李白。太祖是一介武人，没读过多少书，但他了解文人，尊重文人。他知道有才的文人大都狂妄，亦或是性格乖戾，故而特别优待文人，要他的后继者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太宗呢，不止恪守太祖之制，而且在优待文人方面比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讲学以求多闻，不醉狂悖以劝谏士。这里的狂悖说的就是像潘浪这样的人呢。而且潘浪还是秦王谋逆罪的从犯，而今朝廷缉捕潘浪，并非因为他谋逆，谋逆太宗尚且不罪，何况非谋逆呢？臣斗胆进谏陛下，效法太宗，放潘浪一马。如果是这样，国人就会称颂您，说您就是当代的太宗了。”
1: 真宗轻轻颔首道：“
0: 老相国所言甚是，朕当照办。”
1: 神秘人忙双膝跪地，再拜说道：“
0: 您是君，我是臣，请陛下再不要说谢谢赐教和照办的话。陛下若是不听臣谏，自此以后臣永远闭上嘴巴。”
1: 真宗忙伸手去搀神秘人，神秘人不肯起来，真宗许之曰：“
0: 朕再也不说赐教和照办的话了。”
1: 神秘人方才站了起来，想必听者已经猜到这个神秘人是谁了，他就是吕端。宋真宗得以坐上龙椅全靠吕端，而宋真宗即位后欲要稳定局势也离不开吕端，故而他对吕端特别尊敬，每次见到吕端肃然拱揖，从不直呼其名，张口一个老相国，闭口一个老相国。对于吕端的话，不是说谢谢赐教，便是说照办，为此吕端抗议了多次。 由于吕端的进谏，潘浪不止被无罪释放，还做了滁州参军。一个两次参与谋逆的文人居然没有被杀头，甚而还有官做，这事只能发生在宋代，也只有宋廷才如此厚待文人。因吕端一言，潘浪不止被无罪释放，还做了郡官。于是不少大臣便开始攀附吕端，就连大宋朝为数不多的汉将皇太后的哥哥，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李继龙，见了吕端也是毕恭毕敬。此事引起了几个副相的担心。俗话说功高盖主，历史上盖主的功臣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三个四个，是一群，诸如赵高、霍光、王莽、梁冀、董卓、曹操、司马昭、李林甫、朱温、郭威等等。他们不只是盖主，更有甚者还要取而代主。吕端会不会成为大宋的霍光和王莽呢？为了不让吕端成为霍光和王莽，几个副相密议了两次，欲寻机提醒一下真宗，谁知真宗不给他们机会。副相们一提到吕端，真宗便将话头拦住，并且对吕端的崇敬有增无减。吕端是一个大胖子，加之又上了年纪，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每天上朝时上下台阶都很吃力，真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下旨在宫殿每级台阶中另加一级，以便于吕端进出宫殿。皇上对于一个年迈老臣的这种关爱本应该受到赞扬，可几个副相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皇上这种做法实在是为吕端纳币。纳币是古代帝王赐给有特殊功勋的诸侯或大臣的酒席之意。何谓酒席？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月泽，四曰朱户，五曰纳币，六曰虎贲，七曰宫使，八曰府乐，九曰剧唱。受酒席之赐，不仅是臣子所能得到的最大荣耀，而且往往预示着这位大臣权力登峰造极。赐予大臣酒席，大多并非出自皇帝本意，而是被手握大权的大臣所逼。历史上得赐酒席者，最后绝大多数都成了篡位者。王莽、司马昭及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都受过前朝皇帝的酒席之礼，于是乎酒席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了篡逆的代名词。既然你吕端想篡逆，那就不是提醒皇上的问题了，而是要加以谏阻。他们明明知道崇元殿正是为纳币而施工，故而才把皇帝视朝的地点由崇元殿改为广政殿。等朝会结束以后，几个副相全都留了下来，由张其贤打头向真宗问道：陛下，自太祖缔造大宋以来，崇元殿乃皇上视朝之地，您为什么突然要在广政殿视朝？真宗微微一笑道：卿是明知故问呢，还是真的不知？张其贤拜而回道：臣真的不知。卿若真的不知，朕便告诉卿，崇元殿那边正在施工。张其贤呀了一声道：施工？施什么工啊？真宗道：老相国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朕让工匠们在每级台阶之间另加一级，以方便老相国上下殿。张其贤啊了一声道：啊，臣知道了，陛下这是在为吕相国赐以酒席呢。张勇故作惊讶道：咱大宋立国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位大臣享受过酒席之礼啊，如今吕相国享受了，请问陛下，吕相国是有开国之功，还是有拓地之功？就是有此二功，他的功劳还能大得过故相赵普吗？李治立马附和道：陛下，张大人之疑亦是老臣之疑，请陛下赐教。若非吕端设计囚禁王继恩，挫败了他们的政变阴谋，真宗就不可能坐上龙椅。但是在惩处王继恩、胡旦、李昌龄、潘浪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们犯了谋逆之罪。这会儿若是把事情的真相
0: 抖了出来，岂不是自打耳光？

0: 若是不把事情的真相抖了出来，对于为老相国纳币之事，副相们就不会服气。正当真宗左右为难之时，中书舍人王旦屈前拜道：“陛下，本不该小臣多言，但小臣也有一疑，不知该不该问。”真宗心中正烦着呢，没好气地说：“有什么可疑之事，隔天再说。”话一出口，真宗后悔了。王旦是寇准、张勇和李抗的同年，而寇准等人俱都做了副相，特别是寇准还比王旦小了六岁，早在宋太宗淳化二年便当上了同知枢密院事，进入执政班子。而王旦倒好，到如今才当了一个五品之官的中书舍人。他和寇准的最大不同，老成持重，当了两朝的中书舍人，还没有听说过皇帝和大臣议事的时候他插过话。而今他一反常态，按他的为人处事，他不应该这样。莫不是他在变着法儿给我解围？对，一定是想给我解围。想到这里，真宗一目王旦，面带微笑，缓缓说道：“王舍人，你刚才是不是说你有一疑想问朕？”王旦忙将头点了一点：“好，那你就问吧。”王旦再拜道：“陛下为崇元殿的台阶加基后，是不是只许吕相国一个人享用？”真宗道：“非也，凡上下崇元殿的人皆可享用。”王旦道：“既然上下崇元殿的人皆可享用，这种纳币和古代的那种纳币有着很大的区别，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真宗来了兴趣：“哦，说下去。”前人之纳币是一种荣耀，受赐者并不一定需要，而吕相国偌大年纪，身体过胖，确实需要降低台阶高度，否则几乎无法上殿，此其一也。其二，加级是否意味着给某人纳币，这得看有无圣谕，而且这圣谕是不是明确的说加级后的台阶只许某人享用。刚才陛下已经诏谕，崇元殿台阶之加级，凡上下崇元殿的人皆可享用。真宗频频颔首道：“是啊，朕刚才已经说了，朕为崇元殿的台阶加级，虽说有照顾老相国之意，但你们也可以享受啊。”说到这里，他把话顿住，一双圣目自张其贤时一一从众副相脸上扫过，且把声音抬了一抬说：“要说纳币，那不只是给吕老相国纳的，也是给诸位爱卿纳的，还有那些上下崇元殿的文武大臣。”众宰府面现愧色：“诸位宰府。”真宗目扫众副相继续说道：“吕相国乃三朝元老，与大宋有大功业，他的道德无人可及。朕说这话，亲等可能不服。朕只说两件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